0: 不寨攻城。
1: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八点钟啊，翻工嘅早高峰，今日咧就遇上雨水啊，而且咧外边嘅天咧就似乎越嚟越黑啦。你当佢嘅天气变化开始出现未咧？先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先。目前佛山中南部正受到雷雨云团影响，且广州方向咧亦都有强雷雨云团咧就发展靠近嘅。预计未来呢三个钟头，佛山将会转为强雷雨，局部地方咧伴随住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阵风等强对流天气。禅城、顺德、高明三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适逢翻工嘅时间，大家出门嘅话咧就要注意防雨同埋注意出行安全啊！缓慢嘅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一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一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开始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因为有雨水的加入，缓慢的路况就会更加明显，也都会更加多路段就出现多车拥挤的状况的。希望大家就要注意驾驶安全，天雨路滑，不要立乱切线。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8: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 激励着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啦。今日来到星期二啫，整体的天气状况天色同寻日的这个时间相比，哇真是反晒面啊，都唔一样。寻日仲阳光灿烂系咪？哇今日呢就即刻踩点，喺返工嘅时间就係落雨啦。天色都变晒啊，雷雨云团不断咁样喺唔同嘅方向呢就向我哋发展，咁所以呢各区都会遇上雨水㗎。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都生效咗㗎啦，希望咁多位出门嘅话呢记得要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喺路上亦都要注意出行安全，保持车速车距嘅稳阵性啦。咁同时呢亦都要唔好立乱嚟，知道大家都好赶时间啦，系嘛？咁既然赶，既然都即系好想准时到嘅话，咁就要更早出门啦。喺路上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啦。咁雨未明显落出嘅时候咧，依然都系感觉好闷热嘅。咁所以出门嘅时候，可能你仲要花少少时间选一套更加清爽嘅衫，系咪？不过喺职场咧就有职场嘅礼仪啦。想着得清爽，但系都唔可以太过暴露。嗰啲咩超短啊、纯吊带。又或者拖鞋咧，就真系完全唔适合啦。你今日嘅 OOTD 又系点样嘅咧？各位，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直播。放晴视频号直播已经上线，同时收听同埋上线互动嘅朋友仔，可以选择我哋官方嘅收听互动软件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欢迎欢迎，哇！真系落雨落到好夸张啊，放到话天雨路滑啊，咁多位，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如果你今日系唔需要揸车嘅话，系乘客嘅话，都帮我哋及时跟进啦。户外嘅天气变化状况同埋路面状况啊，开启陪住大家嘅城市俏佳人啊！风雨兼程嘅，因为我哋就系早赶路嘅时间，早高峰嘅时间。我哋嘅节目，我成日呢一把声音，见证过几多个你早起赶路嘅日子。今日落雨。第一时间想起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

好耐都冇听过呢一首嘅作品，我试住用第一句歌嘅歌词去揾呢一首歌嘅时候，发觉揾唔到，后来先谂，哦，系呢首歌唔系讲落雨嘅，即系佢个名唔系落雨嘅。嚟好认真咁样听翻先，发觉哦，坏习惯啊！但系佢第一句确实就系唱你又下雨了啊！呢、这个会唔会都系你嘅心声咧？哇，呢、这个夏天真系好多雨。

0: 感謝各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活動板塊跟進天氣狀況。VJR 就話坐標三水凌晨都已經落過一陣雨㗎喇，目前持續陰天，溫度只有28度。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啊，你淨係讲咗四区嘅雷雨大风咗喎。我想同你讲南海其实而家都喺度落緊雨㗎啦。确实真係我拆咗下官方嘅气象报告发布嘅提示。南海系暂时真係未挂㗎喎。稻花香话中山嘅黄埔都已经落咗一场神雨啦。我哋佛山呢度唔系神雨咁简单啊，个天真系黑晒啊，准备倒水。一位叫做怪兽的朋友留言话：早晨啊，可晴，佛山中考的成绩今个星期就要知道了。作为初三毕业学生的家长，我的心情真是好紧张啊！在这里都希望祝愿所有的考生真的可以考到个好成绩，心想事成。同时亦都祝愿我哋屋企的小女孩可以考到个好成绩啦。而家啲小朋友长得好快啊！我哋寻日啱先至完成咗最新一批《如挺青春阳光心灵》的三期录制过程。其中就有一位初中的中考生啊 ,15岁，哇，高过我好多啦已经。妈咪都话係咯，今个星期我哋就要等成绩啦，所以真係分外紧张啊。希望咁多位嘅同学仔们家长们都可以如愿以偿。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头像系天使同埋 G G 嘅朋友就话可晴啊，顺德倒紧水啊。琪琪亦都话雷声一响，寻黑11点几系已经开始落雨了咁样，系嘛？都开始听到有雷声啦，系咪？今日嘅天气情况如何？嚟睇一睇先啊！缓解高温就真系只能靠雨水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系29摄氏度，呢、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降咗1度，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明两日我市有大。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随住强对流天气。咁而今日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从寻日嘅36、37度啊，降到今日午后得翻32度嘅啫。咁相对湿度咧就介乎60%到95%。各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解除，亦都未降级。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悬挂方面，禅城、顺德、三水同高明。翻工嘅时间先嚟落雨，避无可避啊！打工人都系要出门嘅，所以呢首歌嘅歌名可能系你今日嘅状态。

嗰个名字就叫做淋雨一直走啊。打工人唔容易啊，希望大家咧喺部车度啦，要备好遮啦。跟住去到目的地，翻到办公室咧，最起码有一套干爽嘅衫，同埋有一对干净嘅鞋。淋湿咗都可以由头换到尾，咁先至舒服啊！因为全沙天啱啱先至开始啫，各位。

0: 别怕痛。
1: 好，今日咧就因为天气变化大嘅关系咧，都改咗啲歌单嘅，同埋改咗啲节目嘅内容嘅，多数都嚟读下大家嘅留言啊，因为及时地反映出各区嘅天气变化。健健就话啦，现时喺平洲啊，都系落紧雨嘅，打咗好几个大雷啦，已经幸福天气。幸福空气都话一早起身发现外边已经湿立立啦，虽然我哋呢一度咧雨水唔系咁大，阴天，但系真系好闷焗啊咁样。外丁李的蚊就话番禺啱啱落完一场暴雨，幸好已经安全到达公司啦。微微亦都话早晨啊，可成途经顺德北滘，几乎大雨到睇唔到路。咁而新兴嘅朋友都上嚟打招呼，都好大雨啊咁样。有朋友话呢个时间系咪只可以着拖鞋出门呢？拖鞋都唔见。因为如果那个区域雨量有差不多，又积了少少水的话，你间过去你对拖鞋有可能会飘了出去的。所以看看想想怎样去着一对不会浸湿的鞋啊，最近都多了很多胶鞋的款可以选择，跟我们普通那些鞋款是很相似，但其实它是胶的，这样是不是会稳阵一点呢？防滑啦，防线啦，防雨啦，又不用等它干啦。早上时间8:18，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惠普新能源。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暑假热辣辣，佛趣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佛趣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上位啦！
5: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5: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1: 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有朋友话，既然今日听。

雨嘅歌，不如嚟首《雨季不再来》啊，咁样唔系雨季正在进行时，佢真系冇得不再来啊！欢迎咁多位，阵间播嗰首歌咧，呢个歌手最近喺佢自己嘅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话啊，原来我都已经入行18年噶啦，咁但系佢其实而家个年纪仲系好细嘅啫，咁大家可以谂下，诶、哎，佢到底系边个咧？咁样咁啊，今日准备咗嘅资讯咧，可能同而家嘅状态咧，又或者你淋咗少少嘅雨嘅状态咧，其实好相似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补充埋呢个夏天，其实都多人关注，同埋都叫做出咗圈嘅一项新嘅户外运动体验俾大家啊！最近有社交媒体嘅朋友就分享，喂，我而家咧喺贵州嘅一个瀑布公园嗰度挑战紧瀑降啊，咁样咁就拍咗一个非常之完整嘅视频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瀑降啊？就系、利用绳索喺岩石嗰度，好似一个弹弹虎咁样啦，弹将佢弹落去，就沿住嗰条瀑布一路弹落去。咁所以你弹落去嘅时候咧，你都会俾瀑布嗰啲水弹到湿晒嘅。系啦，咁啊场面咧都几惊险同埋几刺激噶吓，咁啊玩嘅时候咧就真系成身湿晒，所以呢个项目喺天气热辣辣嘅状况之下，大家就会觉得哇新玩意吓、激爽喎、消暑喎咁样。呢项运动叫做瀑降啊，瀑就系瀑布嘅嗰个瀑，降咧就系降低嘅降，字面嘅意思就非常之清晰啦，喺瀑布嘅位置嗰度进行一个下降，就叫做瀑降。咁呢个运动咧亦都系融入咗索溪啦、攀岩啦、速降啦，同埋高空跳水等等嘅元素嘅，咁所以你而家有机会喺社交平台去刷到有关瀑降呢个项目嘅包含，其中有一个项目就系你要嘣一声跳落个潭水嗰度嘅咁样。网上嘅资料显示喺贵州嘅一个公园内咧就会有瀑降嘅呢一个项目可以选择啦。瀑布总长高大概就系150米，咁啊，瀑降嘅段位咧都有分20米同埋50米拣嘅。咁文翠话，通常而家比较推荐拣嘅就系长少少啦，50米咧你可以体验得更加充分一啲啊，咁样。咁啊，参与者咧系需要佩戴腹部固定安装嘅下降器，可以自主下降嘅速度，你想降得快啲又得，想降得慢啲又得。咁嗰种感觉就真系好似双脚不断咁喺一个悬崖峭壁上边弹，最终由上边弹到下边啊！嗰个画面大概就系咁样啦，从上方向下方降落。咁啊，每一次只可以允许一位游客下降嘅啫，因为个瀑布都唔系好大嘅。咁因为瀑布嘅水流咧，就确实都大同埋都壮观嘅，咁所以降落嚟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停下影下相啊。当你自己冇办法控制嘅时候，教练可以帮你，因为旁边仲有教练一对一陪同嘅，咁亦都有工作人员帮你影相啊，咁样係啦，咁就晒朋友圈啊，同大家有分享一啲新嘅项目、新嘅体验啊，咁样。咁啊，负责呢个项目嘅工作人员呢亦都话，其实我哋每一日可以接待降瀑嘅人数呢都係非常之有限嘅，最多就係接待40个嘅啫。咁而七月份即係今个月就是客流的高峰啦。咁啊，做呢一项嘅户外运动咧，亦都要有比较好嘅身体状况，同埋咧比较好嘅锻炼基底。啊，例如咩心脏病啊、高血压啊、恐高症啊，就唔可以啦，唔好意思啦，咁样。咁啊，如果近期有拉伤咩韧带啊，又或者体重超过180斤嘅咧，亦都系唔适宜参与嘅。咁啊，而且佢嘅年龄范围咧，其实都广嘅。是啊，从9岁到55岁，只要你嘅条件实际嘅状况系允许嘅话，其实你都可以去尝试嘅。咁因为喺瀑布嘅旁边降落嚟啦，好多人都会担心，哇，瀑布嘅冲击力都大㗎喎，咁会唔会俾佢嘅流水打伤㗎呢？咁工作人员话，哇，唔会嘅，其实都好爽，好刺激嘅咁样。咁而家好多嘅户外运动玩法呢都有啲新嘅玩意啦，索溪好多朋友都话已经唔够新鲜啦，咁呢个瀑降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真系特别嘅，未试过。咁所以喺呢一度都要提醒大家，因为而家平台好多，咁大家就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当中去揾到自己鍾意嘅一啲项目。咁嗰啲项目到底係真係有专门嘅工作人员负责嘅呢？定係自己教练带住组织，即係我就带住一班人去啦咁样呢？咁又或者佢到底有冇充分嘅经验，又或者资历去完成呢一件事呢？好可能都好难判断㗎喎。系个保障性能究竟又高唔高呢？咁所以都特别同大家提醒一下，如果真系要拣呢啲项目嘅话，一定要注重团队嘅资质同埋安全保障。咁啊，瀑降咧就相对嚟讲都真系相对新鲜嘅。我记得我前两年去斐济旅行嘅时候咧，就曾经玩过冻降啦。

同卜降嘅意思差唔多，就係揾一个洞，好深嘅一个洞，跟住就做好晒安全措施之后，咁你就可以降落去体验喺洞嗰度影完相，跟住就再下一个行程咁样啊。有兴趣嘅朋友喺网上都可以揾到更多嘅新鲜资讯。好，跟住落嚟我哋就要听呢一首歌啦，我哋要及一及呢个时间先，因为听完呢首歌呢，我哋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式频道嘅直播会继续嘅。系啊，佢话哎呀，一眨眼，原来我都已经出道十八年啦。如果咧我啱啱出道嘅时候系一个 B B， 咁啊，今年佢都成年啦，咁样，感觉好不可思议。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咁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2: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友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1: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只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咁下面我哋连线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佢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嘅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3: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1: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3: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 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让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1: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3: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1: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那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7月1号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4: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4: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

0: 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联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馆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的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 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

0: 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两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大家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那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是绝佳的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在阳光海陵岛的沙滩上。来到这里，大家不单止可以赶海搭浪、尽情游泳，还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的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和巧造福船畅游丝路福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参观者将在专业老师的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的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和福船模型，在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的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2: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四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寒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寒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寒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 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四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2: 嗯，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4: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馆里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三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 90% 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2: 嗯，我们再来关注横琴啊。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的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的布展理念，精心构筑4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的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在集章打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3: 横琴中

0: 藥文化體驗館最大嘅特色就係你可以喺視效團隊匠心設計監製嘅超逼真電影場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體驗中醫藥文化嘅起源、傳承、發展同埋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八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6: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九二四号房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2，交通嘅早高峰啊，今日路面咧就相当繁忙啊，原因系有雨水嘅参与啊，请大家耐心留意以下提到嘅缓慢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海三路灯湖路口往翻桂兰路嘅方向，桂兰路嘅清风路口往海柏路，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塘头跨线桥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嘅各个方向啊，以上嘅路段咧都系有条小长龙喺度噶。另外摆紧龙嘅仲会有桂华路嘅王府井紫薇港往翻石埂方向，龙尾摆到去海口路口。另外见到灰旗路天虹路口往平洲，石南大桥往石湾，佛山大道南腾涌路段嘅双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嘅。另外有个位置咧有事故嘅报告啊，位置喺佛尘大桥往翻灰旗路嘅落桥位置，现场有事故，希望大家途经嘅话咧注意减速避让驾驶。另外见到落龙路落龙大桥往翻落松方向，因为路面有施工嘅关系咧，现场行得亦都慢嘅。105国道三号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开始布慢的。今日交通早高峰有雨水，但部分区域落完一场大雨之后好似可以唞一唞。提醒大家，如果行驶的过程当中遇上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现雨量根本没有办法令到你看清前方的路面，就一定要尽量减速靠边慢行了。等待雨量少了的时候才继续前行，以发生危险和事故。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都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的。天雨路滑，大家出门记得要注意驾驶安全，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4: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饮水嘅重要性，同埋点解成日都强调大家要饮白杯水啊咁样咧吓。咁我哋今日就嚟讲讲啲白杯水嘅逻辑啦。因为其实真系有两种嘅表达方案嘅，一个就系提醒你一日要饮1500毫升到2000毫升嘅水，呢个系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就系一天8杯水。咁两个其实都系明确嘅，尤其系八杯水。
0: 系啊，实操性同埋科学性呢，其实八杯水系更加之啱。
1: 系啊，老人家只杯同你只杯，又或者同小朋友只杯，确实又真系唔一样嘅。咁但系都可以统称为八杯水。好，咁我哋先嚟讲讲，真系唔同人群，其实佢嗰个需水量都有啲唔一样。
0: 系啦，首先呢就系体力活动啦，体重啊。
1: 体重系啊。
0: 或者系身体成分构成。话女人系
1: 水做
0: 嘅，但实际上你如果睇翻啲数据咧，唔啱嘅。
1: 系
0: 计水嘅嗰个比例多少咧？系男人
1: 仲多啊，
0: 比女人多。我哋身体里边含水量高嘅血液当然最多啦，跟住系好多同水相关嘅内脏啦、肾啦、心啦、肺啦，嗰个含水量系高嘅。
1: 系
0: 咁而皮啦、肌肉啦、脑啦、肠啦同埋皮肤咧都算多，但系佢哋就系第二梯队。咁含水量比较少咧，就系骨骼同埋脂肪组织。男性嘅身体成分里面呢是肌肉量比女性多嘅。咁女性嘅脂肪量呢普遍比男性高。咁因为脂肪嘅含水量系低嘅，10%。咁而肌肉嘅含水量系75%。咁所以就完美解释咗点解男性体内成分嘅水嘅比例系比女性高。
1: 係明白。即系佢体重又比我哋重，跟住肌肉量又比女性多。
0: 係啦，咁佢
1: 承载嘅量亦都会多。
0: 係。
1: 明白。咁水就系因为构成我哋身体非常之重要嘅成分啦。咁水嘅生理功能佢真係好重要。你细到好似细胞里边都要有水。佢冇水就扁㗎啦。就唔起作用㗎啦。佢仲要参与我哋人嘅新陈代谢啦。咁亦都会有润滑嘅作用啦。因为刚才楚慧都讲到喺我哋嘅骨关节，喺我哋胸腔里边，其实全部都系嗰啲水承载。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话嘅，如果我夏天呢饮唔够水呢，我系个脑都唔识喐。甚至有啲研究话俾我哋知，如果你嘅失水量可能比较高嘅话呢，其实系会危及生命㗎。
0: 系啊，失水量只要去到10%就已经危及生命㗎。
1: 系啊，
0: 咁你唔会等到嗰度㗎啦，你之前就已经唔系好掂㗎啦，8%就已经唔掂。
1: 所以唔系饮水饮得够，而系长时间维持我哋身体嘅水分嘅充足真系好重要。
0: 系啦，其实我哋每日身体活动会令到我哋嘅水嘅散失嘅途径呢，最主要嘅就系要去厕所啊，即系排尿啊。
1: 系
0: 啊，排尿系占最大比例嘅。咁其次呢就系、是、出汗，跟住咧就系、是、呼吸。
1: 系，
0: 其实呼吸咧以女性吓，即系轻体力活动嚟计，每日都会呼出成7两水咁多嘅。
1: 哇，咁紧要啊！
0: 系、啊，
1: 即系话我唔喐啊，我净系呼吸咋，我啲水都走嘅。
0: 系啦、
1: 啊，所以瞓觉其实都系走水嘅。
0: 系啊，所以第二朝起身啊，究竟你话饮水定唔饮水，你攞咩衡量呢？
1: 你睇下毒尿。啲
0: 颜
1: 色
0: 系啦，就系、是、要睇尿液嘅颜色。有啲养生党咧就会话，我一早起身饮个杯水，会唔会冚熄我嗰啲火？
1: 我第一次听呢个讲法啫吓。
0: 咁再有咧就排泄啦，固体排泄其实
1: 带走水，
0: 带走水噶。咁、因此我哋每日除咗话食物里边有水吓，因为有啲人话我饮汤、我饮奶已经有水噶啦，我另外再饮水，我唔系好饮得落咁。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真系你自己要去评啦。究竟你饮汤饮奶，你究竟你嗰个总水量你达唔达得到2700先？咁当然你如果攞饮料咁肯定唔好啦。但系有啲人话我饮汤，我煲养生茶，
1: 系
0: 间中一杯奶茶，咁我都当水，都唔系唔得。
1: 系
0: 当然冇咁提倡，呢度肯定要明确，因为要另外饮嘅嗰啲水啊，即系白杯又好，女性嘅1升半又好，系以白滚水为主，或者系茶水都得。反正你起码8杯系另外嘅水，唔系你饮奶嘅时候带
1: 嘅
0: 水。
1: 唔系有味嘅嘢，系即系我嘅理解就系点解我哋倡导大家都系饮白滚水，就系、是、因为你咁大量饮落去咧。如果呢样嘢系带住偏性、带住味道嘅话，
0: 系
1: 咁就冇必要啦，因为佢系基础嘛。咁我哋就要俾翻最均衡嘅基础入去。咁、水啊真系好中立嘅，佢冇偏性嘅。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刚才我哋讲点样去推断翻叫做咩人群都好，我哋建议嘅一日8杯水系可以真正做到闭环呢？ 点样计出嚟咧？呢条数，
0: 嗯，八杯咧，其实真系理论上面非常之科学啊！佢包括咗饮奶嘅 B B 每日要饮奶嘅嗰个次数，系咪起码八次先？饮人奶嘅 B B 系唔需要饮水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吓、佢饿就饮，饿就食。咁呢个就系从婴儿期嘅。咁而一到三岁嘅幼儿咧，包括埋加奶嘅呢个饮水咧，系1300毫升嘅。咁而四岁以上小朋友咧，除咗正常膳食之外，每日嘅呢个水咧就系800毫升。咁而7岁以上嘅儿童咧，就系每日饮水要1000。12岁以上嘅少年咧，就每日1100到1300。咁而15岁以上嘅青少年咧，1200到1400。咁啊，18岁以上嘅成年到老年人咧，就系每日要饮水1500到1700。咁而呢个量咧，系完全可以用各个年龄段嘅人群经常性用嘅杯计嘅。咁四岁小朋友嗰只杯100毫升嘅啫，分8次嘅话，每次100毫升，完美咁样啱翻佢每日嘅嗰个需水嘅时间段。咁、而嚟到我哋成人啦，咁我哋最中意饮嘅嗰杯基本上都系250到300噶啦。咁计翻8杯嘅话，咁就系2000咯。
1: 即系又真系推断翻啦，所以大家计翻啦，我谂可能达标嘅人群都唔及一半。啲咩打工牛马谂住一朝可能连一杯水都饮唔晒。咁就真係你唔好怪话、我新陈代谢又慢啊，係咪又容易囤积脂肪啊。咁但係话又讲返转头，即係反转又反转，每日8杯水都有人讲嘅太多啦。嗱中医唔係话嘅，唔使饮咁多水㗎嘛。有时候饮得多可能对于本嚟就痰湿嘅体质仲衰，又点解释呢咁？
0: 嗱呢个所谓嘅不喝不饮，即係我唔口渴
1: 係
0: 唔好饮，
1: 係
0: 呢个讲法，佢嘅原文係不喝勿强饮。
1: 即系佢唔啱嘅，我哋系断章取义咗嘅。而家流传落嚟嘅嗰个讲法系、
0: 对，即系东晋时候葛洪嘅《养生论》里边系原文记载咗：不饥勿强食，不喝勿强饮。
1: 啊，
0: 就系如果你唔系好饿嘅情况下，唔好强食，唔系唔食，而系唔好强食啫，唔系唔饮。不是勿饮，而是
1: 不强饮。
0: 咁其实呢个强嘅意思咧，就是超出你身体范围内嘅幅度，食或者饮嘅量。咁因此，其实佢已经系完美匹配到我哋每日8杯水嘅呢个概念啦。就系话，我只杯本身小朋友嘅100毫升，你俾尽佢都系100毫升嘅呢个量。
1: 系，
0: 咁佢就唔存在话我饮过量嘅问题啦。因为每次我都系饮100毫升啫，多得去边啫？成人嘅话，如果我哋1-2个钟头饮200毫升到250毫升，话必须嘅、哦。
1: 系
0: 吓，咁、所以呢个唔系强食或者强饮嘅问题。
1: 所以大家饮唔够，你唔好赖中医，系咁嘅意思。你千祈唔好误喺指定嘅时间之内，你该饮就饮，唔需要强制饮咁多，就唔好一次过饮咁多。因为有啲人话系嘅，我突然间2个钟头冇饮过水，我一次过饮翻1000毫升先。咁就过量啦。
0: 係啦，呢个系完全唔提倡嘅，多好多倍嘅水呢其实对我哋身体冇益㗎。係。因为即係除咗即係嗰个血容量会含一声就话
1: 俾你稀释晒。
0: 稀释咗之外呢，唔会好均匀咁样到达我哋所需补嘅位置。而系会快速咁样转变成尿液。
1: 係啦，成日都去跑厕所啦变咗。
0: 係啦，你唔急得嘅，你都要俾身体一个缓慢循环嘅过程，你必须要分次。
1: 係。
0: 分量。嚟慢慢满足身体嘅呢个积聚嘅过程、
1: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双向嘅。第一，你想要尿液嘅时候，你冇可能一杯水即刻就换成尿液。咁亦都倒推翻，当你身体好饥渴，发现自己要饮水，其实你身体都好缺水噶啦。所以呢个系双向，所以跟住落嚟我哋要强调嘅健康嘅正确嘅补水方案，其实系平均分配喺你一日嘅每一个钟头里边，系咪？
0: 系啦，每一个钟头。又或者是每2个钟啦，起身去喐一下。咁喺呢个同时，
1: 我又水
0: 系啦，饮一杯水落去，将上一次饮水嘅尿液亦都系排走咗佢。咁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过程。
1: 系啦，喐得嘅嗰下，你其实已经做咗3件事。去厕所、运动、饮水，再翻嚟再做嘢、再进入下一个循环。跟住1个钟头之后又进入呢个循环，系嘛？去厕所、饮水，跟住做运动咁样。呢、这个就好简单好多啦。可以嘅话，每个钟头一次，再可以嘅话，半个钟头一次，就已经系一个好好嘅饮水嘅打卡时间点啦。咁饮几多咧？每一次
0: 如果半个钟头一次咧，就100毫升啦，即系对于女性嚟讲吓，咁一个钟头一次嘅话咧，咪就系每次200毫升，系啦，均匀咁补充翻我哋身体缺损嘅情况啊嘛。
1: 瞓、觉之前应唔应该饮水咧？其实
0: 如果距离一个钟以上，建议饮水。因为身体瞓觉的过程基础代谢占身体代谢量的大部分的。咁因此即使你唔喐，其实我哋身体都喺度散失緊水，包括系即系呼吸啊、皮肤散失啦、咁样。饮咗个话，今晚可能会瞓得更加之安稳，因为呢个水呢其实可以
1: 够你用啊。
0: 係啊，啱啱好搞一晚。
1: 係啦，即系唔系因为起身去困扰咗你嘅话，其实瞓觉一个钟头前你都仲系可以饮嘅。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1: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岭南人的时令食养方。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讲下一日八杯水嘅原理到底系乜嘢咧？咁嗱，经过刚才嘅拆解，大家就知道啦。补水分时段，少量主动多次咁样去饮水，咁样先至系最好嘅一个选择。咁但系亦都有朋友话嘅，我希望嗰啖水咧好饮啲，真嘅。咁你既然饮咁多，你梗系好饮，你先至可以饮到咁多啦，系嘛？咁所以我哋就会回归到饮水最根本嘅本质。其实我哋佛山啲水好唔好饮呢？哇，原来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嘅，草卫系拆解过嘅，佢去查咗佛山供水几个月嘅指标，就发觉，咦，我哋佛山嘅水其实几好饮嘅，即系佢有一个叫咩适口性系嘛，适口度，佛山嘅水系好饮嘅水
1: 啊，
0: 怎么说呢？
1: 查完之后咧，我都几庆幸我生活喺佛山，
0: 嗯、
1: 因为相比起一啲北方嘅朋友同埋一啲国外嘅朋友啦，系啦，咁佢哋即系所能饮到嘅一啲市政供水啊，即系溶解性总固体咧，亦即系纯净度同埋总硬度，亦都系钙、镁离子含量方面咧，即系唔及我哋佛山。
0: 系，因为成日都讲话英国啲水好硬，硬到王子个头都秃一顶咁，即系有呢个讲法咁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一个城市嘅水，一个国家嘅水。佢系咪即系又唔偏硬又唔偏软，刚刚好？咁呢个有少少难，但我哋佛山系做得到嘅，原来。
1: 嗯，冇错啦。咁佛山水务局嘅公布咧，其实系每月都公布一次吓，45项
0: 指标
1: 指标嘅，系样样达标啊，干净啊，系啊，放心饮啊，关乎口感嘅两个重要嘅指标方面咧。哇！佛山水
0: 成绩优异系嘛？
1: 系都算非常之优异噶啦。嗱，首先系一个所谓嘅溶解性总固体吓，咁即系佢嘅水纯唔纯净啦吓。实质上饮水咧，唔好追求太纯净，
0: 即系唔好下都净系饮纯净水，
1: 系唔好又下下只系饮 H2O
0: 啊，
1: 因为里边咧仲要有钙啦、镁啦、钠啦、钾啦、硫酸盐啦、氯化物啦、碳酸氢盐啦等等吓，呢啲可溶性嘅有机物。
0: 嗯，
1: 我哋肉眼可能睇唔出嚟嘅吓，
0: 但系测到嘅
1: 系啦，咁啊，再加埋呢个水嘅硬度吓，钙、镁离子总硬度指标咧，咁佛山嘅管网水咧，亦都非常之完美咁样落响口感好嘅区间，
0: 哈哈，
1: 系啦，亦即系话唔会饮起嚟太寡，亦都唔会话饮起嚟太苦，
0: 系
1: 咁样。

0: 建议我哋真系唔好纠结，煲咗水之后，
1: 成个水煲都系水垢。
0: 咁呢个水垢其实就系同嗰个纯净度同埋硬度完美吻合，
1: 系
0: 啊，因为佢唔系太纯净啊嘛，
1: 系
0: 佢系有钙镁离子啊嘛，
1: 系
0: 啊，咁佢亦都有其他金属离子啊，好譬如话钠啊、钾啊、硫啦、氯呢啲水垢成分咧，以碳酸钙啦、氢氧化镁啦、碳酸镁啦、硫酸钙啦、硫酸镁啦、氯化钙啦、氯化镁啦等等，唔使惊啊，即使被我哋饮到落个胃里边
1: 都冇事噶，
0: 我哋嘅胃酸咧 pH 值啊 0.5 到 1.5 啊，强酸钙镁嘅化合物咧喺我哋嘅胃里边咧被完美咁样分解翻为钙同埋镁离子，
1: 哦，即系我哋自己吸收翻嘅，
0: 对啦，
1: 即系所以嗰啲水垢咧虽然话唔好睇，但其实第一个佢无害，第二个佢必要。
0: 是啊，
1: 如果你下下都只是煲纯净水的话，那就你没有这两个醒盐包的啦。
0: 没的啦，是 啊，
1: 是啊。
0: 吸收到我们每日所需的钙和镁的一部分。
1: 是。
0: 那我计过呢，就是如果我们每日喝两升水的话，吸收得到160毫克的钙镁。
1: 不错。可以抵半支牛奶啦，那个钙。
0: 是啊，咁所以飲水都可以補鈣補鎂㗎，咁仲可以補鈣嚇。雖然我哋佛山水嘅嗰個鈣含量唔高嚇，唔高其實都係好事嚟㗎，高得滯都唔好㗎。咁再有影響水口感嘅，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我哋有可能忽視。就是个温度，咁啊，据相关嘅研究称啦，就系、是、呢个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吓，好严谨咁样分析咗市政水嘅呢个口感度，提出咗饮用水嘅最理想嘅温度区间，
1: 就系几多度？
0: 15到25度之间。
1: 哦，即系凉凉地啲水就会更加舒服好饮嘅，觉得
0: 系啦，凉得嚟又唔系冰，
1: 系
0: 咁啊！你冰箱通常都系8到10度啦，系咪？
1: 系又冻得滞
0: 啊！攞出嚟嘅佢系8度，一樽大概300毫升嘅水，攞出嚟半个钟升到16度，到一个钟以后佢会升到25度。
1: 是
0: 半个钟到一个钟头之内饮，其实都是完美的这个口感。咁当然啦，你想维持佢嘅呢个温度区间，咁你有保温杯㗎嘛。
1: 恒温25度或者恒温20度咁样，系咪？
0: 是啊。
1: 感觉佢嘅温润及回甘。
0: 嗯、
1: 好，大家可以试一下攞出嚟摊呢，我觉得呢个时长有啲长，你就可以雪一罐水喺冰箱兑开佢。
0: 兑佢再测测佢系咪咁嘅区间。
1: 系。嗱、关于水呢，仲有好多朋友话嘅，系咪我揀山泉水、矿泉水或者纯净水又会系一个更优质嘅选择呢？呢啲系需要购买，其实有冇咁嘅必要呢？
0: 市政水都非常之优质㗎啦。
1: 嗯、
0: 啊，就唔可以话我必须饮矿泉水先至优于市政水，冇，完全冇呢个讲法。
1: 係。
0: 而喺产生水垢方面呢，矿泉水更加之厉害。咁、啊、但係山泉水呢就处于两者中间，有好多朋友要冲茶。佢唔希望即係矿泉水啊，或者係即係水里面嘅其他固形物佢影响口感，就用山泉水。又或者係某啲配飲更加之纯净嘅口感，佢就会用纯净水，即係真係乜都冇嘅，就係水 HEO 嗰种咁样嘅水。咁、所以每一种水都有佢嘅特点。因此我哋喺每日飲水方面，我哋其实可以
1: 分多场景结合。
0: 係啦，你话我要想长时间炖一道汤，咁呢道汤嘅嗰个口感我要非常之清尝到食材嘅原味。咁嘅情形之下，你可以用山泉水或者用纯净水去炖呢道汤。咁、而饮茶啦，又或者系调呢一个奶啦，或者我冲咖啡，我要品佢嘅前中后味，非常之敏感嘅。咁我就用纯净水或者山泉水啦，带出去就可以饮嘅。咁、你咪攞矿泉水同埋山泉水，
1: 系
0: 唔需要加热，
1: 系
0: 啊，咁就室温里边咁样去饮。
1: 系、
0: 所以几个唔同嘅补水方案都系非常之 OK 嘅。
1: OK， 好，最后讲水都问埋楚慧，其实你屋企用唔用净水器嘅？
0: 有，唔系过晒，留翻一啲所谓嘅钙镁离子。
1: 系，
0: 咁呢个喺我煲水嘅过程当中，我验证咗佢真系有，即系虽然过滤咗，
1: 你之前见到个两个显眼包喺度，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纠结，一定系要过得太干净。
1: 系咯，即系唔系话你装嘅嗰个净水器系装到冇水垢，其实咁样亦都唔系咁好。佢只系可能过咗一啲唔系好鍾意嗰啲咩氯味啊，系咪，
0: 又或者杂质啦，
1: 杂质
0: 嗰个系要，咁、
1: 啊、
0: 但就唔需要真系过得即系太干净。
1: 系、OK， 好，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執行呢一个每日8杯水嘅非常之重要嘅健康建议啊。经过我哋咁样详解之后，你都明白呢件事有几咁重要㗎啦。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6方。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各位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缓慢嘅路段，海伯路嘅5号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大沥嘅方向，岭南大道士一医院对开位置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上方向，乐隆路。落龙大桥往返落松，现场因为有施工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多车慢紧的，希望大家都要注意驾驶安全。105国道三黄旗大桥往广州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今朝早从8:00开始一路就慢到现在了。另外提醒大家，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的强降水还是会继续的。高明洋和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河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当区的朋友们留意雨量的大小，注意出行安全，也都要请大家做好防雨的一切措施，因为今日开始就持续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在路上注意出行安全。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9:30啦，留意返天气情况啊。今日呢喺早上嘅时间呢，就各区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因为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啊。更新一下现时最新嘅气象预警发布情况先。禅城方面依然挂住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而禅城、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仲喺度生效当中。咁再加上高明方面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不同区域的雨量都不尽相同啊，我们直播室望出去的这一片天似乎暂时停了的。但是原来高明区降雨是会更加明显的，希望大家要注意驾驶安全，留意目的地最新的天气变化。预计佛山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方面介乎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大大。

0: 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啊！咁只系短短个零钟头嘅时间啫，窗外嘅天气就变完又变，雨咧就落完又落啊！有好多朋友都话啦，外边又开始打雷啦，睇嚟又有一轮新嘅雨水啦，咁样。咁只要一有雨咧，就周围都湿立立啦，出门又唔系咁方便啦。而家江河嘅水位亦都喺度上涨紧嘅，咁啊亦都喺度放紧假，提醒咁多位嘅家长朋友，要提醒小朋友啊，唔好立乱去到一啲亲水区嗰度玩，咁啊，因为放假都要消暑啦，就要去游水啦，咁游水而家城市嘅公共设施、泳池嘅设置同埋对岸开放啦，相对比以前系完善咗好多嘅，咁真系要游水就要去有救生员嘅地方，唔好去陌生水域探水、索水同埋玩水。记得喎，这个都是假期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希望家长多向小朋友提醒，也都希望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小朋友更好的成长，因为放假。欢迎咁多位来听节目，也都欢迎大家来做节目的互动。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邓基定位在三水，他说现在三水白泥附近都在落紧雨，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这样。欢迎咁多位上线讨论。啱啱我哋星期二有时令健康周记啦，係分享咗一日八杯水，同埋大家记得如果你想飲多啲个水嘅温度要更加適口更加好飲嘅话呢，原来要控制喺15到25度之间係更佳嘅。先冲乌英哥就话啦，我一日之内呢係飲600几毫升嘅杯嘅四到五杯先至勉强够工作嘅消耗，我预计你工作嘅环境应该系一个比较热嘅环境，同埋经常出汗嘅环境。如果唔系，可能真系饮唔到咁多水。嗱，水量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唔可以太过超量，亦都唔可以一次过饮得太多。太多都系唔好嘅，因为好容易会喺短时间之内冲淡咗我哋血液嘅浓度，其实会有水中毒嘅情况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每个钟头都要补到100到200毫升嘅水，每日要有1500到2000之间水分嘅补给。如果你系经常都要出汗嘅，又或者个环境好闷热嘅，成日都要觉得要补更多个水嘅，咁都代表你可能要放多少少嘢落啲水嗰度，要变成电解质，咁样先就可以有更好嘅补给。记得吓，帮大家数数日子先。今日系7月14号，星期二，咁亦都系农历嘅6月初一。咁啊，睇翻时间，听日我哋就正式入伏啦。啊，7月15号正式入伏。咁啊，今年入伏到整个伏天嘅延长咧，系超长待机嘅，从旧年嘅30日。就去翻到今年嘅40日，咁啊，伏天佢系咁样嘅。如果系超长待机嘅话咧，代表中伏嘅时间系更加长，即系初伏10日，末伏10日，中间嘅中伏就要长达20日嘅时间。咁所以未来嘅呢40日咧，都系闷热难耐，又湿湿立立。咁好多朋友都话嘅，难得一年当中嚟到最热嘅时候，又系冬病夏治嘅时候啦。咁啊，揸紧喺伏天完成呢一个冬病夏治啦。咁嚟紧嘅秋冬咧，身体就冇咁多毛病啦。啊，讲系咁讲嘅，如果真系做到嘅话咧，其实都事实上系咁样嘅。咁但系而家现代人要做冬病夏治，又或者真系喺夏天好好咁样将嗰啲寒气逼出体外咧，系一件几难嘅事嚟噶。点解？你呢边系贴紧三伏贴，嗰边又喺度量紧空调，分分钟有时候你好热嘅时候对住空调吹，吹入去嘅嗰啲寒气都可能喺身体会积淀好耐好耐，都未必会逼翻出嚟。咁一样系会影响嚟紧秋冬两季嘅身体健康。咁所以都会提醒，即系决定去做三伏贴救天救嘅朋友，咁就要喺伏天嘅呢个时间要更好咁样去照顾自己啊。初伏听日开始啊，中伏7月26号，中伏加强贴啊，讲紧天救贴啊，8月4号开始，咁啊末伏咧就去到8月14号，咁呢4个时间都可以去贴天救，咁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啦，因为而家咧就放紧假，咁所以听日应该医院都会排长队啊，点解大型天救三伏贴嘅延长，而家分分钟就系咩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带住嗰啲孙仔孙女嚟饮餐早茶先，饮完茶啦。再慢慢去，咩中医科系嘛，治未病科
啊，帮你贴一贴啦，咁样就系咁啊，就系老一辈带住我哋啲小朋友去，因为点解中间呢一代我哋打工人系要翻工噶，咁样老祖宗留落嚟嘅智慧，天佑到现时为止依然都可以潜行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咁大家知唔知道？除咗系冬病夏治之外，其实天佑仲有一个比较好嘅调整嘅状态系调乜嘢咧？吓，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听听省中医院嘅医生同我哋嘅分享。

日又是一个雨天，所以都会听翻呢一首歌《情深深雨蒙蒙》啊。今日听嘅歌都会同雨有关啊，欢迎大家嚟分享你想听嘅歌。刚才讲到啦，除咗系冬病夏治啊，你嗰啲咩咩慢性嘅咩鼻炎又好啊吓，身体有啲亚健康嘅状态又好啊，又或者有啲寒气需要驱走，等未来秋季或者系冬季嘅天气，身体状况更好啊，都系适合天灸嘅咁样。咁但系天灸其实对于年轻人而家要解决一啲睡眠唔好嘅问题，都系有帮助噶噃。因为省中医院嘅医生就介绍话啦，近呢几年咧。

2005马年啊，气候咧系水火相即，湿燥交替。上半年嘅火气咧系偏盛嘅，好容易会伤到肺。咁而雨水又多，湿气咧好容易会堵住肝胆噶，好多人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嘅状况啦。心火浮咗上去，落唔翻嚟；肾水咧寒湿又喺下边扎住，咁所以表现就系入睡好困难啦，瞓嚟瞓去都瞓唔到啦，辗转难眠啦，又或者系瞓咗之后都好容易会醒啦，多梦啦。啊，盗汗啦，心烦气躁，心烦不安啦。哇，原来呢个除咗系同我哋身体嘅体质有关，仲同我哋嘅大环境有关嘅。咁亦都为咗要应对呢一种嘅状况，我哋传统岭南嘅天灸，原来喺治疗失眠上边咧，效果都是杠杠的，可以明显改善入眠困难啊、易醒啊，又或者系早醒啊等等嘅症状。喂，有需要嘅朋友仔，咨询一下你身边嘅中医师啊。Hello， 系咪有新朋友上线？佢话可晴啊，好中意睇你做节目嘅样，正能量满满，表达能力又 OK， 略带有啲幽默感，都几难得嘅。有大家可以睇到一个主持人嘅直播过程同埋表达嘅状态，系咪同斋听有啲唔一样咧？所有呢一切我嘅表情纹啦，我嘅面部表情，我嘅肢体语言，其实都系为咗要令到我喺声音表达上边更加有画面感，同埋可以听得出嗰个状态。所以如果你睇嘅时候发觉，哇，太多动作嘅话，都请你见谅同包容。

雨水一阵一阵，如果有机会在雨后见到阳光，应该都有机会见到彩虹的。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是由梁咏琪带出，那个名字画出彩虹。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肇積於

0: 信德明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节目嚟到最后一个部分啊，读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先。希阳就话啦，呢、這个点喺屋企听紧你做节目嘅可晴，多谢各位都报紧各区嘅天气变化。我唔在外边，但系都可以感受啲雨水时大时细，每一个区域唔同嘅状况啊。感谢可晴嘅相伴啊，多谢你选择我哋嘅节目相伴就真。大蛙成长嘢都留言话，可晴啊，而家天气真系好反复啊，我啲娃娃都喺度发紧烧啦，希望屋企嘅小朋友大家都要好好咁样照顾。系咯，我寻晚黑好夜做完嘢之后翻到屋企，屋企嘅老人家都同我讲，佢话：，我食咗粒感冒药，早啲瞓觉啦。你记得关好晒啲门窗啊，咁样。而家啲天气就真系点解？因为我哋成日都匿埋喺空调房，一下子唔注意，一出外就好热，入到嚟又好凉爽咁样。咁身体有时候调节唔过嚟咧，都会出现呢一种唔舒服嘅状况嘅。咁再加上咧，前段时间其实都有数据话俾我哋知，而家被病毒嘅感染数据系有所增加嘅。咁被病毒虽然听上去个名好似好新鲜，但其实佢唔新嘅。一般情况下就系我哋普通感冒，可能都系被病毒感染引起嘅。咁所以就当佢就提醒我哋，经常都会有身边嘅朋友会出现感冒嘅状况啊，大家就要注意小心，保护好自己啊，注意手部嘅清洁啊，注意环境空间嘅一个通风嘅对流啊，系嘛？因为你稍微抵抗力差少少，呢个环境啲菌多，咁你都会领嘢噶，就系咁样嘅啫。其实唔舒服，大家都喺同一个环境，点解你会唔舒服，人哋冇事咧？咁可能我哋嗰刻嘅抵抗能力就稍微真系差少少。咁所以既要注意做好环境嘅清洁，自己嘅手部清洁之外，就要提升我哋身体嘅免疫力啦。提升免疫力唔系成日都喺度谂食乜嘢有效嘅嘢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嘅免疫力提升 ，no 唔系，其实你早啲瞓就得噶啦，保证充足嘅睡眠同埋高质量嘅睡眠，你嘅免疫系统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修复同埋提升嘅作用，维护嘅作用。问下大家，寻晚几点瞓噶？好，最后嘅呢一 part 提醒一下大家使用空调嘅安全同埋健康使用方案。寻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讲到噶啦，唔该，空调嘅滤网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咧都要洗一洗。除咗系令到你嘅室内空气更加洁净之外，都系可以减低耗能嘅好方法。系啦，唔想交咁多电费，唔系话悭住唔开，而系洗干净嗰个滤网都可以悭到嘅。咁同时呢，就因为而家好多屋企啦或者大嘅空间啦都会用柜机啦。咁柜机就会有风叶喎。大家知唔知道，如果係啱啱返到去一个好热嘅空间开个部空调，到底嗰啲风叶係向上打好啲呢定係向下打好啲呢咁样。俾一首歌嘅时间俾大家諗一諗，将你嘅答案打喺公屏区。而家佢嘅巡演系咪仲系继续噶？定系已经停止咗？唱歌嘅系梁静茹，会有呢一首好耐都冇听过嘅《直觉》。

好啦，有朋友真係答啱喎。海美同埋 Vivi 嘅意见都係一样㗎。空调如果係冷风咁计，即係枫叶打上啦。但如果冬天要开暖气喇，咁就向下打好啲啦。

活嘅智慧总系要有的，睇嚟大家都唔少。开制冷嘅时候，最好将空调嘅风向向上，令到冷空气可以由上到下做一个循环。制热嘅时候，空调嘅风向可以向下。一般嚟讲，冷空气都系会向下走噶嘛，咁啊热空气咧就会向上升噶嘛，咁啊利用呢一个嘅自己嘅循环特性啦，喺交换嘅时候就会更加顺利一啲啦。节目送俾大家最后半首嘅作品啦。好，提醒大家今日同埋听日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都系有大雨，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高明区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啊！出门嘅话关好门窗，留意天气变化。太大雨嘅情况咧，都唔建议大家咧就在路上啊，尽量喺室内安全嘅地方，好好照顾好自己。听日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啊！924路放。
10: 十点钟过后，看看现时的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不掂当，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的方向有施工，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现在都是比较甩咳的。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排队，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现在扭紧计，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同样都是一担担，而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见到佛青松高速桃园路收费站往官窑的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导致呢度车多扰攘嘅。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走走停停。温馨提示一下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降低车速，千祈唔好踩急刹啦。咁同埋咧就系亦都唔好猛打方向盘，谨防侧滑。同时要增加呢一个同增大同跟车嘅距离啦，谨防追尾嘅。任何嘅路面状况，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内战，全城起源，
1: 我起。
2: 嚟到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同咁多喺听紧节目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大家好啊，我系萧华坚，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今日嘅节目啦。咁啊进入到七月份啦，高温闷热潮湿嘅天气啦，用水量一定系激增噶啦。咁啊老旧嘅小区管道咧，成日都会积水啦，滋生泥沙细菌啦。咁啊高层二次供水嘅水箱啦，高温环境底下咧又好容易滋生啲微生物，咁啊导致到我哋嘅日常自来水咧，经常都会出现混浊啦、有异味啦、煲水结咗一个好厚嘅水垢啦等等嘅问题嘅。好多家庭咧习惯将水煲滚之后直接就饮噶啦，咁但系大家一定要清楚啦，煲滚嘅水咧只能够杀灭细菌嘅啫，但系冇办法咧过滤当中嘅一啲重金属啦、鱼氯啦、铁锈啦、松卵啦同埋微小嘅杂质嘅，长期饮用呢一类嘅水质咧，咁日积月累咧会加重身体嘅代谢负担吓，咁尤其系七月嘅三伏天，孩子们咧咁啊放暑假喺屋企啦，我饮水啊吓，食啲嗰啲冻嘢啊，煮饭嘅频次咧大幅增加啦，咁样咁啊老人家咧就系身体机能又偏弱啦。对于水质的敏感度更加之高的。守护全家的饮水健康，一台靠谱的家用净水器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一个刚需的家电的了。但很多消费者选购净水器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很多坑，比如说线下购机价格贵，一次性的投入大，后期的滤芯又天价，售后很多扯皮的东西，机器安装不合适，没办法退换，种种的问题令到大家都是望而却步的。而今日节目现场咧，我哋直接为大家带嚟零风险、轻负担、超级抵嘅一个净水器嘅专属活动。我邀请到咧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嘅负责人玲玲啦，为大家带嚟盛夏专属净水惠民活动啊！咁啊，打破行业所有嘅套路，以消费者嘅需求作为核心，推出我哋嘅零风险、低成本、高保障嘅净水方案，令到普通嘅家庭咧，人人都可以装得起、用得好、性价比高嘅一个净水产品啊！欢迎玲玲。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依家大家讲究消费啦，都系非常之理性嘅。特别咧系想追求一啲高性价比同埋轻负担，拒绝一啲

0: 高价套路嘅、哦。啊，咁今日活动嘅机型咧系资质齐全啦，权威认证拉满嘅，拥有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呢个国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再加埋我哋整机水龙头啦，仲要系食品级嘅无双分 A 嘅安全认证，三证齐全，母婴可用，全家直饮都可以更加放心啊！所以针对大家嘅一啲需求啦，我哋品牌咧系摒弃咗传统净水系一次性高价购买嘅模式，推出咗全新月付模式，再加上咧超多礼品送俾大家嘅，就系等大家啦，唔使话啊要使钱先可以试用啦，而且可以少使钱长期用啦，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啊！
1: 嗯，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快啲同大家讲讲到底点样零风险轻负担法啦，等大家一听就明嘅。
0: 嗯，是的，首先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828-6721 我们就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了，不用提前付款，亦都不需要加押金，由专业的师傅呢直接上门安装到位，你在家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这个水质的变化，如果你觉得好用满意再办理这个月付，如果你觉得实在是不满意不适合，或者家人用得不习惯话可以无理由退机嘅，所以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尽情放心去这个试用啊！我哋上门试机咧系一分钱都唔收嘅，亦都冇任何套路，完全零风险。
1: 嗯，非常之省心啊，亦都唔使大家先使钱，唔使担风险啊！试用满意之后再俾钱，非常之贴合我哋而家消费习惯啦。嗱，咁啊，试用满意之后每个月又要使几多钱呢？
0: 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都只需要俾198蚊，即系连一餐早茶嘅钱都唔使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利息，亦都冇手续费，亦都冇任何隐形消费噶。咁计落嚟嘅话，一日系唔到7蚊鸡嘅，即系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真系冇到经济压力啊！而且唔使系话一次性揞够大钱出嚟，轻松无压力咧，享受呢个品质好水。
1: 系啦，咁一日都唔够7蚊鸡啦吓，每个月198蚊啦，咁啊12个月轻松搞掂啊，相当之抵嘅。咁啊，净系呢个月付政策咧，已经打败咗市面上咧好多净水器噶啦。咁啊，关键咧就有免费试用啦，唔满意又可以退吓，咁啊真系令人好放心啦。嗱，玲玲今日打电话，仲有冇一啲惊喜嘅礼品先吓？如果有咧，同大家公布一下，睇下究竟咧有几着数啦。
0: 好嘅，嗱，今日咧打入电话热线嘅咧400-828-6721预订成功嘅话，五重豪礼直接免费送啊！全部都是全新正品加，全部免费包邮到家。第一个重磅大礼咧，系市值1180蚊嘅一个智能速控管线机啊！告别呢个传统烧水壶啦，告别呢个千滚水啦，告别反复煲水啦，因为佢可以搭载呢个黑科技啦，3秒速热即开即热嘅，45度咧专门同 B B 冲奶粉啦，65度啦可以冲蜂蜜或者冲柠檬水啦。85度啦，泡下呢啲花茶啦，或者绿茶啦。你想要滚水咯，即刻就有啊！特别屋企啊，嚟亲戚朋友啊，或者系啲小朋友啊，啲朋友过嚟玩嘅时候咧，啊，你就唔使话专登去候住佢，帮佢去斟水剩噶啦，直接俾一人派个杯吓、啊。想要饮嘅话，直接去斟，非常之方便嘅。4档控温啦，1件触摸切换啦，全家都可以饮上呢个便捷又健康嘅水啊！咁第二件咧系价值299蚊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佢系大风力啦、超静音啦、4季通用，仲可以促进全屋嘅一个空气流通啊！第三件咧系价值199蚊嘅一个负离子护发吹风机，恒温速干唔伤发质嘅，家用高配。第四件咧系价值199蚊嘅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亲肤柔软啦，透气又舒适啦，4季都可以用。第五个咧就系价值139蚊嘅一个高端定制遮啊，结实耐用啦，情侣两用啦，5大家居好礼嘅话，全部都系今日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嘅，
1: 哇！咁真系好抵吓，呢啲礼品白送咧，非常之豪啊吓！嗱，咁仲未够嘅噃，玲玲，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听讲仲有一个专属嘅特权嘅，系咪先？
0: 系啦，冇错，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400-828-6721嘅听众咧，直接仲可以享受多2大专属特权啊！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咁我哋净水器后期换芯咧，先系最大嘅开销嚟嘅，3年内换。换心嘅话，直接帮大家悭翻成3000多蚊啊！彻底唔需要担心呢个后期换心嘅成本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再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厨房啊、卫生间啊、阳台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到啊！无论你系想洗菜啦，或者煮。

0: 饭啦，或者系刷牙啦、冲凉啦，全方位都净化，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但呢两个特权咧，只有前30名先有啊，名额一满嘅话，即刻就会取消噶啦。
1: 嗯，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大家一定要记紧吓。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嗱，今日打电话咧可以免费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负离子吹风机啦、晴雨遮啦、空气循环扇啦、空调被啦，五大嘅好礼嘅。咁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嘅。嗱，咁多位朋友精打细算过日子啊，咁样嘅福利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唔使你使大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有礼品攞。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名额只得30个，而家所剩无几噶啦。
0: 系啦，我都要同大家算一笔账啦，即系平时你买一部净水器嘅话，少讲都要3-4千元啊，再加上后期换芯啦、安装费啦、又打孔费啦、诸如此类嗰啲售后费啦，一年啦都要使成5000多元噶。咁我哋今日嘅呢个活动啦，唔单止系安装免费，试用亦都免费，月付先198蚊，连续俾12个月先2380蚊啊，仲免费送张人常2000蚊嘅一个礼品啦。咁前30名嘅话，再会送呢个3年内免费换芯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真系相当于使小钱就可以办大事啦。全家嘅健康啦，同埋呢个实用礼品啦，一次性攞晒啊！咁依家大家都唔想话一次性揞个大钱出嚟啦，我哋呢种轻负担啦、高性价比嘅模式啦，真系太适合大家噶啦！而且我哋啦，全程安装系免费嘅，售后有保障，亦都唔需要担心呢个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嘅问题。所有嘅问题啦，我哋一站式解决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钱、省力加省心。
1: 嗯，玲玲真系计算得太过清楚啦吓，咁啊想要悭钱啦，想要省心啦，想要全家饮上健康水嘅听众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啊！早打电话咧就早锁定名额啦，咁啊迟一步咧会俾人抢走噶啦吓。呢个活动嘅核心优势咧就系零风险，免费试用15日，唔满意嘅话咧全额退，轻负担，每个月俾198蚊，冇咩压力啦。咁啊超抵嘅就系呢个五大嘅礼品啊，免费送。前30名咧仲有2大专属特权，非常之省心啊！免费安装，全程售后无忧嘅。咁正嘅嘢咧，平时真系好难揾啊！今日节目组咧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啊，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使少少钱啊，可以享受呢个高品质嘅生活啦。咁啊，而家名额咧就系剩翻最后几个啫，仲未打电话嘅朋友揸紧最后嘅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有限，千祈唔好错过啦。
0: 系嘅，居家过日子啦，实用同悭钱先系硬道理啊嘛。咁109排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咧，系有国家呢个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一个 MSF 认证啦，再加呢个水龙头冇双分 A 嘅3重认证齐全嘅，每一泵机器咧出厂前咧都会经过多重嘅一个检测，呢个过滤嘅精度高啦，出水安全又稳定啦，杜绝二次污染嘅。咁老人家啊、细路啊或者人妈咪啦，长期饮用系完全放心噶。咁呢个夏天系冇套路，亦都冇风险，真正让利俾大家嘅，大家千祈咪犹豫，先试咗佢再讲嘛。喳喳能去拨打电话去锁定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千祈咪等名额冇咗再后悔啊！
1: 感谢玲玲嘅精彩分享啦，咁啊最后再次咧为大家重申呢个核心嘅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豪华礼品免费送，前30名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揸紧呢个盛夏净水福利，咁啊守护我哋全家夏季嘅饮水健康啦！咁啊锁定晒全部专属权益嘅朋友咧，快啲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实惠一齐带翻屋企啦！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嘅分享，
0: 好，拜拜。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好嘅，翻嚟今日节目啦，咁啊，我哋嘅互动平台开晒啦，包括系视频号啦、抖音啦，吓，仲有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评论区啦，吓。今日呢将会播多啲女方嘅歌嘅。咁站喺我角度呢，我首先呢声明一下先啊。我系一直都系女方嘅 fans 嚟嘅。之前呢有几个遗憾嘅，就系两位我自己系因为欣赏佢哋嘅唱功而好想睇佢哋演唱会嘅两位歌手呢，我至今都未，即系有时时间唔啱啦，有时系其他原因啦，系未睇过。一个就系女方，一个就系林忆莲啊。当年嘅两大唱功劲爆嘅蒙猪眼啊，呢、這个我细细个睇嗰啲音乐节目咧，就啊你两个蒙猪眼咧，啲唱功都好劲啊咁样。咁呢两个蒙猪眼亦都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啊，女方嘅歌我系真心非常之喜欢吓，就唔系因为佢最近成为咗网红啊，所以我先至突然间话要探讨佢啦，唔系嘅吓，自细都好中意听佢啲歌噶啦。咁啊喺佢今次突然间红遍全网之前咧，我已经关注咗佢抖音好耐噶啦吓。但系唔知点解啊，突然之间啊，佢竟然又爆出一单咁嘅新闻啦。咁作为我嚟讲咧，我自己作为佢 fans， 我觉得哎呀，心情有啲复杂嘅。因为女方嘅歌正咧，我就不嬲都好想等到大家知道嗰个年代，其实除咗有大家都熟知嘅各位天王之外咧，仲有呢一位啊，其实都真系实力非常之强劲嘅歌手吓，亦都有好多经典歌嘅歌手。咁但系奈何又真系吓，难听啲讲句，好似系喺咁多年嘅岁月蹉跎当中，女方系逐渐叫做有啲过气啦，系咪？啊，当年同阿嘟姐喺埋一齐咁多年吓，大家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强嘅女人背后嘅男人啊，有啲人可能仲会觉得佢咬老远啊，食拖鞋饭啊，系嘛？喺最应该奋斗嘅年纪咧，就选择躺平啊咁。咁但系最终，大家喺今次呢一个事件里边又见到，其实女方都唔系一个咁临善嘅人啊，系咪？即系当然嗰个系疑似女方啦吓，即系我假设吓，今次呢一个唔系疑似，假设真系佢本人咁计，又确实系大家见到佢其实都 man 噶，系嘛？真系都好多粤韵风华啊，都真系俾啲白拿系咁礼噶，系咪先？咁所以呢后来佢同嘟姐又分开咗啦，自己又另外有新嘅感情啦，有小朋友啦等等，咁呢啲其实都会令到大家，尤其我呢个咁多年好喜欢佢歌嘅歌迷啦，会觉得係囉，当年你係咪认真真唱歌咁咪几好啦，係咪？你而家叫乐坛名宿啦，已经依家就都系名宿，系一个著名嘅阿叔咁样，同第啲阿叔嗌霎咁样，乐坛嘅名宿系、哦。如果系咁讲，我依家都系广播名宿，系嘛？我系广播界一个小有名气嘅阿叔咁样。广播名宿嗱，见到阿天伟大帝咧就话啦，又嚟八卦下，今日咪讲女方拆到下视频，双方都有错嗌下交错，爆下粗口，问题唔大，只要女方系明星啫咁样。咁女方都唔知噶吓、啊，突然之间俾人摆咗上网啊，咁啊有时真系呢啲咁嘅嘢，当年嘅艺人系好惊有呢啲嘢，咁但系依家大家可能又觉得有啲咁嘅片段爆出嚟咧，又系某种 real 啦，系嘛，某种活人感啦。啊，某种接地气啦，某种我哋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欣赏一个明星、一个歌手嘅咁样嘅一次吃瓜盛宴啦，系嘛？咁所以又一波流量啊，咁但系依家去到女方嘅抖音嗰度咧，见到下面清一色咧，都喺度同佢讲紧，下次打的咧记得啦吓，唔系下次就记得打的啦，唔好嗌网约车啦，直接去到392号啦，等等啊，唉，好啦。睇返啊佛山六中，佢话食软饭失败啦，諗住软饭硬食，点知嘟姐难顶，冇办法，人老向往自由。咁係呀，都啱㗎，係咪几时买票啊，港乐有冇歌曲单啊，到时一开票嘅话呢，大家就会睇到我哋嘅推文里面有歌单㗎啦。咁嚟緊9月19号嘅呢一场港乐男神时代曲啊，呢个最新个名啊，港乐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即将呢今个礼拜呢应该如无意外呢 就会开票㗎啦，大家又可以准备定过嚟一齐大合唱啦。OK， 9527就话嗌交还嗌交嘛，爆粗问候人哋阿妈，咁就抵闹啦咁样。我其实冇听到系女方爆，即系问候阿妈先嘅，我冇认真听到啦。咁但后期你见到个司机嗰个问候阿妈嗰个力度会更加劲啦吓。咁呢单嘢系我点睇咧？咁样半点翻嚟我哋展开倾倾，顺便听下女方嘅金曲啦，好嘛？
2: 早上10: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10:30睇睇路况，望一望啦，见到更新下天气情况先啦。受到强雷与云团嘅影响咧，目前高明洋和嘅暴雨红色预警咧，系同埋呢个高明河城嘅暴雨橙色预警啦，都系生效当中嘅。禅城南庄、高明其余嘅镇街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同埋呢个禅城顺德三水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咧，正在生效啊！总之唔系橙啊，黄啊，红噶啦，咁啊都系好金噶咁啊，大家咧注意呢一个防御啦啊！缓慢嘅路段方面咧，见到海白龙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啲拗斗，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唔系咁顺，江夏立交往桂城同样系不遑多让啦。咁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所有熟面，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咧都系另眼望我眼嘅。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咁同埋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都系甩咳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你随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博会来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来居然之家佛山店。
6: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今日讲讲吕方啊，要听听佢嘅啲经典嘅歌曲啦。一意未安，我就谂住佢唱开悲情歌，点知粗口都讲得唔错。唉，嗱咁啊，如果即系仲未知发生咩事啊 ，friend 啊，咁啊，早几日有条片啦，就爆红网络啦吓，有一位香港嘅网约车司机咧，同一位疑似吕方嘅乘客咧，就产生口角啊，互相咧就各种嘅语音风话喺度问候啦。咁啊，源于咧就系、是、我觉得应该系首先最大嘅问题系呢一个有可能啊，系呢个网约车嘅平台啦，就系、是、佢定位咗喺一个呢位乘客要去嘅嗰个地址嗰度啊。咁但系咧，嗰、那个定位俾翻嗰个网约车司机嘅时候咧，显示到达之后，其实离嗰个真正嘅目的地咧，可能啊，据说咧。就仲有20-30米咁样样嘅啊，咁跟住就乘客就未到啊，你再开前少少啦咁。咁我车司机咧坚称咧，就自己已经系按照导航咧到咗啦啊，订单已经完成啦啊，再向前开咧就唔啱规矩啦啊，或者系向前开咧会俾人罚啊，或者诸如此类咁样样啦吓。即系你可以话系某种严谨啦，系咪？咁啊，但系又有人又觉得有失灵活啦。或者各样嘢啦，咁你话如果真係20-30米呢，咁我就系我啦啊，如果我系站喺女方嘅角度呢，嗰、那个疑似女方嘅乘客嘅角度呢，咁我就真係唔同佢拗啦，宁愿自己行啦。咁但係嗰下一个作为被服务嘅乘客，佢觉得喂我定位嘅时候明明系去到嗰个392号㗎喎，点解你嗰度未到你都话停嘅，咁、那个司机就话因为系统显示个导航显示已经系到咗咯，咁样。咁所以最大嘅问题我觉得啊，应该就系喺嗰个网约车平台啊嗰个定位嘅准确度嗰度啦。大家平时打开网约车呢都知道啦，有时呢无厘头呢你喺嗰度上车呢佢识别咗你喺对面马路嘅啊，即系其实有呢啲咁嘅状况出现嘅。咁啊所以今次呢首先系一个可能是卫星定位技术上的问题引发的一次冲突啦啊，咁但是估唔到呢就是嗰、那个乘客会咁好火啦啊，点解我淨係估唔到个乘客呢，因为大家去过香港啊接受过一啲公共嘅服务呢，尤其啲巴士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啊、的士司机啊呢啲咁样啊，大家都知道呢佢哋个个都系豪情万丈啊、性情中人啊，系咪态度肯定就唔会话，哎呢位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喺导航显示呢佢已经到咗㗎啦啊，咁根据规定嘅话呢我都冇办法啦，我如果再开前行呢我就违规啊，或者麻烦先生你向前行几步好唔好咁样。其实好声好性啲解释下，咁系咪就会咁呢，喂唔系喎，话导航到咗嘛，嗱你投诉我，系你唔信你投诉我啦咁样。嗱有时候呢如果你嗰日咁啱心情靓，面对呢啲咁样，你可能就唔出声走咗啦，自己行啦咁样。咁你又好难包嗰日咁啱吓，呢位疑似女方嘅乘客自己本身有啲懵噶啦，已经可能有一啲急嘅事情啦，或者有一啲处理得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啦，嗰日心情已经唔好啊！哇，遇到一个咁样样嘅态度嘅服务行业嘅人咁样样去夹埋嚟，就嗰下触及到嗰个雷点啦吓。但关键呢可能嗰一刻大家睇完成个嘈落之后呢，除咗觉得系街谈巷议，觉得好哇明星爆粗同人互闹啊正啊咁样，呢种心态呢多少觉得呢喂你作为一个名人系咪咁样嘈有啲有失身份呢咁各种各样嘅諗法都会有啦。咁但调返转有啲朋友呢就好理想化，喂你作为一个嗱好似等运到咁啦，咁大明星係咪咁多年搵埋都有啲㗎啦，係咪有车有司机呀、就算冇呢咁都姐都有啦，人哋散咗好耐唔好意思。第二就係咩呢，喂大家真係唔好成日攞内地嘅嗰啲名人明星嗰一种嘅派头嗰一个气场或者係嗰个排场去定义翻或者套落翻香港嘅明星，香港嘅明星系出咗名系好街坊嘅啫，普通市民刘先生啊，系嘛？ 你有時搭地鐵啊、搭高鐵啊，成日都會撞到明星啊，喺某度食大排檔啊咁樣。喂，以前阿星爺都踩住部單車周圍行嘅啫，喺香港市區係嘛，最多戴個口罩嘅啫嚇。好似呢位舊意思法起步啊，堅中我一路覺得香港嘅人係好貼地、好親民，係人哋真係唔係當自己係星嘅，係做嘢嗰陣時咧嗱，我今日做嘢啊，我一定係好星噶嚇，你一定要安排好曬所有嘢，唔好等我好似黐爬爬咁樣唔得噶。但係到生活當中咧。佢哋又真係可以好市民㗎喎，吊返轉。咁佢點講呢，即係藝人對於佢哋嚟講，或者係明星啦、啊、被包裝嗰個藝人呢，對於、香港嘅藝人嚟講呢，係一個一份工嚟嘅啫。佢、唔會覺得我生活當中都處處刻每時每刻都要好明星 feel 咁樣嘅。俾、人撞到、叫簽名影相、你想影咪影囉，係咪唔影唔簽咪唔好意思咁就過去囉，但係唔會話你永遠見唔到㗎嘛，係咪，即係喺街我哋是好少见到明，是好少见到内地的明星，但在香港你真的时不时喂那个上过电视啊，那个点点点啊，这样是吧。所以其实这件事就有好多个维度可以去解读啦，但是点都好啊，调返转依家导致到女方这样爆一爆，在她的人设上面大家是多了少少的认识啦，是吧。哦，原来女方细细粒以前又同阿嘟姐一起好像好默默无闻吓，但系当年话晒都同学友齐名嘅实力唱将，系咪？亦都系一个好多人中意嘅歌手，我自己觉得吓，咁估唔到佢都几好火，六十几岁人系嘛，咁咁好多朋友话个网友车司机冇职业道德啊，咁样啊，有啲就话咧，喂，既然啊女方今次吓、爆咗食住上啦，开演唱会啦，喂，嗱，如果系咁，我啊真系好支持啊，系嘛，今时今日嘅艺人咧，如果以呢一种方式去爆咗之后咧，其实我又觉得不妨自黑下嘅，冇问题嘅。好似阿吴唱 K 啊嗰啲咧，佢上次将个实资讲咗佘云芝啊，上综艺讲粤韵风华又俾人播出咗街啊。唉，系啦，嗱，小自由咧就话，如果唔系明星，好细一件事啊，都有几百个呢啲咁样样嘅司机同乘客互相指责嘅视频噶啦，咁。系啊，咁但系呢、這个赛道未有啊嘛，系咪啊？即系明星搭网约车司机同对方互相爆粗问候嘅呢、這个赛道，暂时女方系第一人啦吓，咁、所以咧就再嚟多几个咧，应该都冇呢一个效果啊吓，咁所以咧今日亦都因为呢个热度，我哋重温一下女方嘅一啲经典嘅作品啊，无论佢今次最终系黑红也是红也好，或者点都好，流量到亦都无论开唔开演唱会，都俾一次重新大家重温翻佢嘅经典金曲嘅一个咁嘅契机，令到你一听翻之后发现，哇，其实女方啲歌系真系正的啊！呢只就真系好多人呢几日系咁。有人整咗一张 AI 嘅女方海报出嚟啦，全部都系啲同今次事件有关嘅啲歌名啦。呢隻系真系被 Q 得最多，求你讲清楚啊！

咁啊，依家睇到咧，有啲人就撑女方啊，有啲人又话佢唔啱啦，咁啊，大家咧各有各嘅一个睇法啦吓。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服务唔周到咧，确实又冇必要同佢嘈嘅，系咪啊？默默地落车，然后俾佢一个差评就搞掂啦吓。但有时候真系可能火遮眼咧，嗰一刻，亦都唔知道对方竟然会摆上网啦啊！咁甚至有一个最新嘅吓，皆大欢喜嘅论点就系话，其实应该同呢个司机嚟一个世纪大和解，因为佢摆一条片上网，先至令到女方依家突然间爆红，你应该去感谢佢。

好啦，今日女方专场啊，唔知龙少今晚会唔会女方专场啦、啊、吓？有啲嘢咧就系咁啦，作为名人明星咧，有时候可能系真系大家会觉得佢哋一定要注意公众嘅形象。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C。闹腾男孩 KC。
3: 好啦，咁啊，女方有好多经典嘅歌啦，跟住落嚟就半首半首咁样去一去啦，好嘛？咁喺听女方嘅金曲之前咧，分享一啲好嘅信息啦，系咪一啲正嘢啦？咁啊嗱，嚟紧暑假啦，大家除咗准备一啲零食之外啦，雪糕咧都必不可少啦。咁啊，为大家推介咧，我哋佛山人40多年嘅本土雪糕品牌啊，香域湾。嗱，咁系本地自有工厂啦，30多年专业生产雪糕啦，好多条嘅自动生产线啦，亦都系唔会外包代工嘅吓。全球挑选呢个优质鲜果食材啦，全程机械无菌生产啦。嗱，今次咧集齐咗9款嘅人气立体造型嘅雪糕吓，兼顾埋啲创新嘅新品啦，同埋经典嘅老味道啦。咁大家一定要试啦，白牙叶茉莉绿茶雪糕。啊，做成树叶嘅造型啊，仲有椰子焦香啊，混合米香啊嘅呢个米烤椰大米雪糕吓，咁啊，同埋呢个猫山黄榴莲冰淇淋雪糕啊，都系有嘅吓，咁啊，仲有好多嘅酱香花生啊、紫玉牛乳桑葚啊、栗子红豆鲜奶绿豆啊等等等等啊，仲有奶珍珠奶茶雪糕等等啊，总之咧9只口味。每种有3支，合计27支咧，一 set 俾到大家啦，原价129，依家限时活动价99.99。

嘅啫，咁大家咧就快啲去到放心话小程序吓，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咧就可以落到单噶啦。呢只咧其实系一个遗珠嚟嘅，喺旧年我嘅好声好气嘅个人演唱会里边系好想唱呢只歌，咁但系同乐队倾过之后咧，佢话个编曲上边有好多嘅嘢系有啲难实现，咁导致咧就。非常之遗憾地错过咗呢隻嘅主题曲。1988年星爷嘅电视剧成名作之一。盖世豪侠嘅主题曲无名小卒。

半首半首咁睇下呢隻歌，都系我自己极度喜欢嘅一首女方嘅快歌。每段路，点啊？系咪突然间发现女方都多经典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

0: 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和路江下立交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下立交三层往大叻嘅方向例牌慢，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要等一等等，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亦都要排一排队，龙舟路元江路口双向亦都系见慢嘅。105国道西滘大桥往返去中山嘅方向需要你收收油。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返去亚江嘅方向亦都系飞唔喐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行辅道，又或者兜一兜兴业路、桂丹路。这里的工期会去到8月底的，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维家家有礼。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一路以嚟咧，我哋都坚持同大家推一啲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咁啊，饮水健康咧系家家户户嘅大事，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啦，可以守护全家嘅健康。咁今日推荐俾你嘅呢一款1509牌茵凡心系列净水器，就系实实在在帮大家啦省心省钱。咁啊，先讲讲咧，而家正在进行嘅暑假嘅订购福利啊！而家拨打电话啦，就系全程免。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嘅，你用完之后觉得水质变好咗，用得满意啦，每个月俾198元，分12个月咧就俾清。咁但凡咧觉得唔合适、唔好用嘅，试用完15日之后，厂家系支持无条件退机，冇任何扣费、冇任何套路，令到大家咧无需先支付就可以体验产品。咁今日打电话参与活动啦，直接系赠送五重好礼。首先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四档水温精准调节，触摸操作非常之简单，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用，三秒速热唔需要等。咁仲会送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俾你，夏天降温居家必备。咁另外咧，仲会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四季空调被，仲有一把啦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遮，防晒又得，防雨又得，日常出行必备啊！咁啊，头先讲到嘅五重福利全部都系免费送，订购电话系几多咧？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最令人心动嘅啦，其实系呢一款净水器系可以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啊，满意嘅话分12个月俾清，每个月只系需要咧俾198元，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令到大家咧消费无压力。咁今日前30名打得入电话嘅朋友咧，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告别高昂嘅养机成本啊，而且咧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唔多噶吓，先到先得，即刻拎起电话。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守护全家人嘅饮水健康啦！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系啦，睇下先。哇，见到有一位好耐冇出现嘅朋友啊，突然间出现咗喺咧直播间里面嘅阿升职加薪话，好耐冇见啦。问佢去咗边度咧，就话去咗生女女啊，出世啦。咁恭喜晒啊，喜得千金啊！点啊？而家系咪即系成个奶爸样上晒身咁啊？真系好开心啊！见住大家即系时不时咧，又会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嘅动态啦。嗰种感觉就好似系咯，隔空认识了网友的感觉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哇，好多朋友话羡慕啊，女女啊！可以帮佢打扮啊，系咪先？全力臭 B 系嘛？你加油啦吓！跟住好多朋友已经喺度讲紧拜拜喎，即系你系咁嘅啫，先啱开始系咪先？咁意思快乐起步啊，就话今个星期最后一日打卡撑场尾谢，因为听日开始系家属有礼。快活人生咧就话喂，你听日出发越南咯，又有几日听唔到你直播嘅声音啦咁。是啦，好快啫，一个星期好快过嘅啫，系咪？六日咁啊，下个星期咧，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之后几日咧都会吓、拜托啊同事啦，嚟到顶班啦，咁样系啊，辛苦佢直踩两个钟啊，可以即系尽情地发挥佢嘅表达欲。跟住佛啦八八八咧就话咪姐，查实你同阿群姐系咪同行嚟嘅啫？边位群姐啊？我想问。就话开间茶餐厅收风卖八卦套餐先系你正职啊嘛，咁样你都可以咁理解嘅，系啦，嗱咁啊，即系嚟紧有一个礼拜唔喺度啦，系菜有咧有嚟紧有一个礼拜唔做直播，系啦，咁就出差，诶，咁就大家都可以依然咧去支持一下啦吓，2026佛山一家人嘅，可以上到佛山家搜索框咧，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跟住咧拣音频专辑嗰一栏咧，就可以收听到，好似而家更新到第十集噶啦，系啊，如果你之前一路都好忍得住，一路都冇听，而家可以一次过听晒十集啊！咁亦都会持续更新嘅吓，系啊，咁啊可以去佛山家上边啦，听得到音频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听得到到时嘅直播啦，咁样系啊，因为我哋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啦，喺 FM94.6 系会首播嘅。咁然之后去到晚上嘅7点钟啦，同样都系 FM94.6 啦，会有重播嘅，一个星期会更新三集。我哋都有出视频版嘅，就系呢一个 AI 生图砌成嘅一个视频啊吓。咁就其实驯服 AI 都唔系一个好简单嘅过程啊，好似啱啱咧我哋嘅刘丁小姐姐啊。即系我哋喺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当中，嘉欣嘅声演先至喺度驯服紧 AI， 喺节目开始之前发咗张图俾我，佢就话我叫佢整碗绿豆沙啫，佢整咗一大盘巨量嘅一缸绿豆沙出嚟啊，咁真系好唔容易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啲上去支持一下啦，可以留低脚印啦，留低脚毛啦，倾下偈啦，都 OK 嘅。咁同时亦都可以咧，即系去到佛山家上面搜佛山一家人啦。咁去到社区嗰一栏咧，亦都可以留言倾偈噶噃，可以天马行空啦，同我哋提供一下素材啦，你想听啲乜嘢啦，都 OK 嘅。系啦，嗰一栏咧置顶嗰度有一个二维码，系可以入到佛山一家人嘅群嘅。你都可以有一入群啦，系啊，即系同大家讨论一下剧情啦，咁都 OK 冇问题嘅吓。系啦，咁啊，见到有朋友问有冇录定几集《佛山一家人》先出发啊？咁你估下，你话咧？你觉得咧？你认为咧？嗱，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啲咩？你话真系呢样嘢啊吓？令到

我都觉得哇，而家呢个时代咧变化得好快嘅。讲紧系咩啊 ？AI 嘅综艺，哇！你完全系唔知道，原来喂，而家 AI 已经发展到咧可以做个综艺嘅短视频出嚟啦，咁样。不过咧，而家喺短视频平台上边咧，同 AI 相关嘅一啲创作啊，或者系作品啊，非常之多。好似琴晚咁样啦，我就无所事事地打开了某一个短视频平台啦，跟住好偶然地，佢咪有好多嗰啲 AI 短剧出嚟嘅，即系 AI 嘅嗰啲古装剧。咁就好奇啦，睇咗两眼啦，咁大概可能都係一分钟有冇呢，可能都唔够一分钟啊。咁之后你刷嘅每一个视频呢都係 AI 类型嘅视频，即係可能唔係短劇嘅，佢有可能係AI 整出嚟嘅猫猫啊狗狗啊，或者整出嚟嘅小朋友啊，跟住又好生鬼咁样同你喺度讲粤语啊，咁嗰啲。跟住你全部刷到嘅都係 AI。然之后你就会觉得我暂时唔系好能够接受咯，唔知点解。虽然呢个系呢个时代嘅一个新兴嘅产物啦，但系真系你会觉得嗰种 AI 感令到你好不安啊！我真系觉得已经好呢个世界，你想揾一啲真实嘅嘢，好似好难咁样啊！仲要睇呢啲咁假嘅嘢，为乜嘢呢？咁样咁，但系真系令到我觉得大开眼界嘅一样嘢系，喂，而家嘅 AI 综艺咧，都真系已经成行成市噶咯。最近咧有一个即系做得比较 hit 嘅，即系播放量啊、点赞量啊，同埋即系粉丝嘅互动量都比较多嘅一个综艺咧，就系叫做《十二星联赛》。佢搞咩呢？就是一个 AI 选秀节目啊。跟住呢佢就係你听到啦，十二星其实就係十二个星座。喂，咁呢个完全你都唔需要点样去諗点样去塑造里面嘅嗰啲人物啊，或者係选秀嘅选手嘅嗰个性格㗎喎。你完全就根据返十二个星座即係大家对于佢嘅印象。去塑造嗰一个人物就 OK 啦，咁顶笼就係你去捏以下脸吓，即係睇下每个人嘅嗰个打扮应该係点呢，色彩方面係点呢，咁。咁呢一个选秀节目其实就同真人嘅选秀节目差唔多嘅。即係都系啲唱跳 rap 嗰啲嘢啦吓。打唔打篮球唔知啦，反正就係唱歌啊、跳舞啊、rap 啊，又有啲导师出嚟点评下，跟住呢有啲即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嘅嘢啊，咁。咁但係即係 AI 做出嚟呢，就会即係嗰个场面会更加华丽一啲啦，因为佢唔需要考虑成本啊嘛，係咪先。你需要考虑嘅就係制作 AI 嘅嗰个人，佢嘅工价去到边度，即係佢寫嘅嗰一啲提示词可唔可以达到即係你想要嘅嗰种华丽例啊 ，bling bling 嘅效果啊，就需要考虑呢样嘢嘅啫嘛。咁然之后咧，呢一个十二星座嘅一个选秀节目咧，佢同真人实拍嘅选秀节目系一样嘅。AI 选手嘅嗰一啲，即系去定留啊，晋级定唔晋级啊，一话系晋级又去到边一个 level 啊，都系交俾网友投票去决定嘅。咁佢点样玩呢？佢就系佢会开一个账号啦吓，咁跟住咧就会喺上面更新一啲即系比赛嘅进程啦，咁跟住咧佢会喺评论区官方发一啲嘅即系应援某一个选秀嘅选手嘅嗰啲说话，跟住咧就系叫大家去点赞嘅。咁喺评论区咧获赞嘅数量更加多嘅选手咧，就更加有机会攞得到成团出道嘅 C 位啦，咁样。咁甚至乎咧，佢仲即系将呢十二位嘅 AI 偶像啊开埋账号。跟住时不时又联动啦、共创啦，咁就即系等于佢已经分发咗十几个账号出嚟啦。哇，真係嗰种互动感係非常之强嘅，你係可以真係时时刻刻关注住啦，帮佢点赞啦，跟住又留言啦，就话哇我支持处女座，我支持呢一个狮子座咁样。咁真係你会觉得成件事好抽象，但又好似好正经咁样，即係你係可以影响住成个综艺嘅走向。喂你讲緊而家嗰啲真人 show 啊。佢都系剧本多㗎啦，系咪先。
但系佢又橙着衣就唔话俾你知，我就系剧本啊咁样。就话唔系嘅，全部都系我哋啲我们家哥哥、我们家姐姐嘅真情流露嚟嘅。你哋鍾意睇呢啲，我哋唔会有剧本嘅咁。咁但系呢一啲偶像嘅，或呢啲 AI 嘅偶像选秀咧，就真系话明俾你知，就系剧本噶啦，系啦，我就系生成一个剧本，叫佢哋做出嚟噶啦，你点啊咁？反而呢件事，你又会觉得咁啊？但系编剧又会根据住你哋嘅喜好去改变喎，咁你又会觉得好似呢件事又真实咗啲啦咁。唔知你又会唔会睇呢啲嘅 AI 综艺啊？我头先咧都睇咗两集嘅，我觉得同真系真人 show 相比啦吓，呢一啲嘅 AI 偶像选秀咧，佢嘅节奏会非常之快，即系唔会话有一啲特登抌时长啊，跟住又明明嗰啲位就好尴尬，又要夹硬整到佢好 funny 啊，唔会有呢啲位咯。就是主打而家短视频嘅节奏短平快，跟住都会有反转嘅。我睇嘅嗰一集咧就会相对即系平静啲咯，大家都好似相对和睦相处啲咯。但系据说啊吓，呢一啲嘅选秀 AI 综艺咧，都套入咗好多一啲叫做。嗰啲短劇嘅套路啊，即係又会有一啲互相冚你一巴啦，跟住呢又有啲勾心斗角嘅嘢啦，咁即係反正就係短劇有乜嘢佢都完全可以演出嚟。喂，呢啲真係你叫啲明星呀嘛，嗰啲亿亿声流量嘅明星同你玩呢啲，佢睬你都傻啦。唔知你又会唔会睇呢一啲啊 AI 类嘅短劇又好啦，或者係 AI 类嘅综艺啊视频呢？

0: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三水小俊咧，就话反正我就唔中意睇 AI 短剧同埋综艺嘅，冇真人互动嘅感觉，好假啊咁样。我觉得就两睇啦，好似头先话斋，而家嗰一啲嘅真人 show 啊吓，都未必真系好原生态啦，系咪先？背后都可能系有剧本啦，只不过佢就死口唔认嘅啫，系咪先？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系咪即系话咧嗰个 AI 选秀咧会无啦啦变成攻心计之家好月圆噶咁？个剧情走向系咁咯，个剧本走向应该都系咁咯。你哋都中意睇呢啲噶嘛，系咪啊？即系嗰啲突然之间，五雷轰顶啊，一个雷劈落嚟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但系即系佢嗰个狗血程度可以去到点咧？我暂时又真系冇察到过啊吓。我估即系短剧道路都系嗰啲噶啦，系嘛？一言不合就互冚几十巴咁样，跟住就又喺度啊！我明明做得咁好，我明明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晋级的是他嗰啲？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咧就话想睇运才智叻星超级无敌掌门人嘅 AI 综艺啊嘛，喂呢啲梗系睇活人咁啦，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中午十一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

0: 桥往返去广州的方向有慢。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需要你排一排队。分光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需要你等一等灯的。105国道世教大桥往返去中山的方向放紧慢镜。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理，途经的车辆请兜一兜阳光路、桂丹路。这里的工期啦会去到九月中的，大家互相支照。发现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3.4度。现时见到啦，禅城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顺德三水高明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咁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啦，呢两日佛山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嘅，出行嘅时候啦，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咁同埋啦，前期累积雨量比较大啊，咁地质灾害咧系有滞后性嘅，都要注意防御。最近天气多变，出门记得带翻把遮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8: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今日同你讲紧咧，就系话 AI 真人 show 啊吓，都唔可以叫真人 show， 佢哋真系唔系真人嚟嘅 AI 选秀节目啊，你又唔可以叫人哋假人嘅，有啲奇怪啊。即系而家做得比较 hit 咧，就系12星座嘅选秀啦。咁喂，你唔好以为真系咁无聊，有冇人睇啊？明明都系假嘅，都系剧本咁样。又真係數據呢係好 ok 㗎喎、哦。你話齋一個即係星座啦，即係齋一個 AI 偶像啦，佢嘅嗰一個點贊數、投票數呢都有70000多。跟住竟然呢佢嘅帳號嘅粉絲都去到80000多㗎噃。甚至乎人哋仲有一啲嘅应援嘅账号出嚟添，咩数据组啦，因为目前咧见到人气第一位嘅系呢一个天秤座啊，所以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天秤座数据组啦，天秤座嘅美工组啦，一堆嘅后援团嘅账号，就为我们家姐姐打 call 嗰啲啊，跟住咧呢一个综艺咧。半个月的时间呢个账号账粉是超过400000的。哇咁跟住呢即係喂唔单止十二星座玩得啊，係咪先。咁之后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偶像练习生嘅AI 综艺出咗嚟嘅。係啦，十二生肖可以啦，係咪先。跟住呢16型人格都有啦，咁。哇呢啲真係你完全係唔需要去点样专门绞尽脑汁地去设计。究竟我呢一个参赛选手佢嘅性格系点呢咁样。又唔使特登扮丑吓嘛，个个都靓嘅。咁但係就靓得一千篇一律囉，係咪先。 即系当然佢都会花心思喺嗰、那个舞美造型方面啦，即系会着得好华丽丽，好 bling bling 啦，跟住咧啲头发又染到五颜六色啦，咁样即系唔系一个人五颜六色啊吓。是每个人一个颜色啊吓，咁跟住个舞台又系嗰啲哇，成个城堡宫殿咁啦，咁反正你成个观感睇落去咧，就会好似玩紧一啲嘅网 game 咁样咯，系咯，就系嗰种制作嘅水平啦，咁但系其实你细睇嘅话咧，假如呢十二个或者呢十六个嘅参赛嘅选手，佢哋嘅服装系统一嘅话咧。你是真的分不清誰打誰的，因為 AI 整出來的都是那種很標準化的靚仔靚女的樣子，都是眼大大嘴細細鼻高高下巴尖尖那些，跟住即系都即系网上將呢啲叫咩呢，叫做 AI 平均樣子，即系個個都是咁靚㗎啦，跟住個個都是一模一樣㗎啦。即系我睇過最離譜嘅係一個就係琴晚刷到嘅嗰一出嘅AI 嘅古装剧啊，即系个王爷同佢嘅即系贴身嘅嗰个侍卫，个样系一模一样嘅，跟住仲要着嘅衫都系差唔多色系，差唔多款。即系我又谂制作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落啲心机落去区分下咧？咁即系唔需要话个个都咁靓嘅，即系你主角啊、男二啊，甚至乎男三啊，靓仔啲就 OK 噶啦。你起码你等我分得出边个打边个啊，系咪？你对于我哋呢啲面盲嘅人嚟讲，我成出剧你个个主角都一样样噶、啊，唔嗌名都分唔出噶、啊，系咪先？真系要每一次出场咧，都要喺隔篱咧打个人名出嚟啊！咁啊，即系除咗选秀之外咧。其实可玩性真係非常之多嘅，你睇返我哋日常睇嘅真人 show 嘅嗰一啲综艺都唔止一样啦，係咪？除咗选手之外，即係除咗要揀你鍾意嘅哥哥或者姐姐出道之外呢，仲会有相睇啦，恋爱综艺啦，荒岛求生啦，技能嘅挑战啦，各样都有嘅。甚至乎呢有一啲系咩呢，有一啲系佢会即系唔系人咁嘅样啦。你话系咪几离谱啊，即系个人已经唔系真人啦，仲要整个唔系人咁嘅样出嚟啊。佢会系用水果拟人化。即系你能唔能够想象你睇緊嘅嗰个综艺呢，嗰、那个人个头皮肤系紫色嘅。

咁然之后咧，头发咧就系一粒粒嘅紫色提子，头顶仲有块绿色嘅叶。跟住咧，仲有一啲即系菠萝拟人化啦，就系个头咧就系一个菠萝头，即系真真实实嘅菠萝头啊！即系你好难想象点解人嘅脑洞可以大到咁样啊！咁跟住咧，嗰啲恋爱综艺咧，佢可以拍得非常之大胆，即系你真人拍唔出嚟嘅嗰啲，佢都可以将佢融入到呢一个 AI 生成嘅视频当中。比如话啦，有一出嘅恋爱综艺啦，都系 AI 综艺嚟嘅吓，就话从五月底首播到而家咧，喺短视频平台咧涨粉系超过37万，跟住。喂，你唔好以为呢啲纯粹就係得啖笑，然之后你睇住觉得好养眼而已，人哋係真係赚钱嘅。八期节目呢累计获赞係超过155万，然之后有四期嘅节目都係入咗商单嘅，即係都係赚钱有客去 cover 返嘅咁。咁跟住呢就佢嘅设定系点呢，一个恋爱综艺佢系设置喺一栋嘅海景别墅嗰度。跟住呢就六位嘉宾嘅啫，但係六位嘉宾里面竟然呢有三 pair 系互为前任㗎吓。跟住除咗话呢啲初始嘅嘉宾即係常驻嘉宾之外啦，仲有四位观察员啦，两位嘅踢馆嘉宾啦，亦都系星座嘅玩法啦，凑齐12星座。即系点咧？个玩法就系、是，啲 AI 嘉宾咧要现场飙戏嘅，即系又要开展新嘅恋爱啦，跟住咧又要同自己嘅 X 啦，就喺度飙演技啦，互相扮唔识啦，即系唔好俾人哋拆穿佢啦，仲要防止住嗰啲踢馆嘉宾啦过嚟即系抢新欢啦咁样，哇！真系精彩到你话真人 show 点样拍啊？呢啲系咪先？跟住就话咧，嗰个 level 都好高噶，好高端嗰啲场景，即系一言不合咧就即系坐住直升机出场啦。跟住咧一言不合咧又可以有一啲咧儿童不宜嘅即系画面啦咁样。你话真系 AI 综艺啊，仲有恋爱综艺，嗰个可以想象嘅空间实在太大啦。咁跟住咧，即系甚至乎仲有一啲咧，喺海外平台嘅。头先讲到嘅嗰个水果综艺呢，嗰个数据仲夸张，九日嘅时间就已经系即系收揽咗300万嘅粉丝，即系成为咗呢一个海外嘅抖音啦吓，涨粉最快嘅一个账号，真系太犀利啦吓。咁跟住呢就仲有一啲呢即係我哋呢一个中文版嘅水果嘅嗰个恋爱综艺呢已经係出咗15期㗎啦。咁而其中有13期都係有广告投放嘅。你话几犀利啊，系咪先？十五期嘅 AI 综艺有13期有广告投放，咁佢嗰啲产品咧都好日常噶、哦，即系唔系嗰啲话好离地卖个火箭啊，卖个直升机俾你嗰啲，唔系、哦，佢系卖嗰啲我哋日常会用到嘅日用品啦、啊，家庭嘅清洁用品啦、啊，奶茶啦、啊，饮品啦、啊、咁样。比如话咧，有一啲即系好靓嘅。好粉红粉红嘅小姐姐人设啊，即係水蜜桃小姐咁样。佢每日呢就会讲其实每日化妆挨夜食宵夜呢好考验状态㗎，不如试下呢一款乜乜乜护肤品啦、啊、咁。跟住呢最好笑就係个主持人呢係一个柠檬化身嘅。係啦，即係柠檬小子啊。跟住呢佢会帮咩产品去做广告呢，佢係帮呢一个暴打柠檬茶做广告。即系都有啲小心思喺度啊！哇，真系估唔到啊！而家嘅 AI 咧已经可以发展到咧做一啲嘅综艺节目出嚟，跟住仲要系可以入客嘅咁。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睇到好上头啦？有朋友就话会啊，身边见到有啲 friend 咧都日日喺度追紧一啲嘅 AI 短剧，就话喂 AI 短剧啊，有时候嗰啲嘅 AI 演员咧，你指令足够好嘅话咧，佢嗰啲戏啊，仲好过真人演员啊，起码块面唔会僵住，永远就系嬲就系瞪大眼睛，跟住就永远只有一个表情咁样，唔会啊。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是好。

0: 沙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网友迷路的司机咧就话一般啦，嗰啲癫嘅剧情咧我就唔中意睇嘅。但系癫到离晒谱嗰啲咧，我又好想去猎奇下，越离谱就越吸引咁样。系啦，即系如果你只系一般地狗血咧，可能你会睇唔落去。但系狗血到离晒谱嗰啲咧，你又觉得可以啦咁样。某于迷女司机仲话咧，如果系个选手本身唱跳紧，个对手突然间上嚟掌掴佢，咩举报个选手做坏事，跟住个选手突然之间唱，原本无心害你，有啲咁癫嘅剧情咧 ，AI 剧都唔系唔可以睇噶、哦，咁样。咁一句讲到尾就系狗血咯，系咪先？就系中意睇呢啲啊嘛，系嘛？吃瓜都系中意吃呢啲啫。Bugger Yellow 咧就话，虽然系差唔多样 AI 嗰啲整出嚟嘅人样，不过睇完 AI 剧之后再睇翻真人版嘅短剧咧，又真系觉得睇唔落去、哦，即系嗰个审美要降级啊嘛。又真系我觉得点讲咧？虽然 AI 整出嚟嘅，无论系小姐姐定小哥哥啦吓。虽然都是千篇一律，即是都是一个风格一个模，即是如果即放在现实当中就是同一个医生操刀的咁。但是你又觉得真是佢是那种标准审美咯，你都会感叹哎真是靓嘅咁。但是你睇得多呢，你会觉得睇返真人你好难即是接受，喂真人嘅嗰一种不完美得嚟，但是真实嘅嗰种靓啊。真系好担心而家啲小朋友咧睇多咗呢啲，会唔会觉得哇呢、這个世界嘅人就应该好似美少女战士咁样，系啦，只脚咧就长到离晒谱嘅，个下巴咧尖到可以即系攞嚟督穿嗰个奶茶盖嘅咁样，真系有啲担心啊！跟住阿慧姐话 AI 佛山一家人有冇得搞？喂，你哋听佛山一家人为咩啫？就是为咗嗰种真实嘅接地气啫嘛，系咪先？即系高大上啲就烟火气啫嘛。AI 整出嚟边有灵魂啊？即系个个 AI 演员系咪？你就系中意听我哋喺度嬉笑怒骂啫。唉，咁啊，系咯，嗱，而家 AI 就已经好先进啦吓，咁啊，唔知大家又能唔能够接受呢一种好难令到你翻翻去现实世界嘅嗰种靓咧，极致嘅审美咧，咁样我反正我暂时咧，我系未能够接受啊，唔知系咪我比较老古董一啲啦。但系可能平时睇开一啲动漫啊，或者系玩开 cosplay 嘅朋友，话唔定系好能够接受嘅。我唔知啊，到时真系问下一啲平时都有 cosplay 开嘅嗰啲年轻人啦、啊。嗱，咁啊，即系例牌咧，都有一啲嘅好物介绍翻俾大家啊！暑期就到啦，除咗屋企准备一啲嘅小零嘴、降温嘅好物咧，都要安排上嘅。咁今日咧，同大家推介陪伴咗佛山人40多年嘅本土雪糕品牌香域湾，用料扎实，口味丰富，全家老小都中意嘅。咁啊，香域湾咧，本地嘅一个自有工厂嚟嘅，30多年专业生产雪糕，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咧，全程自主制作，绝对唔会外包代工。生产流程咧干净规范，安全有保障，亦都系坚持翻咧三大核心标准：精选纯厚嘅奶源，全球挑选优质嘅鲜果食材，全程机械无菌生产。咁呢一次嘅套餐咧，足足集齐咗9款人气立体造型嘅雪糕，颜值高，口感层次丰富，兼顾创新新品同埋经典嘅老味道。2款重磅新品咧，一定要试嘅，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白牙叶茉茉莉绿茶雪糕，整成嘅一个树叶嘅造型。咁佢咧就系一个白朱古力搭配埋茉莉茶香，就清爽解腻嘅。咁啊，仲有一个马上有米烤椰大米雪糕，咁啊椰子咧就焦香混合埋嗰米香，口感都几新颖嘅。仲有一个咧就系蜜桃造型嘅桃桃雪糕，果香都几清甜嘅。 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黄牌啊，猫山王榴莲冰淇淋雪糕，液氮急冻锁住果香，榴莲爱好者必团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酱香花生啦，紫玉牛乳桑葚啦，栗子红豆啦，鲜奶绿豆啦，珍珠奶茶啦，五款经典嘅口味各有特色啊吓。咁就套餐里面系有九种口味噶啦，每种有三支，总共27支，原价129，而家限时活动价咧只需要99.9。广东地区系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啦。好啦，咁我就要结束咧，今个星期嘅直播时间啦。再次见大家啦，应该系去到下个礼拜二啊，因为听日开始要出差带团出发越南啦。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咧，都辛苦萧健啊，帮手顶节目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7: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924路放

0: 国道西亚大桥往中山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一提大家，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系康庄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过岸车辆咧，请注意翻工期去到九月底。欢迎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有自信占位啦！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就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不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去上线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嘅，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就 OK 噶啦，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啦，同埋咧日常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中相见。除此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有趣魔里面有一个游乐园的话题专区发帖留言互动点歌，有趣魔朋友有趣味的趣 MALL， 又或者通过佛山家 APP， 佛山家 APP， 然后呢就在里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在那里呢就

会可以留言点歌啦，亦都优先为大家读出嘅。咁啊，喺有趣魔上面咧，会有近期一个征集活动啦，就是关于如果俾你一次机会翻到童年，最想偷偷地做乜嘢呢，一个咁样嘅征集活动。7月18日佛山首届嘅流年考试偷食大赛啦，即将喺南海万科边进行嘅。咁啊，胜出嘅玩家咧，可以攞到话成粒榴莲啊，成火榴莲200元啊嘅合马卡啦，等等嘅丰富礼品。微信搜索翻有趣魔小程序报名参与，一键翻返去童年参与社区板块，整好你醒啦！现在是2006年嘅暑假话题互动啊，即系最近咧都有啲咁样嘅相关视频啦，刷到啊，哎醒啦！而家你翻到咗去千禧年嘅时候，跟住有啲比较古早少少嘅建筑啦，仲有啲古早少少嘅摊档啦，类似咁嘅视频啦。在有趣魔上面参加相关的话题，就可以有机会拿到一杯夏日冰爽柠檬茶。所以今个夏天可以有有趣魔陪你一起回到充满童年回忆的夏天。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刚才讲到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入到来视频直播。今天呢讲回个话题先啦。因为近期啦，周星驰执导嘅一个电影，执导电影《功夫女足》啊，7月11日咧就已经系上映咗噶啦。根据翻相关嘅票房平台数据咧，影片上映首日嘅票房突破咗2.6亿元啊，跟住第二日咧再收2.4亿，即系两日时间嘅总票房咧直接突破咗5亿大关。讲到话周星驰嘅电影咧，相信大家咧多少都会有印象嘅。所以今天可以谈谈从细到大看过的星爷的电影当中，有哪一部电影的哪一句台词是你直到现在还可以脱口而出的呢？欢迎大家都可以讲讲。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互动留言点歌。关于话星爷电影嘅嗱，边一部电影嘅边一句台词咧，到而家咧仲可以朗朗上口啦，可以印象比较深刻嘅，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啦。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平台点歌、佛山街 A P P 同埋有趣魔小程序。今日咧嚟到星期二啦，继续会有罗斯上线啦。啊，同我哋一起去听评下开放咪话题专区嘅一啲投稿嘅，都会有现场点评啊！喂，上线咯，系时候。
1: 因为啱啱喺度睇紧你啱啱个主题嘅、啊，即系星爷嘅电影有边句台词啊，同埋边个人物咧系特别熟悉嘅，或者系大家有记忆嘅点啊，喺度 search 紧。
0: 要 search 添啊！即系关键系冇一啲，即系你自己系一下子可以谂到嗰啲星爷电影，比较中意。
1: 其实功夫足球系嘛？唔系包租婆嗰个系，
0: 嗰个叫功夫啫，就
1: 系、
0: 是、就系、是、叫纯叫功夫。
1: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包租婆嗰集，应该大家都已经好熟悉啦。包租婆点解霎时间冇？唔系，
0: 我
1: 嗰个系广告嚟嘅，好似系，
0: 好似冇呢句嘅其实啊。你听嗰个系咩？某谷嘅嗰个洗洁精广告啊，即系广东人嘅 DNA 嚟嘅，
1: 系啦系啦。
0: 我仲记得嗰个广告系点讲。霎时间冇水咧，水费唔使钱拿咁样。
1: 系系咯系咯，我真系好深入人心呢个广告，
0: 好识做咧。
1: 即系用咗呢个桥段咯，我哋叫做，所以你睇下星爷嘅某一个片段或者系某一个剧情当中，其实佢都赋予咗佢应有嘅价值喺度嘅。
0: 嗯，
1: 系咯，如果唔系都唔会作为一个广告词俾大家咁印象深刻啦。我觉得
0: 系啊，而且咧，其实佢入边咧都有好多嗰啲插曲啊，即系改编成咗好得意嘅一啲唱法，即系好似。比如话嗰首叫做咩啊，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到再到沙泪，跟住咪改咗个潮汕话版定闽南话版啊？闽南话版啊！
1: 记忆中系好似有呢段，有呢件事情。
0: 红腰派是、好似系咁唱的。其实我具体又唔系好清楚，但系咧就系、因为佢唱咗呢个版本，所以对呢首歌特别有印象。即系佢入边咧都有啲咩？青年人要努力，又被藏又凄凉嗰啲咁歌。
1: 我哋讲，
0: 因为整蛊专家入边
1: 系咯，我哋讲嘅都好似好前面嘅嗰啲，
0: 系啊系，好早期，
1: 好早期嗰啲戏啦。
0: 你唔系从《长江七号》开始睇嘅嘛？
1: 冇，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噶啦。咁包括其实星爷唔单止系话录佢嘅喜剧啦，包括我之前有插翻過啊，好似話叫富貴，唔係叫富貴再逼人。佢同張學友同埋同埋阿邊個有影嘅一套賀喜劇啊？
0: 喜劇啊？
1: 係啊，突然之間唔記得叫咩名添。最近喺有翻睇翻，但係實時之間唔記得咗叫咩名。
0: 係咩劇情咧？大概
1: 就係話一個屋企啊。佢嘅男主，佢嘅大哥同埋佢嘅二哥，
0: 家有喜事，
1: 好似系，
0: 系嘛，
1: 好似系
0: 家有喜事先有呢个设定，
1: 守下先。
0: 啊、我唔记得九二版定九七版啊，总之咧就系都有大哥二哥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几个咁样，系啊，吓仲有咧就系佢嗰啲，反正一堆人入嚟嗰个电梯入边都会叫嗰、那个周星驰叫老公咁样嘅，因为佢系。姓公啊嘛，好似系，所以个个入嚟都系即系叫做打招呼。
1: 系啦，我觉得当其时嘅嗰啲元素啊，即系虽然唔系话周星驰做主角啊，但系佢都好突出啊。
0: 系啊，
1: 佢个人嘅风格同埋佢嘅我哋叫做拍戏嘅 point 咧，其实系非常之一睇就知道，哇、哦！呢、這个就系佢嘅风格。
0: 系啊，同埋咧，佢做即系叫做佢喺唔系 C 位，即系佢系做一个配角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抢镜。
1: 系啦，
0: 当佢喺 C 位嘅时候，又会带火一轮嘅配角。即系带火其他嘅一啲小人物嘅配角，因为佢成日都会写一啲小人物嘅故事啊嘛。
1: 啱啱搜索咗一下某包啊，系讲1992年版。

0: 嘅家有喜事，
1: 冇张学友嘅，边有张学友啲家有喜事？张如峰话有张学友嗰个叫做
0: 张国荣啊，唔系张学友啊，系张国荣啊。
1: 阿张如峰话有张学友嗰个系咖喱辣椒，唔系你讲家有喜事。哦，家有喜事，你讲个版本
0: 系
1: 哦，嗰个版本我都好中意。
0: 系，最近都喺度翻睇紧。
1: 嗰个又系有嘉明同阮君嘅故事。
0: 系啦。
1: 跟住男女互换啊，咁样啊，各种各样嘅一啲，都系几有意思。即系家有喜事系列，其实我都睇过。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叫咩《逃学威龙》系列，都系一个系列咁样噶嘛，都系好有名，比较多人睇。
0: 我觉得最近可以做翻个专题，就专门播翻佢啲电影，
1: 嗰啲歌曲插曲，其实有多首嘅都有。嗱，比如话咧，跟住嚟呢首咧，应该大家听就知，因为我见到阿皮啦吓，呢位阿姓周嘅阿皮系啦，佢唱起咗呢句，因为我之前都应该有播过吓，攞嚟做插曲啦。
2: 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劲，系好劲。我系铁头功。

0: 嗱呢度攞起个支樽嘅。
1: 笑得咁富豪耶，
2: 真好耶！
0: 其实系真笑场。
1: 笑得咁富豪耶，
2: 真好耶！
1: 笑得咁。

0: 哇！呢、這个真系好搞笑，我自己听都觉得好好笑。
1: 呢个唔系投稿吓，
0: 系啊，
1: 呢个唔系投稿，
0: 呢个唔系投稿。一阵间我哋再听投稿啊，唔系呢个真系佢哋咧现场发挥嘅嗰个笑场片段啊，全部都剪埋落去，跟住仲有舞步。嗰阵时就话咩少林足球家唱歌跳舞啊嘛，跟住话要发扬光大啊嘛。其实少林足球系我最中意嘅一部，即系睇好多次都睇唔厌嘅一部星爷嘅电影。啊！呢一部咧，
1: 其
0: 實
1: 長江七號都可以嘅。
0: 嗯，長江七號我其實好似冇再睇過，冇
1: 咩印象係咪？
0: 冇再重複睇嘅。
1: 啊，
0: 即係重複睇嘅就係那麼幾部咯。
1: 我可能就睇過一兩次咯，但係我都係會中意睇翻《逃學》，啱啱講嘅《逃學威龍》啦。
0: 嗯，
1: 跟住包括《教喜事》系列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係充斥住我童年時候嘅一個回憶嚟嘅。
0: 嗯，
1: 係啦。即系唔单止系你啊，都系我嘅。
0: 啊，即系《快乐起步》就话九二家有喜事，最经典嗰句台词应该系哥哥讲句生仔好痛噶，然之后星爷跌个杯落嚟咁样。啊，嗰日好好搞笑。仲有话周星驰嘅《逃学威龙》夺命铰剪脚，其实佢入边有好多嗰啲台词啦，或者系代号啦，到而家仲系好盛行，包括。咩
1: 倒转金字塔啊？
0: 唔系，系啊，仲有咧咩？所有嘅呢、這个曱甴啦，都改名叫小强。所有嘅狗咧，基本上都叫旺财。跟住仲有就系、是所有嘅嗰啲反正又出现过嘅呢啲咁样嘅代号咩？所有嘅第一时间谂到嘅代指某个人嘅数字、就系9527。
1: 嗯，
0: 啊呢啲全部都系即系到而家仲记得。
1: 系啦，即系好似92年版嘅《家有喜事》咁，一开始嘅时候咧，佢作为呢、這个即系配角嚟讲咧，佢都系喺电台度做紧噶、
0: 哦。
1: 你记唔记得
0: 啊？
1: 记唔记得啊？
0: 系啊系啊，
1: 同同张曼玉啊，系咯，
0: 系嗰次咧就系佢编喺嗰度。即系同人哋倾心事，跟住另个面系啊，另个面喺度食面，嘘一声，然之后俾人听到，跟住话咩声啊？跟住佢话冇，好感动啫，听咗你嘅故事啊，好搞笑啊！心跳咧就话咧，美人鱼啦，好睇啊！啊，仲有啲朋友咧就话，小鸡翼，我中意食。啊！呢一部应该系唐伯虎点秋香，哇！大家可以讲啲经典台词，我估唔估到系边一部电影？因为我睇可能都系那么几部，但系都唔少嘅。
1: 嗯，
0: 啊，天伟大帝就话唐伯虎点秋香入边咧，星爷讲嗰句：他人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1: 嗯，
0: 一直都系作为佢为人处事嘅座右铭，连佢 QQ 啊、微信当中都系用呢一句作为嗰个个性签名留言咁样嘅。
1: 嗯，
0: 如果用歌表达呢句话咧，以前就好中意。王杰嘅原来的我，而家又觉得坤哥嘅原始心态，有冇机会放嚟听一下？

0: 啊，仲有咧就系睇一睇其他嘅留言先啊。Sean Y 话咧行运一条龙，年初四咁嘅样。所以每到年初四嘅时候，有啲朋友发呢句，其实我系唔知道，因为我冇睇过呢部电影。
1: 嗯，
0: 啊，有我仲记得以前好似有一个车友啦，佢嗰个名字就系叫年初四咁嘅样，跟住我嗰阵时 get 唔到，因为我真系冇睇过。
1: 我都唔系好 get 得到。
0: 系，唔系你要睇过《行运一条龙》呢部电影先知
1: 道。嗯，
0: 仲有心跳话咧，唔使急，饮啖茶食个包先。我最近翻睇过嘅一部电影系《新精武门》。
1: 啊！
0: 即系佢有个大力右手嘅，跟住佢打拳嘅嗰部，跟住招募就话啦，星爷同埋吴君如唱嗰部《相逢何必曾相识》，曾相识嘅闽南话版都系经典。
1: 嗯，
0: 啊，哔哩吧啦咧就系佢话我养你啊嗰、那个啊演员的自我修养，呢、這个系啊，
1: 系啦，喜剧之王
0: 系啦。1999年
1: 嘅，咁同年1999年咧都有《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嘅，记唔记得嗰首《Only You》？
0: 跟住其实呢一个咧喺罗家英嘅演唱会系必定有，因为嗰阵时咧就话系叫做咩啊？听个前奏系唔知系乜嘢歌，但系咧一唱起 Only You 呢几个字，马上就梦回嗰个睇电影嘅时候。
1: 系啦，当年咧亦都带货咗一首歌叫做《一生所爱》嘅。
0: 系，我仲记得佢话咩？话我沉，你咪咁沉，即系佢重复咁喺度穿越啊嘛，重复喺度穿越，所以咧真系好搞笑啊！当时我睇住嗰个场景，睇住佢咧，即系咩量子升仙啊，哇升仙啊，跟住又第二次再穿越嘅时候咩又升仙啊，咦点解我讲个又字，跟住到嗰陣时我睇重复咁睇我都好有印象，但係嗰陣时其实我睇唔明大话西游想表达啲乜嘢，所以当时我唔鍾意呢部戏、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嗰几日睇个好压抑啊，睇住好压抑嘅嗰种画面。
1: 我係睇过一两次，跟住我会记住佢啲，我是记得呢部戏，我记得佢嘅人物嘅形象妆造啊，即係佢嗰啲大话西游嘅妆造啊，同埋佢嗰个佢哋之间嘅嗰啲服饰啊，成我会记得比较清楚，但係我对嗰部电影嘅内容啦、台词其实唔係好熟。
0: 有嘅有一部佢最后一句话咩，你睇嗰个人佢好似隻狗咁样，佢係有一句咁嘅台词㗎，记唔记得？有冇朋友仔呢可以分享一下啦，你所鍾意边一部星爷嘅电影啊，边一句台词到而家仲可以记得啊，或者朗朗上口啦，你可以分享出嚟，分享嗰句台词，然之后睇下我估唔估到系边一部电影啦。

0: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会觉得好有宿命感啊！即系呢首歌咧就系、是《一生所爱》，然之后咧佢系一个合唱版本嘅，听到个
1: 即系感觉有少少严严肃肃嘅感觉，
0: 听到系有少少苍凉嘅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唔中意《大话西游》，我唔系话唔中意啦，即系欣赏不来，系因为、
1: 你年纪问题
0: 系啊，读唔懂。其实有好多读唔懂，包括呢首歌
1: 含义
0: 系啦，
1: 理解唔到。
0: 当时咧，我哥咧就话啦，嗱。我俾首歌你估下究竟系边一部电影？我记得我表哥喺个车度，即系大家系开车去嗰个地方，然之后咧佢话俾首歌你听下，你一听到马上知道系乜嘢，跟住佢播呢首，跟住我吓咩嚟噶？
1: 冇印象系嘛？
0: 但其实我系有睇过嘅，喺呢个之前我系有睇过。
1: 其实都好多好多中意唱歌嘅小伙伴都好中意攞呢首歌嚟。唱嘅喎、
0: 啊，
1: 即系包括比賽啦，嗱、
0: 比賽會有，
1: 會有嘅，真系會有嘅。嗱，我基本上從事唔係從事，我基本上做而家按而家嚟計啦嚇，我應該係擔任過差唔多500多場嘅評委啦。
0: 哦，真係好多啊！
1: 跟住應該有大部分每十場當中就會有一場、會一定會有呢首歌。
0: 佢用呢首歌嚟表達啲。即系喺比赛当中唱啲咁嘅，
1: 而且咧
0: 选呢一种曲风嘅歌，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冇咁吃香咧？
1: 而且咧系基本上唱佢呢首歌嘅人咧，都系上咗35岁以上嘅。
0: 嗯，哇！即系其实系更加要有阅历先至唱。
1: 系啦，系啦，即系基本上佢哋拣得呢首歌咧，佢哋就会啊，因为我作为声乐老师嚟讲吓，即系我觉得呢首歌。佢攞去做比賽，第一佢冇咩同其他歌有同樣嘅爆點啦，或者係有啲咁好強大嘅起伏感啦，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然之後，但係都亦都會有人選擇話將佢攞出嚟去做參賽，所以我覺得真係要唱好佢咧，係一件唔簡單嘅事。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雨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翻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27到31度，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明两日佛山市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大家注意翻防御咯噃。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啊，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佛山街 P P 可以留言互动点歌。啊，咁落播之后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一起去互动嘅。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噶啦。好嘛，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啦。见到大家讲到嘅呢啲啊台词或者人物啦，马上就会联动翻某一部嘅电影。即其实咧喺星爷嘅电影入面咧，都有好多嗰啲小角色啦，即系一啲配角啦，系重新翻红翻嘅。
1: 其实都唔叫翻红，系应该叫做啊，因为佢太经典啦，所以被印象深刻同埋记住。
0: 即系好似我觉得啦，好似演火人邪神嘅梁小龙啦，佢喺八九十年代应该系好火嘅，即系佢演陈真噶嘛。
1: 系
0: 咁，陈真喺嗰个年代好多啲武侠片，跟住武侠片啊好火嘅。跟住咧，佢演嘅陈真亦都系一代经典。但系咧，你话去到后边年轻一脱人咧，认识到呢一位咁犀利嘅演员吓，都系通过功夫呢部电影，即系火云邪神呢个角色。所以你话去到陈真嗰啲，其实老实讲，我自己系冇睇过嘅。啊，我知道我哋屏幕前
1: 系
0: 有好多朋友仔睇过当年嘅嗰啲功夫片。所以咧，当时我觉得真系睇到嘅时候，我话诶呢个系边个嚟噶？咁样点解会揾佢演呢？咁样。跟住你会发现，哇！真系佢系通过佢嘅电影系真系大火咗好多人，重新翻红又或者系大火咗好多嘅小人物。
1: 系，因为佢其实佢自己咧都真系会好拣配角嘅，即系佢要呢、這个人好朴素啊！我
0: 朴素吓，
1: 朴素系咯，应该话朴素去等佢自己代入嗰个身份去做，而唔系真系要揾啲好大好 care 唔系好。怎么说好有份量的人去
0: 即是本身很大咖。
1: 是啦是啦是啦。
0: 他找到一些好像什么大师兄啊那个演员啊还有呢就是田鸡那个演员啊那一堆人啊还有八两金其实都是张咪啊扣埋嚟到拉链偶遇。
1: 是啦。跟住仲有嗰、那个不叫美人鱼那个叫什么话那个叫什么最 上一部。佢上一部嗰部有美人魚，
0: 新嘅我可能冇睇過。有美人魚，
1: 系
0: 邊一部？
1: 有美人魚嗰部叫咩啊？突然之間諗唔起嗰部叫咩？
0: 美人魚嘅上一部，我唔知喎，真係嗱，好似仲有啲朋友仔話林子聰，
1: 係啊係啊，美人魚啊，
0: 快樂起步，
1: 2016年，
0: 係咪嗰個即係人哋
1: 擔任導演嘅？佢擔任導演，但係佢冇出席演親自演出，冇親自演出
0: 啊
1: 嗰部美人魚嘅。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没有演出所以你应该没什么印象
0: 总之在少林足球里面有很多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少林足球那一部
1: 现
0: 在是兴紧功夫女足的跟着就回溯很多那些、他拍过的功夫片我自己最喜欢就是少林足球啦跟着里面也都是有、很多的角色即系头先讲到嘅呢几个啦，仲有就系甩头发嘅。点解我生得咁靓仔就冇得就甩头发？你哋两个咁肉酸，反而系冇甩头发。然之后呢啲咁样，跟住仲入边咧，仲有一个好似李小龙嘅演员啦，跟住佢系守门员噶嘛，做个守门员嘅。跟住佢入边有好多台词，我到而家都印象好深刻。跟住仲有就系食神，食神亦都系反复睇嘅。
1: 系啦，
0: 我见到有啲朋友大火林 Sir 啊，林雪系咪？林雪啊，林雪连排牙都爆埋出嚟啊，咁样，跟住嗰一排企喺嗰度，即系佢认人嗰下，即系同埋咧认人嗰、那个，即系肥肥地嘅嗰个做大佬嗰、那个，跟住咧我仲记得佢喺个江边度就着住嗰啲白纱啊，然之后喺度话真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唔记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反正佢就读一句完全冇拉更，佢话。好思好思，然之后就表达佢食咗个牛丸之后咧，嗰种哇，好舒服啊，好浪漫嗰种心情啊，真系唔知点解可以谂到，我真系觉得嗰阵时嘅无厘头喜剧咧，到而家真系好，我觉得系真系冇办法超越嘅经典。
1: 系，我觉得啲所有嘅即系佢创造出嚟或者亲自演嘅呢啲戏咧，系的的确确俾到大家好多开心同埋欢乐嘅。
0: 小 Prince 咧话少林足球嘅叙事比较好。佢嗰种即系从低谷 到最终嗰个高光时刻，嗰种潜伏啊、蛰伏期啊，哇！俾我感觉真系系可以，你可以即系代入嘅，你可以代入到佢嗰种好从好绝望或者系好无望，然之后咧到好风光嗰下，跟住咧会到后边，你会觉得哇，佢举脚
1: 感慨
0: 嗰下咧。你会话哇，点解呢个电影咁快结束嘅？我仲想睇落去，即系去到大结局结尾嗰度啊！佢着住嗰对好烂嘅补过嘅鞋，跟住将个球踢入去，即系嚟一个旋转咁样踢入去。哇！嗰下真系睇到我觉得，点解佢咁快结束嘅？又要睇完啦呢一部啊！唔知大家咧对边一个台词印象比较深刻咧？咁啊，跟住嚟呢一首咧，亦都系属于佢嘅电影系列嘅其中一首插曲啦。大家可以估下。在哪一部

0: 我见到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估到咗系边一部星爷电影嘅插曲啦，都喺我哋嘅呢个视频号嗰度啊。冇错啦，系有刘德华、周星驰一齐双男主咁去主演嘅一部片。转身四个毛骨咧就话啦，打不死小神童。喂，呢部应该系新精武门啊，系啊，下次唔记得叫咩名添，打不死小神童又系好出名嘅，温拿乐队入边嘅其中一位成员，一下子唔记得咗系边个啊。但系咧，你一睇到佢个样子，你马上就知道。好，咁啊，仲有咧就系佢讲到话，俾下面啦，假假地都系食神啦，你系食神，食神，喂唔系喎，仲有嗰段喎，嗰段咩？佢喺度评判嗰兜嘢好唔好食，咩啲鱼蛋散咩咩乱泡泡一夹啊碎定系咩？啲猪红一夹啊碎，最惨就系嗰个猪大肠，即系嗰段嘢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话好似我咁咧，曾经都系有全文背诵过嘅一啲。阶段啦、包括整蛊专家嗰段啦、包括唐伯虎话品夫人小人本住在苏州嘅城边呢一段啦，即系有好多台词都系逐段逐段咁样记，即系全文背诵。
1: 我好笑，
0: 你冇啊？你冇去厕所嘅时候啊？
1: 冇。
0: 我以前细嗰阵时去厕所冇手机玩嘅，好冇？就喺度背书嘅啫。我自己就喺度背。
1: 同埋咧，以前其實都幾多，即係其實我哋講嘅咧，都係偏叫做時代劇比較多啦。其實古裝劇佢都好多嘅、例如話《九品芝麻官》啦，係
0: 啊，《九品芝麻官》都有好多。
1: 武狀元蘇乞衣啦，同埋《鹿鼎記》啦，跟住又同埋《審死官》啦。
0: 係啊，係啊，嗯，嗰陣時《九品芝麻官》我又係反覆睇嘅，即係嗰段咩？跟住方唐鏡走出嚟，最終同佢即係嗰個一品嗰、那個大官啦、星爺做咗一品大官，然之後咧方唐鏡同佢對話嘅嗰段咩大大咩大，我叫你大人，即係人咩人，大人叫得唔啱，你叫就得啤唔得？嗰段我真係完全又係背過啊！咩我啤咩啤，你啤我咯啤，跟住喺度一路喺度背，哇！真係呢啲全部都係身體記憶嚟嘅。
1: 所以我覺得佢每一部戲當中咧，即係佢唔似話好似。外面啲劇咁樣，或者外面啲電影咁樣，佢嘅故事敘述感咁強，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嘅點係，佢每一部戲佢都有一個呢個非常突出嘅點可以俾大家記得住。
0: 係啊，啲記憶點好多，即係特別係我哋細嗰陣時記憶力特別好嘅時候，哇！將啲點全部背曬落嚟。
1: 係。
0: 咁佢到而家咧，所有嘢都係情懷。所有嘢都是情懷，
1: 即是好像歌咁啦，即是好像女歌手嗰啲歌咁样啦。你每首歌、首首歌都变成是一个经典，我哋应该叫，应该系咁讲。
0: 系啊，整蛊专家嘅我老豆嗰一段又系嘅，即系刘德华好攰，跟住翻到屋企咧，佢哋两个喺度做大戏，咁啊着住嗰啲所谓嘅服装啊，即系临时搭建嗰啲服装喺度，喺度演嗰啲剧咁样嘅，演嗰啲戏剧。

0: 一次食齐，
1: 大蛙就近拣崇咗，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这是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最后一 part 嘅。音乐游乐园，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继续去留言讲讲啦，有冇边一部星爷嘅电影啊，边一句台词到而家仲朗朗上口，印象深刻嘅呢？啊，好多朋友仔话咩啊？嗰一个百变星君入面嗰啲变化好深刻印象，我都记得佢系有咩微波炉啊，吓嗰支牙膏啊，跟住仲有嗰只好奇怪嘅马桶啊，
5: 嗯，
4: 啊谂到都觉得电饭煲啊，跟住哇！我觉得那个马桶那里现在还记得那个样子，哇真的有些恐怖，有些恐怖，即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看觉得没什么东西，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这件事，跟着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恐怖， 是因为它的形状所代表的原因是嘴嘛，跟着嘴和马桶联动在一起，哇真的有些恐怖。好，还有呢就是见到有些朋友就说比白晶晶消瘦，应该是大话西游吧，你们讲到的那边。咁啊，跟住咧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啦，吓，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啦，讲讲你比较印象深刻嘅台词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听听开放咪话题专区有啲唱歌投稿先，因为咧我哋平时咧有嘉宾嘅时候咧，多数都系嘉宾去唱歌俾大家听啦。
5: 系啦，
4: 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去听听开放咪话题专区，跟住落嚟咧会有王子没有话呢位朋友仔啦，唱咗一首 I Love You OK。他说是2025年11月份录制的、收录于黎老板92年12月份发行的一个同名专辑 I Love You OK， 听听他唱的版本。

0: 时间关系咧，听住一段先啊。没有华带嚟嘅 I Love You OK， 佢嘅演绎版本，哇！不过音质系有少少损毁嘅。
1: 我觉得即时好似翻咗咩《家有喜事》嗰个年代嘅个感觉
0: 联动埋一齐，系咪？
1: 系啦。

0: 先講下先啦，即係我覺得首先開頭係會有些少嘅節奏唔穩啦，但係後面好快地調整咗翻嚟啦。
1: 嗯。
0: 咁另外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喺低音嘅位置更放鬆少少。
1: 嗯。
0: 係啦，我覺得前面唱嗰幾句其實咧佢音準唔算好高嘅。
1: 嗯。
0: 但係缺乏穩定度。有少少缺乏穩定度，包括尾音的位置，很多时候会
1: 滑落去，
0: 系啦，耷咗落去，所以需要多加注意翻，即系我哋喺唱歌情喺唱歌嘅情况
1: 啊，
0: 老痰上颈添，突然之间系啦，即系需要去维护翻呢个气息嘅平稳度啦。咁将我哋嘅尾音，其实我哋一直都喺度强调紧唱歌当中。尾音的重要性是非常之强大的，因为它可以延续你上一句的句子的情绪，而去变幻出来的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即是你有尾音和没有尾音呢，其实是可以被人感觉到突然之间会抽离的。
1: 嗯。
0: 是的，即是例如说你的尾音很不自然地不够气，或者是往下滑了，那我的潜意识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不够气呢？
1: 嗯。
0: 是不是有啲咩問題出現咧？
1: 嗰啲字音都會影響下一句
0: 嘅，係啦，
1: 即係有時候咧，你如果係一個字尾嗰、那個耷咗落嚟嘅話咧，佢就會顯得好似你成句嗰個音調有少少失準，
0: 係啦，
1: 會有少少影響。
0: 偏低嘅，我哋叫偏低。
1: 係啦，你聽起身就會，如果你係堅持即係將嗰個用氣息支撐或者點樣將佢推埋落去嘅話咧，你反而會覺得你可以將嗰個音調回正翻少少。即起碼我覺得是維持翻嗰個音準，因為你前面你音準冇問題啊嘛，去到字尾耷落嚟嘅時候，你成個音準就會顯得聽起身好似失衡咁樣咁。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尾音係好重要嘅。
1: 嗯，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繼續投稿上嚟，開放咪話題專區，記得係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啊，有趣魔 M A L L 小程序就可以揾到呢個開放咪專區去進行唱歌投稿。咁我哋一般咧會喺星期二度播出大家嘅唱歌片段。頭先嘅呢個就係沒有話俾大家呢個投稿過嚟嘅 I Love You OK。好啦，咁啊嚟到最後啦，嚟翻首叫做。亦都系星爷电影嘅其中一部啦，估下系边一部嘅插曲啊？估下系边一部嘅插曲或者主题曲？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咁啊，听日咧继续喺我哋12:00到1:00音乐游乐园再见，拜拜。

0: 放眼江湖，影出混像，无端系百姓嘅。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

0: 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宜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污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各位1:03啦，嚟到星期二嘅呢个时间，大家好嘛，我系陆锦全咧。今日应该感觉凉翻啲系嘛，因为咧，琴日咧南海呢边咧，应该讲前日咧系录得38.5度嘅今年以嚟全区最高气温，啊，真系发烧嘅温度38.5度。咁呢两日咧感觉上都系凉咗啊，特别今日啦，有翻啲雨水。所以而家嗰个室外温度咧，就系、是、有啲区都唔超过3字头啊，28至31度左右。咁尤其系禅城同埋高明啦，而家落雨情况明显，暴雨黄色预警生效，两个区都系。其中高明咧，仲挂起咗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添。好啦，睇睇晏昼到傍晚嘅天气点样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唔讲得少啊，各位。所以你都要提防住啊，特别系可能系傍晚时分啦，大家落班嘅时候咧，唔知会唔会又系比较集中地降雨咧？希望唔好啦，等大家翻到屋企啊，瞓晒觉先至落大雨啦吓。希望系咁样。咁啊，温度方面咧，晏昼最高亦都只不过系31度，相对凉爽啲啦。听日嘅天气总体同今日差唔多，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星期四到啦，太阳出嚟嘅时间咧多翻啲啊。虽然而家我哋呢边望出去，似乎都见到有啲太阳，但今日咧总体咧都系落雨嘅时间比较多啊。星期四会转为多云间阴天，有啲雷阵雨咁样。咁啊，星期五一路到星期日咧，都系差唔多呢一种咧，多云间阴，见到太阳有雷雨嘅天气。温度方面亦都唔会话点热噶啦，最高都系32、33度度。去到下星期一又是落翻大雨。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喺九江同狮山同步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嘅拆除行动，系继全区推进会之后咧，镇街层面第一次集中响应。其中狮山喺现场啊拆除咗小塘社区铁路沿线超过300亩嘅村级工业园。嗱，呢个项目咧系狮山现时单体规模最大嘅村企合作工改工载体，覆盖小塘经联社同埋7个经济社，总共8个嘅权属地块。规划咧，即系拆咗之后咧，就要新起30万方嘅。

现代化智能产业园。施生随后仲召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会，明确力争三年完成超万亩的产业用地整理，其中今年要实现3000亩，仲要划分四大板块13个重点项目是分类推进。南海区委书记黄勇现场作动员讲话，强调狮山是南海的重心，要坚持制造业为根本。他通过地铁换乘沿线实景图片直面发展痛点，提到狮山虽然坐拥佛山西站近10条的轨道交通、大学城等的优质资源，但是未能够充分转化产业动能，必须要主动盘活存量，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咁喺现场咧，仲授予咗狮山红狮嘅总旗，四大片区联合党委领提攻坚，以连片产业载体承载新兴产业，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另一方面咧，九江亦都系喺同一日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嘅拆除行动暨城市更新推进会，喺英明工业区同埋临港片区同步拆除咗低效嘅老旧厂房。咁九江镇咧亦都系发布咗挂图作战清单，重点攻坚7个征地项目，2个拆旧建新项目，合计可以释放有效产业空间超过3200亩，成为全市首个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试点。其中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是通过空间置换，将24个经济社的土地整合为4个创新混合开发模式，还有70%的土地征收收储，30%的区镇公资合作开发，还引入临时家居、成安同业等的名企。南海区委书记黄勇提出要求，包括要做实制造业的基座，发挥临港、临江、临水、临线和临厂这5临的品库，还要拓展大农业功能，造强水产科研，同时要加快集转国增值，推动集体资产增值，树立环两江标杆，坚持规划引领等等。现场还推介了燕南、镇南、水南等招商地块，并且签约8宗旧城换新改造的项目，涵盖桥房活化、闲置物业盘活等等。中考的同学仔和家长留意，市教育局今日公布佛山中考听日晏昼3点放榜，18到20号确定提前批第一批学校的录取标准，并且是录取。重返下佛山中考听日晏昼3点放榜啊。跟住关注交通方面，5丫口大桥北边的桥面已经通车了。咁条桥建成于1995年，30多年时间承载了广佛跨城出行记忆，去年6月启动提升改造。今次通车之后解除了2米2的限谷。但是都是要大家要小心谨慎通过，等全线通车之后会极大改善广佛交界区域的交通条件。继续有交通方面，下面关注公交站场怎样利用好。南海联达属下站场公司对全区7个镇街、80处的公交站场作出提质盘活，推行一站一拆的定制化方案。好似话呢，保利和光花园的公交站成为第一个公交加社会共享的自主运营充电站。有11个充电桩啦 ,24 小时提供服务的。去年投运以来累计充电量突破177万度，每日平均稳定在4800度。今年还引入了光储充一体化建设，预计每年可以悭到10万元的成本。咁而运营多年嘅南海公交总站就通过精细化改造，保留返核心嘅公交泊位之余，将站前广场改造为社会停车场同埋便民嘅铺头，并且打造直达南桂实验小学嘅专属接送通道，第一个星期啫就通行达到系3000人次，有效缓解片区嘅交通拥挤。未来南海将会逐步推广公交加社会车辆嘅共享模式，融合便民服务、社区活动等多元嘅业态。桂城街道今年以来持续开展重点排水户的专项整治，推动企业担起治水主体责任。好像金禧国际大酒店就主动完成了厨房、厕所等雨污分流整改。而尖沙咀大酒店对全部排水管网重新铺过，今年5月通过验收。最后超捷彩印恒德邦建就率先完成整改，并且申领了排水许可证。
咁桂城咧坚持服务前沿同埋严格执法并重，其中有一间餐饮企业因为未来。

0: 落实与污分流，被罚款200,000。下一步咧，仲会系继续扩大整治嘅覆盖面，夯实全民共治嘅基础。文明集市乐购南海人民党建健康万事集今日继续举行，咁啊将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堂咧分成三大功能区、七大体验站，提供名医义诊、三伏贴体验、夏季养生科普、八段锦快闪等服务。讲下讲下，三伏真系听日开始你就入伏噶啦吓，咁啊并且推出呢个贴贴功夫养生局嘅打卡集章活动。咁另外咧，现场咧，即除咗系大家系关注自己嘅健康之余咧，仲可以咧购物啦，因为有13家南海本土优质商户组成好物天团，展销消暑嘅茶饮、中药嘅食材、养生器械、清凉瓜果等夏季健康好物啊。另外，佛山传媒、文旅健康部等咧，喺今个月嘅17至19号啊，即系周末咧，联合喺桂城荔枝会广场举办服气养生集 AI 中医养生体验嘅主题市集。这个服咧就是入服嘅服啊，咁啊，到时咧会请嚟市中医院、第四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机构嘅专家现场义诊，提供三伏贴、以月压斗、针灸理疗、 AI 智能定制颈椎枕等的特色服务，还有非遗手作、药食同源的美食给大家品尝。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亦都是即将开幕啦，星期五就是这个好日子，一直就是展出到2027年的1月3号。活动发布会透露，今届艺术节实现三大跨越，包括全域覆盖西樵、九江和丹祖，总的面积超过414平方公里，形成12个艺术片区联动。另外国际阵容是创历届之最，其中新增71个团队，咁佢哋咧嚟自31个国家或者地区嘅，总共有203位艺术家参与。另外大嘅跨越咧，仲系有呢个功能融合方面吓，推出咗国际知名建筑师联合呈现嘅公共座椅计划，以及系程艳春所设计嘅艺术步行桥等嘅标杆项目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暑假搭飞机有着数啊！佛山机场再推出家庭套票，一大一细低至398，涉及到今个月之内往来义乌、银川、淮安等6个地方嘅航班。嗱，通过机场票台同埋3个指定嘅网上销售平台咧，就可以买到平嘅机票啦。地面方面，广珠西高速北滘东收费站已经是新开通运营，它衔接了群力路和三落路，收费站就是搭建在云厅一体化管理系统，即是怎样呢？是可以快速处理收费的突发情况，缩短车辆的通行时间。粤超第10轮，佛山队今个星期六晚客场迎战广州，赛果会直接影响季后赛的席位归属。预订球飞的时间到听晚10点截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或者公众号去预约。暑假不知道去哪里玩，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佛山加 APP 推出了佛山暑期宝这个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了全市的暑期活动攻略。咁啊，点样去查信息呢？嗱，可以通过识别二维码或者打开佛山加 A P P 嘅首页就进入到啦。平台会持续更新嘅，为亲子出游同埋好友休闲提供省心嘅指南。今晚又有波睇啦，话世界杯嘅4强赛终于开播啦。话今年4强咧，真系咧就历史上首次咧系 FIFA 前四排名嘅球队咧。就冚唪唥入晒4强。咁啊，听日凌晨嘅3点咧，首先会有世界第一打世界第二，就系咧法国对西班牙凌晨3点。剩翻呢几场波咧，都唔会话有好舒服嘅时间俾大家睇到啊，都系好夜，或者讲好早啊。咁而星期四嘅凌晨3点咧，会有世界第三打第四，就系、是、阿根廷对英格兰。好啦，睇睇而家时间咧，嚟到中午1:15啦，倾到呢度啦噃，听日1点再见，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今日朝头早落咗一场非常之大嘅雨。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呢 ,29.9 摄氏度，吹緊北风嘅，相对湿度 84%。咁受到季风槽北台嘅影响，今明两日佛山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咁落雨嘅时候呢，能见度亦都比较低，所以大家出行嘅时候呢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咁而且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呢亦都具有滞后性，各位都要注意防御啦。咁一到呢一种强对流嘅天气呢，都要不厌其烦咁提醒大家。无论你係路上担遮行过嘅行人啦，又或者係揸车经过嘅司机，都要注意呢，即係减低减慢个速度。咁尤其是呢，如果你係即係开四个辘嘅汽车嘅司机嘅话，路过一啲积水嘅位置，咁咁啱隔离左右又有行人经过嘅话，真係要降低你嘅车速。因为如果你开得快，嗰啲积水呢一折起身呢，隔离行緊嗰个人呢，即係唔係讲笑，成个身都湿晒。咁大家都要即係習慣换位思考啦，多多考虑对方嘅感受。目前禅城同埋高明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与此同时，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都系生效紧嘅。各位都要密切留意住天气方面嘅变化。而我哋924咧每一档节目亦都会及时同大家更新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嘅。听紧节目嘅朋友仔要留意翻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非常有趣节目每日嘅嗰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啦，慢慢就形成一个习惯啦。即系如果你系啱好每日中午都听到节目的说话，亦都欢迎你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应用商店，搜索佛山 Plus P L U S Plus， 下载咗呢个 A P P 之后咧，注册一个账号，咁就可以上嚟非常有趣留言互动的了。我们今天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亦都是最近一个热搜的词条来的。讲的呢就说，原来大家细细个的时候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羡慕点。即是讲緊读书嗰陣呢，隔离左右其实都系同学啦。总有一啲同学嘅某一啲嘅行为，或者佢哋某一啲嘅特质，或者佢哋拥有嘅某一啲嘢，係会非常之令你羡慕嘅。甚至乎你大个諗返转头都会觉得，喂，当其时点解会羡慕啲咁嘅嘢呢，又真係好奇怪。今日嘅话题呢，想问下大家细细个嘅时候有边啲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呢，咁样。喺置顶贴嘅位置呢都铺咗一啲网友，即係其他网友嘅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啦。咁其实我自己都諗起一样嘢嘅，因为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咁大家嘅校服都系统一啦，咁返学都要穿校服啦，呢个当然嘅。咁但係总係会有一啲嘅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呢，就会攞自己嗰套校服出去改版。即係将佢整得修身啲啦。咁其实改少少嚟到学校就好明显㗎啦。因为大家都嗰件衫啊裤啊都一样嘅情况底下，突然间出现一个同学，喂，佢条裤可能係窄脚裤嚟㗎喎，或者佢件校服衫係收腰㗎喎，咁你就会觉得喺人群当中尤其突出啦。所以细个嘅时候呢，我都会有呢个奇怪嘅羡慕点。就係嗰啲同学点解可以改校服嘅，点解可以改到咁靓嘅咁样。於是乎我记得细个即係读

中学嘅时候咧，都会攞自己套衫，即系攞翻屋企问阿妈，即系唔系攞出街改，系翻屋企问阿妈，妈，我条裤有啲长，同埋着起身唔系咁方便啊，可唔可以帮我改一下咁样？吓，咁当然我妈咧都会帮我改嘅，咁但系就肯定冇改到嗰种即系窄脚裤咁样嘅效果啦。吓，咁都会稍微改得。即系合身少少咯，咁样咁，但系由始至终都冇实现过呢个可以读书时期着窄脚裤嘅梦想啊！系啦，咁呢个都系属于我自己一个即系少少嘅，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好搞笑嘅羡慕点啦，咁样咁亦都有啲网友会话咧，羡慕人哋可以食杯面啦，吓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都会对自己有一啲嘅规矩啊规定。啊，譬如话细细个唔可以食杯面啦，冇益啦，啊，出街又唔可以食嗰啲街边嗰啲咩冰糖葫芦啊，剩剩啦，啊，所以见到可能同班咧隔篱有同学喺度食咧，都会觉得非常之羡慕噶咁样。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就话咧，细个会羡慕人哋戴眼镜、啊，即系有时见到老师戴眼镜啊，或者其他同学戴眼镜啊，即系嗰个抬眼镜嗰个动作咧，吓总系觉得特别有文化吓、啊，所以曾经一度都好羡慕人哋有呢个戴眼镜吓、啊，或者拥有一副眼镜吓咁样样嘅一个特质嘅咁样。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啦吓，咁啊欢迎今日大家咧都可以上嚟，即系回忆一下细细个读书嘅时候有啲咩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即系可能而家谂翻都觉得有啲搞笑嘅，好似嘢俾饭咧，佢就话细个嘅时候咧，见到人哋同学可能有张100蚊啊，都会好羡慕啦，咁希望自己都可以拥有一张100蚊啦，咁样，咁啊结果咧，而家真系实现咗啦，一个月咧就有3000蚊工资，真系一日有100蚊啊，咁样，呢个笑话嚟噶嘛，好似曾经喺网上见过嘅咁样，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上嚟留言互动，我哋听翻首歌先。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造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0: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细细个嘅时候有啲乜嘢奇奇怪怪嘅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啦，即系细个肯定都会或多或少会羡慕人哋嘅，即系隔篱左右啊、同学啊、邻居嘅小朋友啊，或者表哥表姐啊。啊，总系有啲嘢会令你觉得哇，佢就好啦，吓佢好劲啊，咁样吓，咁诶谂翻起以前吓，你哋嗰啲即系奇怪嘅羡慕点到底系乜嘢呢？咁啊，听歌咧，佢就话初中读书嘅时候系好羡慕啲同学仔有 MP3 噶，当时系比较贵咯，咁但系而家都俾手机淘汰咗咯，有啲可惜啦，时代的眼泪啊，咁样。喂，真系、哦，我仲记得细细个啲 MP3 咧，即系大概一只手指咁大只啦，咁佢个容量就

好细嘅啫，一个 M P 3可能就摆到廿零首歌啊，已经去到尽噶啦。咁但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即系带埋上班嗰度吓，跟住带住个耳机喺度听歌咧，真系好鬼型噶，系咪？啊，细个都拥有一个拥有过一个嘅，即系好似系大概系256 Mbps 啦。我老豆送俾我嘅，我仲记得系。咁啊，仲有楼上嘅网友咧，佢就话细细个行路放学啦，路过老麦嘅时候，见到学校嘅其他小朋友咧，经常都可以食老麦，喺门口闻到啲薯条味咧，都觉得好香啊，自己都会好想食啦，真系好羡慕佢哋啊，咁样。系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因为每个家庭或者每个家长对于小朋友嘅要求都系唔一样嘅，甚至乎好似我自己屋企咧，读小学嘅时候咧，正常嘅情况底下一至五系唔俾睇电视嘅，即系我爸妈系甚至乎连佢哋都唔睇吓，所以亦都会有时羡慕啲同学仔咧，即系随时随地可以食零食啦、睇电视啦咁样。咁仲有美好74嘅呢位朋友仔啊，佢就话细个嗰阵咧，好羡慕人哋有钱可以喺学校门口买零食同埋买玩具咯，咁样。哎呦，真系啊，细个一个月得个10蚊鸡零用钱，仲要咧1蚊都唔舍得使啊，全部收晒落个银包仔嗰度。但有啲同學咧就好中意買嗰啲學校門口士多嗰啲零食啦，同埋嗰啲小玩具嘅，有陣時都幾羨慕人嘅。咁啊，仲有阿宇咧，佢就話高中嘅時候就好流行窄腳褲啦，咁啊自己都改咗一下，嗰陣裁縫手藝好好嘅，改得好好睇噶，又唔會好顯眼啦。但係校服褲當時唔改嘅話咧，真係好肉酸嘅，肥肥大大咁咯，都唔知點著嚇。咁啊改完之後打波都舒服曬，男生咧就冇必要改上衣啦咁樣嚇，即係佢自己。即系阿宇系一个男仔嚟嘅，当其时佢自己去改啊，自己改定系自己出去揾裁缝改呢？咁啊，仲有啊，遥控器咧，佢就话细个嘅时候好羡慕嗰啲有电脑嘅同学咯，嗰阵时啲电脑好贵噶，1万几2万蚊一套啊，屋企都买唔起。咁你系咪会选择即系周末可能成班同学一起去呢一个有电脑嘅同学仔屋企一起去玩电脑呢？咁样？仲有阿爸爸咧，佢就话我以前一年级嗰阵啊，真系羡慕过啲戴眼镜嘅同学啊，觉得佢哋戴眼镜好型咯。结果第二年自己都戴埋，系咯，真系千祈唔好试吓。即系而家，尤其系而家小朋友，如果你发现屋企小朋友有嗰种趋势，就系羡慕人哋戴眼镜，即系马上同佢话唔好啊，吓，即系唔好太细个戴眼镜啦。咁仲有权哥咧，佢就话羡慕人哋生得高算唔算呢？6年级嗰阵啊，有唔少男同学咧已经生到1.73米左右，自己嗰阵先得1.66米咋咁样，即系好羡慕啲生得高嘅男同学咯。咁后屘你有冇反超翻佢哋咧吓？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嚟留言倾偈啊，分享下细细个嘅时候一啲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啊！咁有一样嘢呢都几羡慕人哋嘅，就係、是、最近贵州嗰边嘅咖啡店呢又出圈啦。即係其实咖啡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嘅特色啦，咁但係贵州尤其是贵阳去年开始到今年，即係佢哋好多喺咖啡方面嘅一啲创作创意，真係令到全国嘅啡友呢都相当之关注。尤其係当你好想试一啲猎奇啊或者好奇葩嘅一啲咖啡产品嘅时候，喂，第一时间呢好多人都会諗起贵州㗎。咁最近呢喺贵州嗰边有一款都几猎奇嘅咖啡係好出圈嘅，叫做腊肉咖啡。即神奇咯，腊肉点样整咖啡啊？尤其系嗰阵除啊，好似都唔系好搭咁样。咁其实对于呢啲猎奇嘅咖啡嘅品种咧，其实啡友群体当中都几两极分化嘅。即系中意去探索一啲新鲜感嘅人咧，就会为之而着迷啦。尤其系贵州，因为佢都会有好多之前，譬如话做过嗰、个鱼腥草咖啡啊，咁而家又有腊肉咖啡啦，咁佢都系喺嗰杯特调上面咧加咗好多各种嘅草啊，即系我都唔知点样形容佢，反正就系啲调料啊，
一啲好似唔同顏色。

即嘅草啊咁样嘅嘢啦，咁样。咁但系贵州嗰边嘅咖啡师咧，亦都用佢哋嘅创意同埋佢哋嘅实际行动，证明咗一件事，就系、是、咖啡嘅尽头咧，其实就系做好本土化。啊，有好多时我哋而家旅游啊，特别年轻人去旅游咧，都好中意试下唔同地方嘅出品嘅咖啡。吓、啊，咁贵阳嗰边嘅咖啡咧，就以本土化而闻名啦，即系佢哋好擅长于将一啲贵州有特色嘅一啲嘅食材、啊、搭配咖啡去做一啲特调，咁、啊、所以去到嗰边旅游嘅朋友仔好容易就会记得住佢哋嗰边有特色嘅一啲咖啡嘅品类。嗱、啊，比如啱先讲嘅腊肉咖啡啊，哇，真系好神奇嘅，佢哋够胆咧就真系喺杯特调上面咧加咗一块腊肉。咁而且咧，除咗话面头有一块腊肉之外，吓咖啡师亦都喺个咖啡液入边咧，融入咗一啲糯米嘅香气，同埋一啲水果嘅香气。咁面头咧，再用一片黑猪腊肉去点缀，咁就可以模拟出贵州嗰种山野间嗰啲独特嘅烟熏嘅气息吓。咁亦都有啡友试过咧，就话哇，入口嘅层次感咧都相当之丰富嘅。咁啊，尾调咧有住淡淡嘅咸香同埋油脂感啦，会颠覆你对咖啡所有嘅认知。咁啊，建议饮之前咧都要做好一个心理建设吓，因为听闻饮呢杯咖啡饮完之后咧，可以饮得出即系食完一碗饭咁样嘅感觉吓、啊，都几神奇啊！即系讲到我都想去试下。咁啊，当然啦，贵州嗰边仲有好多奇奇怪怪嘅特调嘅咖啡品类啦吓，唔知大家有冇去贵州尝试过一啲即系所谓嘅暗黑料理啦吓？咁、啊、但系至于佢系真暗黑定系真好饮咧，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饮到唔一样嘅滋味出嚟啊！如果真系佛山都要做一啲好猎奇嘅又有本土特色嘅咖啡嘅话，唔知道你第一时间会谂到啲乜嘢咧？嗱、啊，今时今日嗰啲所谓嘅咩白切鸡咖啡啊、豉油鸡啊，已经有啲过时啦、啊、如果要再猎奇一啲啊，佛山有啲乜嘢咖啡可以出到圈咧？諗到嘅话你都可以发上嚟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同我哋一起分享倾偈㗎。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亲戚啦，每次翻嚟都带好多未见过嘅零食啦，仲有好多新衫新波饭系嘛，好多啲衫又着到好旧啦，咁就会觉得有啲有落差嘅感觉咯，咁样。嗱，老实讲，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学校入边都要着校服啦，所以都特别会留意同学仔着啲乜嘢鞋啊。即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仲好流行着嗰啲咩 Converse。好流行着 Converse 嘅，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好羡慕同学仔会拥有啦，自己都好想拥有啦。咁啊拥有咗一对之后咧，就觉得哇，成个人生都好完整啊！咁啊，仲有阿粉咧，佢就话小学二三年级嘅时候，好羡慕人哋屋企咧可以睇到三色台嘅。咁啊，四年级嘅时候咧，又羡慕人哋屋企咧有嗰啲游戏机。咁啊，五六年级咧又羡慕人哋屋企有嗰啲黑白嘅啊，唔知咩游戏机啊，反正就系羡慕啦。咁啊，仲有阿基咧，佢就话小学嘅时候都好羡慕人哋屋企有电视噶，每次自己放学想睇电视咧，都系去人哋屋企黐电视睇嘅。吓，到而家屋企有电视机啦，即系反而又唔开咯，吓变咗喺手机睇电视节目咯，咁样。以前呢，因为同好多嘅同龄人相处埋一起，咁或多或少人哋总会有啲嘢令你羡慕啦。大个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呢啲湿碎嘢嚟嘅啫，同埋真係冇乜好羡慕啊。咁而且亦都有啲网友话，细细个嘅时候呢会羡慕即係人哋嗰啲发型啊，剪到好飘逸嘅。所以细个剪头发呢都会叫发型师，喂唔该帮我偷薄啲啊，我唔想咁厚啊啲头发，成个头盔咁。佢话而家好啦，想厚都冇得厚啦，全部薄晒。咁啊，仲有啱先就话讲起话，如果我哋佛山要推出一啲重即係特色啦，或者比较猎奇嘅咖啡嘅话，做啲乜嘢口味嘅咖啡比较好呢，咁样。其实啱先广告时间諗咗一下，諗咗一个真係劲重口味嘅特调咖啡，就係、是、即係可以尝试一下。我唔知讲出嚟会唔会俾人打，即係可以尝试一下做三水嗰边嘅臭屁醋口味嘅咖啡。嘩，绝对一推出绝对全网震惊，点解佛山会有啲咁重口味嘅特调。咁但係当然好唔好飲呢就见仁见智啦，咁真係要搵个即係比较 有水平嘅咖啡师先可以做得到。咁亦都有小周同学呢，佢就话人哋话广东人咩都食㗎嘛，可以试下做呢个蚕蛹咖啡啊、水蛤蜊咖啡啊、沙虫咖啡啊，呢啲应该几唔错吧。咁仲有阿 Kimmy 咧，佢就话细个真系好羡慕嗰啲唔使着校服嘅人咯，觉得佢哋可以着自己啲衫咧，真系好有型啊咁样。系啦，咁阿健仔咧同我有一样嘅谂法，话臭皮草咖啡，仲唔一嘢就可以砌低隔篱左右啲省市，一推出就已经系可能全国都要排队嚟试啊！咁我仲有朋友仔话烧鹅咖啡咯，咁样咁亦都有人话功夫咖啡，功夫泡啡唔系已经有啦咩？咁亦都有朋友仔话上次咧网上见到啲咩风油精美式之后啊，而家出咩口味都唔会觉得神奇啊！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初中嘅时候啊，唔系连啲鞋都有规定嘅咩？唔系一定要着回力嘅咩咁样？我哋当时未系咯，有啲学校我知道系，即系连对鞋都要规定，系一定系嗰个牌子嘅咁样。咁啊，仲有管理员咧，佢就话，佢有哦，应该讲起话细个屋企有电脑系嘛？咁以前嗰啲电脑咧，讲得出啊，都有边啲游戏玩就讲得出噶啦。咁佢话细个玩大富翁三，就喺同学屋企玩噶啦，不知玩得几开心。系，我都醒起以前咧，即系屋企都未有电脑嘅，或者就算有电脑都未轮到我玩啦。啱啱有电脑嘅时候咧，真系对游戏嘅要求非常之低。我细个喺屋企就玩纸牌游戏，系咪讲出嚟好有回忆杀啊？纸牌游戏即系一排排咁样叠咧，按顺序叠嗰。

种啦，即系可以玩几个钟。咁再大啲咧，去到四年级左右咧，学校有电脑课，咁啊喺电脑课上面可以玩游戏嘅，即系你做完啲正经嘢之后，仲有十零分钟可以俾大家自由活动玩游戏。咁啊，以前会玩啲乜嘢呢？我印象最深刻就系玩嗰个百战天虫，即系好多虫虫嘅，系嗰啲即系好似啲攻击类啊、射击类啲咁样嘅游戏。啊，不过而家已经即系搵唔翻啦，吓，亦都已经冇咗细细个玩嗰啲台式电脑游戏嗰啲感觉。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有好多时谂起读书时代咧，又真系好多得意嘅事情发生。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细细个时候嘅啲奇奇怪怪嘅羡慕点啦。啊，而家谂起都会有一种会心一笑嘅感觉。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

0: 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稳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九二四路放
8: 缓慢路段，看到105国道细教大桥往中山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提醒大家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康港南路至园林路段有分阶段的围壁施工，过往车辆请注意了，工期到九月底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0: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哈。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跟公婆有关。不知道你家公婆会不会愿意帮衬你们的小家庭呢？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哈，有这个很多年轻的小夫妻来后台留言说呢，公婆到底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哈？有人说呢，公婆格外贴心啊，带娃呀，做家务啊，补贴家用啊，样样上心，小家庭的日子呢过得是轻松又温暖。但是呢，也有人来抱怨了，说公婆对小家庭啊不管的不问的哈，哪怕小两口是忙得焦头烂额，也不愿意伸把手啊，心里面觉得说有点委屈，有点心寒哦哈。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公婆帮不帮衬啊，全是看他有没有偏心啊，有没有真正的心疼儿子或者儿媳哈。可是接触过后呢，很多家庭都发现说，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哈。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从来不是看谁嘴甜啊，看谁条件好，也不是单纯的偏心与否啊，背后藏着的是对小家庭的认可，对相处边界的一些考量，还有对自身付出的一些期待哈。那今天就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了。其实他们来帮衬小家庭的核心啊，到底是在乎什么呢？也欢迎各位留言说一说哈，你们家的公婆愿意来帮衬你们的小家庭呢哈，又或者说一说你年纪相对大了之后，会不会愿意帮衬你的儿子或者女儿的家庭啊？

首先公婆最在乎的可能是小家庭的态度哈，懂得感恩而不是理所当然。那见过蛮多家庭公婆呢心甘情愿掏心掏肺帮衬啊，不是因为他们闲不住，而是因为小两口呢也懂得体谅，懂得感恩。其实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邻居小李两夫妻，公婆呢主动帮他们去带娃打理家务哈，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的。每天小李下班回家，不管多晚，公婆呢都会留着热乎的饭菜，而小李和丈夫呢也从来不让老人独自忙碌，下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接过孩子让公婆歇一歇，周末呢就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哈，带公婆出门去散散步啊，买他们爱吃的东西啊，逢年过节哪怕经济不算宽裕，也会给公婆准备一些贴心的礼物哈，一句爸妈今天辛苦你们了，从来都没有断过的。有一次这个婆婆生病啊，小李还请假全程照顾，端茶倒水啊，细心陪护啊，婆婆逢人就说了啊，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懂事的儿媳。其实呢公婆要的可能也不多哈，这份被看见被珍惜的心意呢就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了。

幸福空气说，我家公婆是务农的，家公有点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平常下班主要都是我跟老公来主理家庭，而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家公跟家婆在家里面去照看小孩了，让我们年轻人呢安心的工作。

0: 但是反观小周的家庭呢，情况有点不一样哈。小周他的公婆呢，原本主动是提出帮忙带娃的，可是小周呢总是觉得说公婆带娃不够精细哈，一会儿嫌饭菜做得不合孩子胃口，一会儿呢又嫌老人给孩子穿得太多哈，哪怕老人呢已经尽心尽力了，也总能挑出一些毛病来。有一次呢，婆婆感冒了，想让小周下班早点回家搭把手啊，小周呢却有点不耐烦了，说啊，这个不是你们做的吗？我上班也很累哦哈。久而久之呢，公婆慢慢的就不想主动帮忙了，哪怕小周后来主动求助，公婆也就是敷衍一下而已，再也没有当初的热心了。其实呢，老人的寒心呢，也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自己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被漠视了，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呢也有点不好受，所以呢是有这样的反应了。那老人去帮衬小家庭呢，也没有图什么回报啊，而是一份心意啊，他们也不怕辛苦，怕的是自己的付出被当作理所当然，怕自己的一片真心啊，换来的是这个挑剔啊，是冷漠啊，现实当中也蛮多这样的例子的。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了，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家的公婆，会不会帮你很多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有哪些相处的小技巧呢？都欢迎各位分享你的心得和故事了，我们稍后再聊。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惠普新能源。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幸福空气啊，幸福空气继续说了，前天呢家婆一不小心弄伤了手和脚，这几天呢我都一大早包早餐给家公家婆吃啊，做好菜，帮他们洗好衣服，再赶着去上班，下班之后呢也赶回家煮饭给小孩跟老人吃啊。那这些家属真的不行了啊。

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呢？有些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这个相处的边界啊。很多公婆不愿意帮助小家庭，不是不想帮，而是害怕相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啊，怕自己好心做坏事了。朋友小孙啊，就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啊。她和丈夫呢刚有孩子的时候，公婆是主动过来帮忙带娃的，可是相处没多久呢就矛盾不断了哈。小孙呢坚持科学育儿，不让这个孩子吃零食，要按时作息，但是公婆觉得呢孩子饿了就该吃哈，困了就该睡，也不用太刻意的。那小孙呢不仅没有体谅到公婆的用心，还当着公婆的面说出他们的方法过时啊，把孩子带坏呀、啊、这样的一些话。公婆提出的建议呢他也不听的，觉得公婆呢是在干涉自己的生活，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去指责公婆。没过多久啊，公婆就觉得啊身体不舒服了，我回家了哈、啊、回老家了，再也没有主动提出帮忙了哈、啊、带孙的事情他都不管了哈、啊。小孙呢到现在都不明白啊，明明是公婆主动要来帮忙的，为什么最后会闹得不欢而散呢哈、啊、忽略了自己的强势跟不尊重哈、啊。其实呢老人的心也伤透了。在相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些这个想法不一样啊，毕竟是两代人嘛。但是呢，怎么样去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我有一个表姐哈，他们家的相处模式呢就蛮好的哈。表姐跟公婆呢，其实在这个育儿啊、生活习惯上面也有分歧的。比如公婆觉得说孩子应该多穿点哈，表姐就觉得说，活动量那么大，穿太多容易出汗感冒啊。但是呢，表姐从来不会直接去指责公婆，而是耐心的跟公婆去沟通，拿出育儿一些的科普文章啊，跟他们一起去看啊，慢慢去达成共识哈。公婆帮忙带娃打理家务，表姐跟姐夫呢也从来不过多的去干涉，尊重老人的生活习惯。而公婆呢也很有分寸啊，从来不插手小两口夫妻的矛盾啊、财务规划呀等等，家里的大小事情呢都会主动跟小两口去商量的。有一次呢，表姐跟这个姐夫吵架嘛，公婆呢也没有偏袒儿子啊，而是耐心的去开导他们两个，让他们好好去沟通啊，也不越界去评判啊。那这样子的互相尊重呢，就守住了边界的相处方式，让一家人的日子呢过得是和睦又温馨。公婆呢也心甘情愿的一直去帮衬小家庭。其实呢，老人年纪大了，他们本来呢也渴望安稳哈，是不愿意卷入一些小家庭的琐碎的矛盾的。他们愿意去帮衬，前提呢是相处舒服啊，彼此尊重，不用看脸色，不用受委屈，也不用在帮衬的过程当中消耗自己太多的心力跟情绪嘛。好的，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说，分享一下你家是什么情况哈、啊？你家有公婆来帮忙吗？来帮衬吗？哈、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有哪些相处的小技巧呢？哈、啊，换一个身份，当你的儿子或者女儿长大之后，你愿意到他们家去帮忙啊，带小孩或者做一些家务这样吗？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的看法，我们稍后见了。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氣預報。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5%。预计今天佛山市呢都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呢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做好防御，并且留意地质灾害了。

0: 暑假到了，除了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小零食之外呢，降温的好物呢也要安排上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陪伴佛山人40多年的本土雪糕品牌香芋湾呢，用料扎实，口味丰富，全家老少都喜欢的。香芋湾呢，本地是自有工厂啊，30多年专业生产雪糕，多条的自动化生产线是全程自主制作的，绝不外包代工，生产流程呢是干净规范，安全有保障。品牌坚持三大核心标准啊，精选醇厚奶源，全球挑选优质鲜果食材，全程机械无菌生产。那本次的这个套餐呢，足足是集齐了9款人气立体造型的雪糕，颜值高，口感层次丰富，兼顾创新新品还有经典老味道，两款重磅新品一定要试的。伯牙叶墨茉莉绿茶雪糕啊，做成这个树叶的造型，白巧搭配茉莉茶香啊，解腻清爽。马上油米烤椰大米雪糕哈，是椰子焦香混合米香哈，口感新颖。还有蜜桃造型的桃桃雪糕哈，果香清甜啊。还有王牌的猫山王榴莲冰淇淋雪糕，液氮极冻锁住果香，榴莲爱好者是必囤的了哈。除此之外呢，酱香花生，还有紫玉牛乳桑葚，以及是素子啊、洛吉啊、栗子红豆啊，还有鲜奶绿豆、珍珠奶茶，五款的经典口味呢都各有特色。花生款咬得到花生颗粒，桑葚这个牛乳啊满是果肉的，还有绿豆雪糕啊，口口呢都是鲜奶。那港式珍珠奶茶雪糕呢就 Q 弹有嚼劲，每一款的用料呢都足量实在。本期节目专属超值的优惠哈，套餐内含有9种口味，每种3支，合计是27支啊，原价是129元，限时活动价只需要99.9元啊，广东地区全程顺丰冷链包邮。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就能够下单了。无论是公司下午茶降温，还有饭后一家人围坐分享，都非常合适的高颜值立体造型，真材实料，没有多余的添加，价格亲民划算。想整箱囤雪糕消暑的朋友呢，抓紧福利啦！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花生板块哈，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啊，就可以在传媒优选的按钮下面呢，去了解更多和直接下单。好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

0: 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出行好驚手機中途冇電，全新升級迷你充電寶，持證放心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可登機過地鐵，自帶雙線雙向快充，唔使額外帶數據線，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數顯屏實時查證餘電量，細細嚿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在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0: 好了，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有的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这个上进心啊，是看你们两个小口子是不是踏实过日子啊，还是说摆烂啊，依赖啊。经常听老人们说，我们愿意帮衬是帮那些踏实过日子肯努力的孩子啊，不帮那些好吃懒做事事依赖别人的。那其实公婆的帮衬呢，从来不是兜底，而是助力哈。他们愿意去帮助小家庭度过难关，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啊，经济有点紧张嘛，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人照看嘛，小两口工作繁忙，分身乏术。但是他们更加希望看到小两口呢是有上进心的，有这个责任心的哈，愿意为小家庭去努力打拼的哈。邻居家有这个王叔叔跟张阿姨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慢慢收回了对儿子小家庭的帮助。因为小儿子刚结婚的时候呢，经济条件是一般般哈。王叔叔跟张阿姨呢，不仅拿出积蓄帮他们付了这个房子的首付，还每个月补贴一下家用啊，帮忙带娃呀。可是呢，这个小儿子跟儿媳呢，却越来越依赖老人呐。小儿子工作不上进，频繁跳槽，还沉迷游戏；儿媳呢，也不出去工作啊，在家只顾着刷手机、追剧哈。家里面的开销全靠老人去补贴。那有一次王叔叔生病了，需要一笔手术费，想让小儿子拿出一点积蓄来。可是小儿子却说啊，爸妈，我们没有钱呐，你们不是还有退休金吗？哈，那这件事情呢，让王叔叔跟这个张阿姨是彻底寒了心。从那以后呢，也不想去补贴小家庭了，再也不帮忙带娃了，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学着去承担责任。反观他们大儿子一家呢，这个夫妻就踏实工作，勤俭持家啊，哪怕日子过得普通，也从来不让老人操心的，还经常给老人买营养品啊，带老人出门去旅游啊。王叔叔跟张阿姨呢，总是愿意主动去帮大儿子带娃哈，打理家务，逢人就夸啊，说大儿子的夫妻俩懂事啊，有上进心啊。其实老人去帮衬从来都不是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而是两个人小两口他们过日子的一个态度哈。只要这个小家庭有奔头有希望，老人呢其实哪怕辛苦一点都觉得值得。可是如果这个小家庭呢看不到未来哈，老人的付出也会变成无底洞哈，慢慢的也会失去想要帮衬你的一些动力了。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呢？有的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包容心哈，因为人无完人嘛，公婆也是一样的，他们帮忙带娃可能不够精细啊，帮忙做家务可能达不到小两口的标准，偶尔呢也会有唠叨啊固执的小毛病。有个同事叫小陈，就做得蛮好的啊，他的这个公婆帮忙带娃的时候有一些小瑕疵哈，比如说偶尔会给孩子吃一点小零食啊，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会忽略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小陈呢不会计较啊，总说爸妈能过来帮忙已经帮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了，一点小毛病根本不算什么。有一次公婆不小心把孩子的衣服洗混了啊，还烫坏了小陈一件衬衫，公婆呢满心愧疚哈，但是小陈却笑着说啊，没事的，衣服坏了就再买了，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哈，辛苦你们了。正是这份包容跟体谅呢，让公婆放下了所有的顾虑啊，安心去帮忙小家庭，一家人呢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而有另外一个朋友却总是因为小事情跟公婆去计较哈，公婆帮忙带娃的时候，哪怕是把这个孩子的玩具放错了位置，他都会反复的念叨，久而久之呢，公婆也不愿意帮忙了，家里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呢，公婆来帮忙帮衬小家庭本来就是出自一份这个亲情跟疼爱嘛，他们也不是专业的保姆啊，也不是完美的育儿师，只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哈，帮小两口去减轻一下负担而已。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的体谅，少一点的计较，少一点的挑剔啊，老人才能够放下顾虑，安心去帮忙了。

0: 其实一直以嚟啦，我哋都坚持为大家推荐实用啊、好用嘅居家产品啊。饮水健康咧系家家户嘅大事嚟嘅，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咧能够守护全家健康。今日推荐呢款1509牌茵凡森系列净水器咧，就系、是、实实在在为大家悭钱啊、省心啊。咁先讲下而家正在进行嘅暑期订购福利先吓，而家拨打电话咧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噶。你覺得水質變好咗啊，滿意咗咧，先至俾錢嚇，每月俾198蚊就可以啦，分12個月嚟付清。但凡覺得唔好用、唔合適嘅，廠家咧就支持無條件退機，冇任何嘅扣費嘅，冇任何嘅套路嚇，令到大家咧無需先支付就可以體驗產品啦。今日致電參與活動咧，直接贈送5重嘅好禮，首先贈送一台價值1180蚊嘅智能管線機，係免費送嘅，4檔水温精准调节啊，触摸操作是简单的，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用，3秒速热不用等，还送价值299蚊的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降温居家必备的。另外再送价值199蚊的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还有无印良品的轻奢四季空调被，还有一把高端订制的商务晴雨伞，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以上的5重福利呢全部都是免费送的。订购电话是400-828-6721 400-828-6721、最令人心动的其实是这款净水器呢可以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呢分12个月付清，每个月只需要198蚊，不满意无条件退机，令到大家消费都没有压力的。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约安装，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告别高昂的养机成本，还免费送全屋的中央净水器，现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先到先得，即刻拿起电话来拨打 400-828-6721 400-828-6721， 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
1: 下午3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924路况，
6: 下午啊，各位驾车人士，3点钟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况，之前睇睇天气啊。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目前禅城嘅南庄、高明、更合、南海、丹灶、狮山、三水嘅西南、运东海、白泥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而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紧，大家要注意防御。缓慢的路段就收到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车程路段过返大力方向，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高速方面，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1公里，大家行经的话要比多少少耐性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9: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

0: 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0: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资助阵，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刷新一下最新一 part 嘅天气情况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啊！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三日两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即刻致电0757-2236-8888报名啦！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若果你近期想买广汽传祺，想换 MPV， 你要留意了。平时你自己嘥好多时间去到 4S 店睇车、斩价，但是始终都达唔到要求，点办呢？唔紧要啊，嚟紧7月19号专属嘅广汽传祺杀价帮你啦！先讲重点，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嘅活动名额噶啦。平时大家揀车驚油耗高，空间死板，实用性唔够。今次嘅传祺杀价帮专场啦，特别我要带大家沉浸式咁去感受两部王牌嘅最新混合动力 MPV， 全系全场专属底价，性价比拉满。第一部就是家用全能的向往 E8PHEV， 即是插电混合动力版。这部车很贴合大湾区的家庭用车，斋纯电续航可以跑281公里，日常通勤悭钱省心，满油满电综合的续航去到1537公里，长途出行一点压力都没有，规电油耗做到3.98升。这部车的内饰很漂亮，支持18种座位的模式切换，你可以在大四座或者七座之间自由调节，而且配置相当高，适合全家出游、露营场景，搭配 SDC 电池悬挂，行车平稳舒适，可以说豪华商务舱。除此之外，高端商务家用你可以看向往 M8PHEV L， 这部车更加高端，车型配备二排的摩天轮按摩座位，自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专属防晕车底盘，老人细路乘坐都舒适，0到100公里加速先6秒到啫，动力充沛，空间阔落，无论商务接待亦或是全家出行，好过啲阿尔法好多，气场同埋体验足够出色。嗱，今次嘅杀价帮专属福利好正噶，头先介绍到嘅 E8 啦，同埋 M8 啦，呢啲嘅插电混合动力版，除咗斩底价之外，订车额外再俾多你2000蚊嘅传媒专属补贴，第二个都冇嘅。其他车型包括 GS8 啊、M6 Max 啊，可以叠加正企双保，向往 S7 直降40000、S9 直降35000，全系优惠，仅限我哋嘅杀价帮专场，你自己到门店攞唔到呢个政策嘅。所以无论你想试驾旗舰 MPV， 亦还是想抄底入手传祺嘅边一部车，唔好错过今次嘅活动啦！快啲打开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底价、补贴同埋订车好礼。嚟紧7月19号嘅晏昼，同车时代广汽传祺杀价帮专场，我哋约定你啦！
4: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晏昼3:30准时开播。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啦，包括每一日当中啊，每一日晏昼啦，都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点点赞啊！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包括咧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啦，喺度打卡啦、留言啦、掉道具啦啊！呢一班朋友仔，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同埋多谢晒你哋嘅捧场啊！再一次感谢大家。咁啊，头先咧听咗啲宣传声带啊，都听到啦吓，我哋喺下个礼拜一开播啦，啊会有一个全新改版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2.0嘅版本啊。咁个2.0其实最大嘅变化啦，其实就会放翻喺我哋嘅一啲嘉宾天团。当中其实我哋每一日每个礼拜每一日当中都会邀请翻呢啲嘉宾嘅代表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起去互动啦，包括一起去倾偈，一起去吹吹水噶吓。咁而讲到啦，我哋嘅呢个互动平台啊。咁啊，亦都要讲翻啦，我哋喺跟住落嚟啦，7月19日当中有两场嘅世界帮啊，分别比亚迪嘅世界帮啦、海洋网嘅世界帮啦，咁啊，同埋会有翻我哋广汽传祺、广汽 ION 嘅世界帮。咁今朝啦，其实亦都系同咗 BYD 嗰边啦，进行咗一个好友好嘅磋商。呢个磋商系点咧？其实我哋施压俾佢嘅。呢个施压嘅目的好简单，因为我觉得噱头未够厚啊。咁然后咧，我就同咗呢个佢哋主管翻呢个销售嘅呢个经理就倾咗下。我话不如咁啦，你哋成日话呢个包牌价做到80,000+，系咪海豹06嘅 DMI 出到嚟啦？喂，但系你睇到其实依家你个市场行情都唔系咁靓仔啦，不如啦，你再割多啲肉出嚟啦，系咪放多少少血啦，俾多少少诚意出嚟咧 ？OK， 又有新嘅福利俾到大家啦。嗱，今次只要但凡报咗名参与到比亚迪海洋网杀价帮嘅朋友仔啊，如果系落咗订嘅。即系买单啦，系嘛？成交咗嘅话，送喺呢五大套餐当中送任选其一，分别送6次嘅专属保养，承包你未来嘅基础养车费用啊！直接送6次保养，我哋唔使杀价，报咗名成交朋友，又或者系长龙嘅长龙几好玩啊，系嘛？任意一个乐园啊，咩长龙水上世界啦，长龙嘅欢乐世界啦，或者长龙嘅呢个什么飞鸟乐园啊，等等等等啊，只要同长龙有关嘅，打卡翻热门嘅主题乐园，送大家乐园嘅套票。咁第三咧就系有1年嘅山姆会员嘅福利啊，送俾大家。咁第四咧就系台山嘅喜云来酒店嘅体验啊。咁第五咧就系清远嘅古龙峡双人套票。咁喺呢6个套餐，喺呢5个套餐当中啦，只要你系落咗订嘅话啦，成交嘅话啦，都可以任选其一啦，都有啲已经系割咗下肉噶啦，呢一度啲费用都唔少噶啦，所以咁多位，如果你7月19日当中，大家系准备去入手嘅话咧，不妨咧留意翻我哋嘅世界帮啊，喺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可以搜索同车时代，找到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啦。OK， 你会在右下方这里会有个我们的对话框的，你输入一下啦，萨加邦，跟住呢就可以找返相应的这个比亚迪啦，又或者是广汽艾安啊，广汽传祺的这个萨加邦啊，7月19日搞两场活动。好啦，有些朋友仔呢就说啦，喂聪啊，你怎样看即系好似海南啦，咪准备话已经禁售燃油车嘅，点样睇嘅？寻日咧，我都好想复翻喺佛山家版面咧，有个老友记截咗张图俾我。当其时因为好多嘅节目个安排嘅原因真系未能够同大家逐一去倾一倾呢件事情啊。即系讲紧就系前两日，海南省嘅人民政府咧正式发布咗一份咧叫做15/5海南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嘅规划嘅文件，咁入边咧已经实牙实齿写咗噶啦，平稳地推进 喺2030年禁售燃油车。冇错，喺2030年当中，成个海南岛就唔俾再卖新嘅燃油车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嗌咗好多年噶啦。喺2018年嗰阵时，海南都讲过话呢个目标啊。2019年咧又出咗个咩清洁新能源汽车嘅发展规划啦。去到2022年当中，又是拎上呢个议事日程去讲讲。咁啊，今年3月份又讲多次。咁啊，讲咁耐咧，大家都觉得喂，斋讲唔做啊。嗱，今次真系礼真噶啦，吓，真系礼真噶啦。白纸黑字写明咗喺规划文件当中板上钉钉。其实呢一样嘢咧，有啲朋友咧就会讲到啦，佢话喂，点解海南咧啊会系第一个试点咧？其实佢有好天然嘅土壤喺当中啊，因为我哋知道咧，其实好多电动车当中佢哋天敌系乜嘢咧？就系温度。嗱，呢个温度系好影响大家关注到嘅呢部车佢嘅续航里程可以去到几多？喂，点解唔会拣喺哈尔滨做一个试点咧？系嘛？点解唔会拣喺呢个内蒙当中做一个试点咧？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呢个土壤系适合去做翻一个我哋所讲嘅喺转型规划当中。可以将呢个政策真系实施落到地嘅呢个叫做禁售燃油车嘅规划表啊，放咗喺海南当中。咁当然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就系讲到环保啦。嗱，海南咧就系、是、国家生态文明嘅试验区啊。咁啊，当然唔止环保咁简单啦，背后仲有一笔好实在嘅经济数啊。有冇人去过海南啊？自驾游去到海南当中，嗱，我依稀记得啦，喺我哋嘅车友群入边有位喺海南嘅车友吓，佢每年当中咧都会翻去一次海南，去佢太太嗰度啊，翻去太太嗰度嘅。佢又讲到，哇，创少，你唔知海南嗰啲油价好高啊，高到几多咧？10蚊一升。9-10蚊一升，因为咧佢基本上系涵盖咗我哋所讲高速路网嘅费用啊，佢都全部涵盖咗喺油价当中嘅，所以咧你个高速即系去到海南啲高速，你唔使俾啲乜嘢我哋所讲嘅呢个过桥费啊之类等等啊，佢啲油价就会比较高啲。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呢一度嚟睇咧，咁样油价对于开油车嗰班老友记，即系喺海南开油车班老友记嚟讲咧，佢哋嘅压力就会更加之大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讲到啊，海南嘅气温啦，头先讲咗啦。咁另一个咧就要讲翻，其实海南嘅呢个城市，我哋讲紧呢啲电车发展啊，2030年咧要理清楚一个思路啊，佢唔系话唔俾油车你再喺路面上边开啦，绝对唔系噶，佢只系禁售燃油车。但系如果你2030年之后，你嘅油车咧系可以继续去行驶嘅，系唔会受到影响嘅。咁随之而嚟就有一个问题啦，有啲人话啦，哇，喺你讲到禁售燃油车，你有冇咁多碌桩俾我充电啊？喂，大佬，我到时候啲电车我要充电点算啊？你估个个都有私家车位噶？你估个个私家车位当中都俾你安装呢个充电桩噶？你冇充电桩嘅规划，你冇充电桩嘅布局，你凭乜嘢作出呢啲咁样嘅承诺？或者凭咩作出呢一啲咁样嘅政策咧？人哋已经考虑清楚啦。因为去到2030年当中咧，咁啊，海南嘅规划就已经讲明啦。到时候喺我哋讲紧嘅三个人当中，即系三部车当中咧，会规划2.5G 充电桩啊，咁即系减少咗大家即系对于啲充电啊或者续航当中嘅焦虑啊，因为你冇乜奶油噶系嘛，大佬，你叫我呢个政策嘅话，你起码喺基础配

配套建设当中，你会落实到位，先能够令到我哋去继续去买嘅你嘅电车噶嘛？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咁海南咁样去做啦，其实对于其他嘅城市会唔会有相应嘅影响呢？好坦白讲，海南唔会系唯一，真系好有可能喺未来当中，你会见到未来嘅规划，唔同嘅城市或者唔同嘅省份会推出翻相应地对应于新能源车嘅规划嘅路线啦，可能会有一个禁售嘅呢一个时间节点、时间表出到嚟。你只能够讲呢一个系趋势嚟嘅。咁之但系呢个趋势对于其他人或者对于某啲老友记嚟讲，喂，我唔中意开电车，点解佢要禁售翻呢一个油车呢？咁又讲翻。因为有好多朋友仔咧就担心油车当中啦，系嘛？诶、哎，佢禁售咗呢、这个油车之后啊，油车嘅发展会点样样啊？其实我自己系谂点样考虑呢一件事情咧？我觉得会唔会考虑翻一班油车嘅车主？第一个喺养老费上边，喺油费上边，会唔会相应地有减免呢？啊，因为你知道喺每一升大家揞荷包去入油嘅呢一升油当中，其实税费系包含咗一个大头喺当中嘅。咁而你电车、你新能源车，你系唔需要俾呢啲相应嘅税费噶嘛？系有国家嘅呢啲政策去扶持嘅力度啊嘛。咁好啦，到咗海南呢个试点咧，有啲我哋讲电车车主啦，其实就沾沾自喜。我相信依家听紧直播嘅，或者喺直播间入边睇紧我哋直播嘅老友嘅，一定会咁谂嘅。一早叫你买电车啦，点解你唔跟住潮流、跟住趋势去走呢？咁油车会唔会系话去到未来当中，我想开都开唔到呢？绝对唔会咁样样，因为其实长期嚟讲，佢一定会有共存嘅趋势。我睇咗一下喺六月份当中成个销量榜单嘅排行榜啊，因为有好多人话啦。依家你睇个销量排行榜系嘛，升完嗰啲两万几、三万几架，好似 Tesla Model Y 咁又买到两万几、三万几架，好似其余嘅什么蔚来 ES 八咁，哇，买到成三十万嘅车，四十万嘅车，佢都可以做到呢个销量系八千几、九千几架嘅。但系唔好忘记啊，有喺好多嘅城市当中，佢哋系喺充电不方便嘅情况之下，都系会相应地去选择翻燃油车噶。而讲到燃油车卖得最好嘅六月份当中，海美瑞一万七千几架，第二个就系讲到嘅嗰部威兰达啊，嗰部锋兰达啦，锋兰达都卖咗一万架楼上有多啊。所以你睇到啦，其实就从销量嘅榜单嘅排行，或者从呢个整体嘅销量情况你去分析嘅话，喺未来当中油车同埋电车一定会系处于一个共存嘅状态。咁另一个咧就要讲到啦，其实有咁多嘅配套政策嘅扶持咧，唔知道有冇考虑过，若然我哋嘅电车因为去到咗六年啊，去到咗八年时间啊，喺固态电池未嚟之前咧，一定会有翻我哋所讲电池衰减嘅情况嘅。呢样嘢你避无可避嘅。咁到时候电池嘅回收会唔会有相应地有环保政策嘅出台啊？又或者喺我哋监管力度当中啊，喺对于电池嘅监管力度啊，喺对于我哋讲买油车同埋买电车当中佢哋嘅使费啊，

你唔使俾购置税啊，减免最高去到30,000蚊。依家唔同啦，我减半地去征收你嘅购置税。咁而从呢一个国家政策方针嘅调整，你亦都会睇得到未来呢个发展趋势啊。我哋讲紧嘅可能系油车当中啊，佢哋会依然保证翻个基本盘喺度啦，唔会话喂突然之间就会消失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去到电车当中啦，你哋都要从有一个造血，佢有一个从一个输血。变成自己去造血了，你不能够乜嘢嘢都靠政策的扶持力度了，是吗？如果我退坡的话就影响了你的销量。喂，很明显啦，今年当中它的销量跌了成20%有多的，这个基本盘它是跌了在这里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网上边，包括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肯定有些老友记话我是油车党来的。啊！我系电车党嚟嘅，我开咗电车之后咧，我就翻唔到去油车当中。喂，就算我自己作为一个电车车主，我都唔想讲出呢番说话，我都唔够胆讲出呢番说话，我亦都唔会讲出呢番说话。点解咁讲呢？当你开个靓嘅油车嘅时候，即系讲句难听啲啊，可能以前。你开嘅就係、是、我哋讲緊嘅飞度啦，我即係嗰啲排量细少少嘅呢啲油车，咁体验感觉好开就 OK 啦，油耗低啲就可以啦。咁我讲句唔好听嘅，你再换车，你换一部100,000蚊，你会唔会150,000嘅电车？喂，你啲体验感觉系咪翻天覆地先？好，我再比如你原本开大 G 嘅，你原本开揽胜嘅，你原本开 X7 嘅，你原本开部 Q7 嘅，你再开返啲100,000蚊嘅电车，你嘅体验感觉会好好咩？或者你买 Lambo 嘅，你买法拉利嗰啲，你再开小米 Super Ultra 版本，你觉得好好咩？你觉得係返唔到去油车当中咩？绝对唔系㗎。咁如果话开咗呢个电车之后，开咗我哋油车之后，哎呀，我就唔会买电车㗎啦，咁靓嘅电车你都开一开啦，咁呢个体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好啦，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喂，咁插运属唔属于油车呢？呢一样嘢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去到明年当中呢，车船税插运同埋增程嘅车呢，你都要俾车船税啦，但係佢都上咗6牌嘅，都属于新能源车。但纯电车就唔使，纯电车继续享受返呢个车船税嘅减免征收，即係唔使收车船税，唔係一个范畴当中。咁呢个天堂与地狱呢就话啦，係呀，冲少话你讲得啱啦，充电呢就系呢一个好大嘅问题。我觉得係咁㗎，当时呢喺买电车之前，包括依家我相信好多老友记喺油转电啦，喺呢个我哋讲緊博弈呀，心理当中嘅博弈呀，就喺度諗啦，喂，我买电车嘅话，我肯定諗一諗要增程或者买插运好啲喎，你毕竟啦可油可电㗎嘛，我觉得有顾虑喎。但你发现其实依家增程车佢整体嘅销量情况亦都比上两年嚟讲係会有比较大嘅下滑㗎喎。有冇发现 L9 Levis 或者 L8 Levis 上咗之后呢，讲到成400公里续航嘅呢个里程嘅车型，佢啲销量嘅情况好似又唔会话佢如佢订单数订单咁多喎。其实呢个思想当中都有个转变嘅，呢个转变系通过基建越嚟越去普及，甚至乎通过咗有啲车型系仲换电嘅属性嘅，有啲车型有闪充嘅属性嘅，你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其实无非佢嘅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减轻呢一种续航里程嘅焦虑。所以点解我话，如果你系话你个预算充足嘅，或者系真系去揀电车嘅时候呢，可以尽量关注地去睇返纯电车啦。因为你冇咁多焦虑嘅。你话去到咗200公里、300公里左右啊，当你用咗电之后呢，我经常都攞嚟讲，其实你唔系好舍得用油。呢个系真嘅，真系唔系好舍得用油。乜车都试下就冇错啦。唉，试多几部啦，出意出味。发布咁多部新车，你话部部都试呢就冇乜可能㗎啦。包括每一部啦，你都花时间去试都冇乜可能啦。我觉得有一个呢好好嘅思路啊，真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亦都同我呢个思路亦都同咗唔少喺度心大心细买油车好买电车好，或者呢部车当中究竟买唔买好啊，又驚佢背刺啦，又驚佢啲技术嘅迭代啦，又怕呢自己买错车，买到20万啊、30万左右嘅车。点样去试呢？租部车。
真係租部車返去試。因為其實你去到啲 4S 店當中，或者佢上門去試駕，我俾一個鐘頭你呢，一個鐘頭左右嘅話，你呢部車你試得出乜嘢嘢呢？你試唔出乜嘢嘢㗎嘛。即係你只有長久地去持有佢，或者你持有佢兩個禮拜

0: 左右，你试驾下佢动态感受嘅，深度地去感受佢嘅。我试驾下啲功能嘅，呢啲配置我用唔用得上啊？系咪呢啲功能我用唔用得上啊？啊，当其时啲咩大床嗰啲功能，哇！我谂到一年当中，咪肯定去到露营啦，又或者我去自驾游嘅时候啦，得噶啦，有个大床功能啦，我甚至乎连开房嘅钱我都悭埋啊，系嘛？去到旅游都唔使开房，直接瞓喺床，咪直接放喺瞓喺部车上边啊，都搞掂啦。话跟住啲脚底按摩功能咧，嗱、啊。老婆呢部车可以㗎，係咪老公呢部车靓啊，有脚底按摩功能，有个茶具套餐，跟住有个咖啡嘅咖啡机都塞咗喺呢一部汽车当中。你睇睇啦，已经变成咗我哋第二个移动空间，第二个我哋移动的家啦，点会唔好啫。咁试到佢，我唔讲多，一两个礼拜左右或者一个礼拜左右，你就会发现佢就好似我哋依家用緊嘅智能手机咁啊。基本上你用到两成或者三成左右嘅功能，已经系呢部机你可以用到佢极限啊。有好多功能呢你到部机报废你都冇用到啊。越战越勇就话啦，试佢十日啦，上落班就知道啦。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啊，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啊，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港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下个头像，点下关注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搜索 FM 924 38。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咧直播结束之后咧，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齐去倾下偈。OK， 去播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叻。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再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咁啊受到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啦，目前高明嘅阳和、明城、更合嘅暴雨橙色预警，禅城南庄、南海丹灶、士散、三水西南、云东海、白泥暴雨黄色预警，同埋高明、三水大塘、乐平、芦包、南山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细佬哥出去玩，但是揸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找攻略找成晚，又找不到地道的食肆，怕被人斩下，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这里又赶那里，搞到攰到没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三日两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 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啦，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齐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寨，同小朋友一齐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雕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爆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三日两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 ，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齐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齐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齐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 0757-2236-8888 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
5: 声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 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日晏昼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萨格邦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传媒补贴。艾安嘅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万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揾都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抢位。

0: 生活我犯了事。
1: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2: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4:00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 FM92.4 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咁可以喺微信咧，你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赞啊。头先咧，我睇咗下个天气预报啊，报咗下。嗰个天气之后啦，话发觉啦，最近啲天气真系好多变，特别今日朝头早啦，翻工嗰下啊，有几多人咧，因为嗰一首雨啊，突然之间落雨啦，搞到有啲措手不及啊！我自己就系啦，翻工嗰阵时咁一行过东平大桥咧，哇！呢啲路面嘅可见啊，能见度真系好低，咁啊，喳喳林都开翻个雾灯啊！再次讲一次啦，唔系开双闪啊，有好多人咧中意开双闪啊，开雾灯 OK 噶啦，如果唔系咧，你一掟手太啦，转左转右咁啦，后边啲车啦，又系俾你搞到措手不及啊！系啦，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啦，亦都多谢晒喺我哋佛山家啊呢、這个唱架同车时代版面当中打卡有位肇庆嘅朋友啊，第一次过嚟打卡啦。

咁希望啦，同车时代能够提供到更加多嘅福利啦，包括埋有更加多嘅服务啦，俾到我哋班车友朋友啊嚟噶啦，真系准备快嚟噶啦，已经系开咗几场会啦，开咗几次会啦，我哋会喺星期五啊，星期五啦，今个礼拜五啊，会整翻一场啦，同车时代 2.0。啊！呢、这、一个新闻嘅发布会啊，同样啦，都会喺我哋嘅广播端啦，同埋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一齐进行同途嘅呢个直播啊。咁去到咗下个礼拜开播啦，咁就一连五日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啦，都会邀请翻不同嘅呢啲嘉宾上线啦。或者比如讲喺新能源当中，新能源车改装噶啦、学车噶啦、充电桩安装噶啦，又或者系车衣啊、改色膜啊，咁再加上有我哋即系讲紧嘅，好似朱大佬啦，汽车音响嘅升级啊，隔音方面嘅提升啊，仲有灯光升级嘅提升啊，等等等等，汽车后市场当中嘅服务啦，都会提供到俾大家嘅。咁到时候咧，亦都敬请期待一下我哋同车时代 2.0 啊呢啲嘉宾天团嘅上线。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冲少啊，可唔可以做下撒架帮，做下呢个越车南下嘅呢一个撒架帮咧？吓，讲真嗰句啊，真系有咁嘅计划啊，唔系做撒架帮啊，唔系做撒架帮，系做翻一个叫做科普啦。因为其实你会睇到越车南下当中会有啲部分嘅政策啦，有啲人有啲模糊不清啊，因为毕竟系始终一个新嘅政策，有啲人咧可能会揾代办啊，但系代办嘅费用嚟计嘅话咧，几千银啦，估计都要3-4千元左右啦。我睇到我哋班老友记已经喺度讲紧噶啦，3-4千元左右嘅代办费用啊，咁到时候咧我会邀请翻正规嘅。啊！真系去到越车南下嘅呢啲验车点嘅，喺佛山嘅网点呢啲同事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倾一倾，究竟喺越车南下当中，我哋要申请嘅话咧，成个合规嘅流程同埋应该注意嘅地方会喺边一度？啊，到时候咧，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啦。咁仲有敬请期待嘅咧，就系我哋跟住落嚟啦。从听日开始啊，听日一开波就会有嘉宾嚟啦。这个嘉宾呢就是一汽大众那边的嘉宾。其实呢去到咗即是我哋讲蝶教龙船漂移大赛结束咗之后啦，大家都对于一个摆咗喺好显眼位置四大赛区当中摆咗好显眼位置嘅嗰一部一汽大众 Aura 嘅 T6 啦，好感兴趣啊。因为我觉得佢一汽大众对于喺今年入边佢哋进行新能源去升级嘅一部好关键好重磅嘅车型嚟噶，咁到时候咧，系大众 ID Oral T 6就会放咗喺佛山南海嘅一汽大众嘅工厂啦，去进行生产嘅。咁到时候咧，我邀请翻啦一汽大众嘅一啲工程师啦，一汽大众佢哋当中嘅一啲代表啦，或者一汽大众当中嘅一啲领导啦，上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呢一部新车啊，再倾一倾啦，佢哋喺龙船漂移大赛当中啊，佢哋自己组咗一支船队啊，等佢哋倾一倾啊，究竟呢个德系嘅品质啦，匠心造车嘅呢个品质啦，点样同龙船大赛去进行一个相结合啊？啊，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打卡啦！我好中意加班打翻个迟到卡，啊，幸运猪越战越勇 double 了，咁啊，仲有阿基哥啊，仲有我哋大器晚成啊，大器晚成话喺湛江打卡喎，喺我乡下喎，啊，成日都讲话想组织一团自驾去到湛江嗰度啊，食泥钉食沙虫，啊，搵到机会先啊！不过等阵我哋会有嘉宾上，等阵嘉宾上到直播间啦，系同大家倾一倾。阿 Ken 哥咧会带团啦，去到潮汕嗰边啦，进行3日2夜嘅自驾游吓。咁到时候咧会邀请翻呢个旅行社嘅代表啦，咁上到我哋直播间入边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啊。咁成团行程当中有啲咩旅游嘅亮点啊？有啲咩好玩？有啲咩好食啊？其实讲起好食咧，潮汕嘅牛肉啦，系嘛，生腌啦，啊，跟住卤水啦，吓，都系好正嘅。我记得嗰阵时仲嗰阵时去汕头啦，除咗去小公园嗰度去行行啊、玩玩啊、食下啲绿豆饼之外啦，咁都去叫佢哋整嗰啲手打牛肉丸啊，佢可以通过顺丰啊快递翻去佛山呢一边，咁我就揾咗间即系比较老字号噶啦，包括喺大众某评上边啦，评分比较高嘅。咁留低咗个联系方式，叫佢顺丰快递返嚟佛山呢边。哇，依然都系牛肉有牛肉嘅味，又够弹牙，一食就知道系正宗嘅潮汕牛肉丸。咁仲有啲 gradel 啦。

啊，啲果条啦，系嘛，湿炒果条、干炒果条，哇！一讲起呢啲咧，口水都嗲嗲低，真系好食啊！特别喺潮汕当中咧，一定要多啲食啊，食多啲好嘢。啊，精神精神啦、啊、长期有银子。因为呢我睇到其实喺直播间入边呢真係有啲朋友喺线上问完之后啦就入手咗某啲车型㗎。其实呢我係想咁讲㗎，因为每个礼拜可能我都会抽一两日嘅时间啦去到试驾，包括埋去到即係深度地去体验啦一啲比较重磅嘅新车。咁听朝呢我就会去试嗰部零跑嘅 D99， 其实零跑 D99 呢部车争议度会比较大啲嘅。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觉得零跑嘅车你卖到30万，搵鬼买咩？讲句唔好听嘅，喂大佬啊，你个品牌价值有冇咁凸显到卖到30万当中咧？咁有啲人咧就唔系咁认为噶，两极分化嘅就话，哇呢部车大件夹抵食，又俾到400-5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你啦，跟住又八百伏嘅高压快充平台啦，跟住呢个旋转嘅座椅。形成一个移动空间啦，仲有一个钓鱼佬最中意嘅模式啦。啊，最得意嘅咧，到时候会试一试啊。佢打开个后边个天幕啦，可以天窗可以打开嘅，变成一个敞篷式嘅敞篷车嘅模式。啊，睇一睇呢部零跑 D9 个 MPV 车型啊，系咪真系咁耍家先？系嘛，一包佢优点啊、短板啊，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好啦，咁睇返啦，喺我哋直播间啦，包括喺我哋嘅后台私信俾我嘅朋友，其实我每一次啦大家加咗我嘅微信号之后啦，你哋后台私信嘅内容啊，或者私聊我嘅内容啦，我都会好认真地去回复大家。我就想攞一部车系Miss 徐啊，徐生啊，徐小姐啊，阿徐小姐呢佢话每一日都会听同车时代节目嘅。其实从昨晚到今日为止啦，我都不断咁复佢嘅信息，咁而且我觉得佢啲问题咧，真系几有代表性啊！我都想喺度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因为佢嘅问题，我都系好多人喺度心大心细啦，唔知道点样去拣车。一个咧，佢嘅问题系：冲少你好啊，我打算将屋企入边唯一一部开咗16年嘅车换咗佢嘅，纠结紧啦，究竟系换油车好啦，定系换电车啦，定系换增程比较好啲啦？佢嘅需求点咧就系、是、平时咧主要啊用嚟接下小朋友啦，翻放学比较多啲嘅，一年咧就会去一两次旅游，预算咧就去到20万以内啊。屋企计埋老人家咧有6口人嘅，佢问我可唔可以俾啲意见？其实当时我回复佢嘅第一句说话咧就系、是、你屋企装唔装到充电桩呢？第二个问题就係、是、平时你一年啊大概开到几多公里呢？咁按照返徐小姐佢回复呢，佢就话我屋企係装唔到充电桩㗎。啊，睇咗话依家部车一共行咗係19万公里，2010年买嘅车，即係开咗16年嘅时间，开咗19万公里左右，咁每年1万零未到2万公里啦，1万零公里左右。我觉得佢呢一样嘢係代表咗比较多，即係市面上边大概係有60%啊，呢啲朋友仔佢哋嘅行驶公里数都係10000公里到15000公里左緊嘅。我觉得佢嘅呢个换车场景嚟计嘅话呢，我觉得係值得攞出嚟倾一倾。嗱，先讲返点解我唔建议佢公里数好大为咗悭油去买一部电车呢？因为其实好坦白讲，你每年开公里数你唔去到20000公里左右，咁甚至乎你依家呢个购车预算已经拉到去16万左右啦，你话你係为咗悭油去换一部电车，你又悭唔到几多油嘅。咁第二个，佢依家係想买部增程嘅车，咁如果16万左右我哋讲緊买增程嘅车型啦，佢哋纯电续航里程就係200-300公里左緊嘅，而佢屋企亦都装唔到充电桩，呢下呢就濑嘢啦。因为好多时候啦，我都话你用咗电之后你唔舍得用油去开，你可能冇咗续航焦虑，但係反而你变咗会有呢个充电嘅焦虑情绪喺当中。啊，即係你见到有充电桩，你都想去怼一怼嘅，你都想去充一充电，叉叉电嘅。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去到佢第三个问题啦。佢第三个问题就係话，冲少，我依家我试过坐 ES8 嘅。坐咗最后一排，坐咗半个钟，落车想呕。嗱，呢一样嘢就系影响到好多人，我哋要拣电车嘅时候啦。究竟坐起身舒唔舒服，适应度高唔高？

好多人唔买电车，亦其中一个好关键嘅因素，佢哋真系觉得电车坐起身好头晕啊，唔舒服啊。啊！呢一樣嘢真係要同翻你個用車嘅習慣係有相關嘅。有人咧啲咩嗰啲咁風琴腳啊，點下點下咁啊，收下收下，一收電門咧，哇！嗰下挫到你啊，真係頭都暈。我自己試過啊，坐啲某啲網友車大佬，佢哋開啲動能回收開得好大嘅。啊！呢一樣嘢唔怪得佢哋，因為動能回收開大咗嘅話咧，佢哋有啲拖曳，拖曳嘅話咧就有啲反向嘅動能嘅回收，冇辦法，佢哋希望通过呢个动能回收啦，令到佢嘅续航里程更加长翻丁咁多，呢样嘢你又怪唔到佢嘅。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你去试驾嗰阵时候，其实呢个动能回收系调到点呢，或者呢个司机大佬开车嗰个人啊，佢嘅脚法会唔会又系嗰啲咁嘅风琴脚，搞到你坐呢部车呢个体验感觉有咁差呢？好啦，咁去到最后一个问题啦，我系未复到佢，佢问我问题，依家。驾车推陈，依家啲车推陈出身咁快，其实买 Sienna 塞纳会唔会符合我嘅需求呢？嗱，呢一个咧就有两个好关键嘅地方啊。一个地方咧就系佢买 Sienna 塞纳，点可能做到16-17万左右可以包到牌？搞掂得到呢？咁就係好多朋友真係去入手嗰陣时候，佢哋就会将呢个预算啊无限地放大㗎。明明睇一部16万嘅车，后咪睇睇下越睇越贵，越睇越贵，睇到去25万，睇到去30万。喂，我相信喺直播间当中，我相信听緊电台节目嘅呢一班老友记啊，你哋身边或者你自己啊，就係呢啲朋友嚟嘅。哇，要睇啲价格越嚟越高嘅。咁梗係啦，因为佢哋会俾顶配你试嘛，你试咗啲好嘅，或者试咗喺级别级数当中更加高嘅，你想往下去行嘅话呢，真係难啊，又係成个体验唔同嘅。咁而讲到究竟买油车好定係买电车好，又係呢个老生常谈嘅问题啦。我觉得有时候喺直播间，喺我哋所有嘅互动平台当中啊，啲人呢就讲咗一个话题嘅，买电车好似买手机咁，当係快消品咁。哇，你睇下依家一出啦，几百款新车，半年时间500-600款新车，你话点样揀呢？嗱，买咗电车嗰啲啦，就係韭菜嚟嘅。係咪佢啲更新迭代速度咁快。咁同埋呢，最近亦都睇咗一个消息报道啊，就话呢，平均买咗新能源车呢，佢哋嘅换车周期係去到1.8年，即是两年时间唔到，买咗电车啲朋友啦，佢哋就觉得要换车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呢个枪头呢就指向于呢班新能源嘅车企啦。嗱，我先指声明啊，真係唔会帮佢哋讲好说话㗎。你知道阿聪啊，缺点短板我全部都讲出嚟㗎。指向佢哋嗰度就话啦，因为你哋出得咁快。因为你搞到啲车成部快消品咁，车本来系一个耐用商品，大宗消费嚟嘅，你哋又搞到呢个市场咁混乱，咁之但系好坦白讲，你话班车企佢哋能够我真系潜心落去换代，唔好换咁快，做得到咩？又真系做唔到喎！依家快鱼食慢鱼嘅。你话我一个月或者我系半年时间，我一年时间先换一代嘅，哇！你睇下其他啲车型，一上市发布之后，可能半年时间唔到啊，卖得爆款嗰啲啊 ，Mona M03 咧 ，Mona M03 都6个月左右，佢又推出咗新款啦。好啦，咁啊，言归正传，我哋再讲翻点解我讲你唔好话车企先，呢、这个唔系车嘅问题。呢个系你嘅心嘅欲望嘅问题，真系咁样样睇噶，我自己都系咁睇嘅。包括我自己买咗电车之后，我同自己咁讲嘅，只要你唔换，你车企推出再多，关我乜嘢事啊？佢推出再多嘅技术，关我乜嘢事啊？呢个唔系车嘅问题，系大家心瘾嘅问题。大家觉得喂，依家我睇到咗咁多嘅呢啲科技嘅嘢啦，睇到咗咁多舒适化体验嘅嘢啦，我唔换车嘅话呢，啊，我真係担心佢呢部车过时啦。嗱，坦白讲，如果係有钱嘅一班群体嘅话，佢哋一年当中换一部车有乜所谓啫。咁但係对于好多消费者而言嘅话呢，佢哋换车嘅周期咁频繁，係咪 ?1.8年平均啊。换电车 1.8年，有冇一种可能系喺佢哋买车之前呢个决策就做错咗呢？系咪我讲句唔好听嘅，油车嚟计，
我就算我买车之前，我谂啊，我想买一部车啦，系悭油啲嘅。咁后屘发现呢一部油车啊，佢唔系好悭油，但系佢俾到另外一种体验感我噶嘛。啊，佢性能好啲，啊，佢油耗高翻啲，冇问题，系嘛？佢安全性上边，包括隔音降噪水平做得好啲嘅。啊，我有啲差异化嘅定位喺当中。咁点解话依家换代嘅速度咁快？或者点解话依家换车嘅呢个频次，大家会做得咁快呢？其实就系真系有好多嘅烦嚣嘅消息不断不断咁充斥住你，咁甚至乎有时候我哋买车之前拣错咗啦，哎，我当时应该就买部纯电车，我就唔应该买增程嘅，系嘛？增程我睇到有比亚迪嗰啲车主真系咁同我讲噶，送 Plus DMI 嗰阵时几廿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到依家两年时间，佢同我讲佢话要换车，我第一个就系问佢，我话系咪因为充电比较麻烦呢？佢话系啊。啊、真的比较麻烦，而且呢他没有快充，我要换车。所以这个问题关键就在这里了。而去到我们所说的真的去到买电车当中，又要考虑到这个使用的场景，或者我们买车之前又要想到，哇，这部车它主打的是什么、啊、主打的操控，主打的空间。但是去到20万去到30万左右的车型当中，你会发现大家的配置层级拉唔开差距，好似我买 A 车又系咁嘅配置，我买 B 车又系咁嘅配置。咁而第三个问题就回复到啦，佢话究竟买电车好，定系买油车好，定系买 Sienna 好？究竟担心会唔会俾人淘汰？我真系想咁回复佢。点解我话我喺节目当中先回复呢？在身边真的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在汽车部当中，我们的朋友仔，我们的同事啊，在这里交流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共鸣，就是说我现在去到26年年中了，去到7月份了，我再去买部油车会不会被市场淘汰呢？会不会未来当中我会后悔我的决定呢？到真的要换车的时候没有换到一部电车呢？咁当然啦，你话买油好买电好，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来的。咁但是存在这种观点的人，存在这种顾虑的朋友不在少数。系嘛？佢哋又担心自己买错，佢又担心自己买咗呢部车之后咧，后悔到冇买到电车，冇买到呢啲体验感觉。所以回归翻呢个问题，究竟呢、这个阿、徐小姐，你买油车好，你买电车好？你如果你想长期地持有嘅，我讲句唔好听，我开8年时间，我开10年时间嘅，我就系忍得住我呢个心瘾。佢啲车企再出更加多嘅噱头嘅嘢，系嘛？我话鬼知你整啲咩露营套装，我话鬼知你车顶当中整翻个大床房俾我，我话鬼知你部车我买 MPV 嘅，你可以旋转座椅嘅功能，我都觉得呢啲唔重要嘅，我就希望呢部车平稳地陪伴我，我希望呢部车唔会有太多变化，我就稳妥型选择嘅朋友，你买翻部油车一啲问题都冇。而且你去到其他地方去保养的话，你求其找个地方个师傅都懂得整。咁而去到买电车的话，你只能够捆绑咯。你想有三电终身质保啊，过来啊，过来我这个 4S 店保养啦，过来我这度维保啦。好啦，咁我望望大钟时间啦，去到4点半咯。我哋去补一补时先啦，转头返嚟继续慢慢倾偈。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0: 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沙龙路嘅英明路口往西潮，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冲嘅避冲去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两点去到夜晚的八点钟，佛山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东南风是两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

0: 式的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有缘有我巴得等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三日两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即刻致电0757-2236-8888报名啦！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萨格邦帮你专场开抢。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传媒补贴。艾安嘅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搵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抢位。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924啦，收听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节目。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咧，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觉得帮手点点赞啊，点点赞。咁啊，睇到啲朋友咧话喂冲少，头先唔记得提你啊，超咗。时啊，唔好意思啊，有时讲得嗨嗨地啊，超咗时。好啦，咁啊，睇下线上啲朋友仔嘅问题先啊，逐一咧回复翻我哋所有老友记嘅互动同埋交流啊。有位叫做 Viva 啊 ，Viva Wong 嘅咧就话啦，喂，冲少话 iCar V27 点样样咧？坦白讲啊 ，iCar V27 呢一部车咧，如果系你论翻颜值嚟计咧，我觉得佢呢一部车整体嘅设计感觉咧，即系啲方盒子造型嚟计咧，啊，比起泰七嚟讲咧。是会更加之复古啲啊，即係好多买得 iCar V27 啲朋友仔呢，我相信更加多嘅就係睇上咗佢呢个比较复古嘅造型。咁定另外一个呢就係讲到其实如果你从技术嘅维度去考量嘅话呢，其实佢话增程做到2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啦，咁同埋呢一部泰七嚟对比嘅话呢，佢嘅优势就唔会话特别之明显。我觉得更加多嘅呢就放返喺呢一部车可以带到俾大家嘅情绪价值上边嘅嘢啦。其实 iCar 嘅品牌呢，从 iCar V23 跟住去到 iCar V27， 咁跟住落嚟啦，仲会有部 iCar 嘅 V29 啊，成个方盒子嘅市场当中咧，依家系越嚟越多呢啲竞争嘅对手啦，或者我哋讲嘅越嚟越多咧涌入到去呢啲新兴嘅战场当中啊，而呢个战线咧系好多人谂住或者好多车企佢哋真系想开拓嘅战场嚟嘅，因为点解咁讲咧？你谂下好似奇瑞呢个品牌咁样样嚟计啊，佢无论系四大嘅品牌，捷途啦、星途啦、iCar 啦，或者系奇瑞嘅主品牌啊，你会发现佢哋成个我哋讲嘅呢啲战线咗风云系列啦，成个我哋讲嘅铺垫嘅网络嘅建设啦，又或者佢哋嘅呢啲好丰富嘅呢一种车型嘅路径啊，系值得大家学习嘅。但系学唔学得嚟，学唔学得嚟啊，就另外一码事啦。因为对于奇瑞嚟讲嘅话咧，佢哋占咗个咩优势咧？佢哋以往一直都有正向研发发动机嘅技术，包括埋咧，佢哋系从由小跟住一直做到大，从一开头呢个我哋讲国产车 1.0 嘅时代啦，从 copy 啦，同模仿啦，从皮尺步啦，跟住到有咗自主研发嘅能力，一步一步咁行上嚟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学唔嚟嘅，好多品牌学唔嚟嘅，因为佢哋系需要好多嘅技术啊、资金啊，或者系呢啲人才嘅服务，先能够推出咗咁多新嘅车，系不断不断咁去涌现出嚟。你谂下，好似奇瑞咁样，除去咗喺国外市场当中，佢哋嘅出口量占咗有60%有多。有60%有多，咁你就知道喺对于奇瑞嚟讲嘅话咧，国产嘅或者国内市场当中呢个蛋糕嘅份额越嚟越难，越嚟越难啃落去，或者话呢个竞争嘅对手越嚟越多嘅时候，佢哋行出咗个海外嘅呢一步棋，咁而呢一步棋行咗出去之后咧，佢哋可以保证到燃油车嘅基本盘啊，因为你去到无论系南美国家或者去到俄罗斯啊什么去到东南亚嗰啲国家当中啦，佢哋啲基础建设条件远远不及国内，所以喺嗰个其他国家入睇嘅话咧，佢哋嘅油车基本盘系好稳嘅，所以呢一样嘢佢哋喺出口海外当中一直都咁样嚟做，而且每一年当中佢哋嘅份额亦都越嚟越大。咁而放返喺国内市场当中去睇呢个问题啦。咁奇瑞呢最近推出咗奇瑞嘅风云啊，嗰部风云嘅 A9 啊，亦都吸引咗唔少人嘅关注。点解咁讲呢？我经常话啦，有时候呢你要睇返呢啲咁嘅主流车企啊，或者讲返呢啲咁嘅标杆嘅品牌啦，佢哋点样做啊。比如讲好似 BYD 咁， BYD 做到嘅就係智能辅助驾驶兜底，城区当中嘅兜底。咁而去到咗奇瑞风云呢一部车，哇大佬讲緊嘅10万 蚊左右级别嘅车型啫，佢都可以做到呢个自驾兜底，而且越嚟越多车企喺度斗翻呢个续航里程嘅时候啦。喂，起步啊，6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喂，讲句唔好听，我都有啲羡慕啊，我都有啲妒忌啊，因为去到7X 咁，佢都卖到22万呢个价格，佢先做到620公里续航里程嘅，啊，嗰阵时觉得佢好高噶啦，系嘛，因为去到15万楼下啲车，基本上都系300、400。顶晒笼咧，去到500公里左右续航里程咧，你点估到啊？啊，喺呢个快鱼食慢鱼，包括我哋讲紧喺呢个竞争咁剧烈嘅市场当中，依家10万蚊嘅车，佢都可以俾到你600公里左右嘅纯电续航里程，而且呢个价位只系卖你10万蚊左右嘅级别当中啦。咁随之而嚟，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讲到入手嘅时机或者入手嘅门槛啦。入手门槛真系越嚟越低啊，因为随住呢啲新能源车嘅发展啊，包括我哋讲油车基本盘，佢好难达到一个突破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卷其他嘢噶啦。一开头会卷乜嘢呢？啊，觉得卷咩电视啊，卷咩冰箱啊，卷咩 sofa？ 喂，卷完之后咧，冇嘢可卷啊！话大佬，咁你卷乜嘢啊？系嘛，电视、冰箱、sofa 呢啲又唔系有技术含量嘅嘢嘅啊！咁开始卷咩呢？卷快充，啊，快充当中咧，一开头400伏嘅，啊，400伏点够喉啊？斗快啲先啦！依家啲充电桩系咪国标当中，起码都飙到120千瓦啦。好，继续卷，我哋卷800伏。哇！以前两年之前，边个估到啊？啊，800伏平台架构可以咁快普及，好似零跑呢啲车型咁，10万蚊左右价位段已经有成800伏，跟住10万蚊楼下车型可以俾到个激光雷达俾到大家，以前谂都唔够胆谂嘅。咁而去到咗15万左右价位段当中嘅车型咧，佢哋开始斗嘅唔单止系斗呢一两样嘢，佢哋斗嘅系斗品质嘅感觉，开始斗翻服务啦。因为你会睇到，其实成个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啦，依家开始要碾嘅。嗱，我哋成日话品牌向上，品牌向上，绝对举埋双手啦，啊，举埋双脚啊，去赞成佢哋嘅。啊，因为去到咗以往嚟计嘅话咧。好多豪华品牌嘅定义都系由呢啲内佬货，都系由海外啲市场嘅，或者系我哋讲进口品牌嘅，佢哋去定义乜嘢叫做豪华。咁当然无可否认啦，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哎，我觉得依家造车啦，更新换代太快啦，佢哋有呢啲沉淀，系嘛，佢哋有呢啲品牌嘅积累，冇问题嘅。咁但系现在唔单止系国内市场当中认可咗我哋卖到50万嘅电车，甚至乎更者甚者嘅。卖到100万嘅车型，我都话啦，卖到20万就俾个刺绣套装嚟，都有咁多人去落单嘅专界 S800， 你就明白呢班有钱人佢哋唔系傻嘅。呢班有钱人佢哋去买车嗰阵时候，除咗想获得一定嘅关注度之外啦，佢哋系想有与别不同嘅感觉啊。咁另外再者嘅话，我哋现在睇到嘅。从科技嘅迭代，包括埋从呢个出口嘅呢个整体嘅话题嚟讲，咁再加上呢啲车企开始卷嘅，卷乜嘢呢？卷服务，卷品质，你就会发现啦，呢一个汽车嘅行情，你话几时入手真系合适呢？冇一个好嘅时间节点嘅，已经同以前嘅油车时代根本就唔同晒。经常收到我哋班老友记啦喺后台当中问到嘅问题，最多嘅问题问到嘅就系、是：聪少，依家我买呢部车会唔会俾人哋割韭菜？依家我买呢部车会唔会佢喺一年当中佢一跌代一跌价跌到10000蚊？20000蚊左右，我话如果系以往嘅油车嘅年代，我一定可以同你分析出边个时间买呢部车，佢啲价格系会低少少嘅，系你入手嘅好时机，系嘛？你趁住有补贴啊，跟住趁住佢哋有行情嘅波动嘅时候啦，去买车，你唔会买贵嘅。但系好可惜，如果你再翻按照翻以往嗰一套啦，放喺现在嘅汽车世界当中，系完全唔适应嘅。我再举翻个好简单嘅例子，咁寻日。极客嘅一个经销商，佢话：聪少，有位嗰、那个车友啊，佢之前系你同我讲话，佢想买部7X 嘅，咁我话 OK 啊，咁啊依家咩问题咧？佢话：哇，喺佢去到佢依家个人咧喺美国嗰边啊，因为有咗展车优惠嘅力度出咗嚟啦。冇错，如果大家真系想抄底嘅，我觉得可以问一问你嘅经销商。 佢有冇展车嘅优惠。因为好多时候咧，展车嘅优惠咧系可遇不可求嘅。我自己去入手嗰阵时候，我都希望啊，喂，不如你俾翻个展车我啦。喂，展车依家优惠力度大啲。其实真正展车嚟计嘅话，俾一个简单啲嘅参考指标俾大家，大概系九五折。大概九五折，咁而呢个展车呢，唔系话佢问题车，唔系话佢故障车，唔系话佢运选车，讲嘅只不过系呢一部车摆喺展厅当中，可能俾人坐过嘅，俾人摸过嘅。另外呢，佢喺展车当中呢，可能坐坐下嗰阵时候呢，会嗨嗨碰碰啊，有返少少瑕疵喺当中嘅呢一种展车。咁而寻日嗰一部 7X， 佢系展示咗从三月份落地嘅，跟住摆咗喺展厅当中，寻日卖咗出去啦，平咗17,000元左右，即系大概打咗个九五折。如果你系遇到咗呢啲展车嘅优惠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系一个比较好嘅入手时机。但系我回归翻头先讲到嘅呢一种展车优惠，可遇不可求。咁要么咧就好似技术大迭代嘅时候，我哋咁多位去入手。嗱，例如讲紧好似理想咁。理想最近的 L6、L7、L8、L9 呢已经是率先进行了这个大换代的了。那去到 L6 当中或者去到 L7 当中呢，若然大家去到看的，它还有展车，它都还会有库存在这里的，你可以去尝试地去入手，因为它的优惠力度都开始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它去到20,000元去到30,000元左右的行情，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另外再讲到了，好似我哋讲到嘅呢啲咁讲緊做啲辅助驾驶比较优秀嘅车企嘅代表当中啦，或者大家第一时间嘅諗得起嘅，我觉得华为嘅。咁华为呢家嘢呢，佢就反而变成咗以往卖得好嘅，卖得多嘅，同埋呢个市场认可度多嘅，都始终係掌握喺民界嘅手上。我今日先睇咗一份报道，就係讲緊奇瑞啦同埋华为一起做嘅嗰部自驾呢个品牌，抌咗成两个亿，呢两年时间当中卖咗先16万架车，

个品牌嘅影响力。第二个可能大家忽略咗乜嘢叫做心智占领啊，即系讲句好坦白噶啦，大家一齐去相睇咁样系嘛，啊相睇嘅，咁啊呢个人咧可能生得靓仔啲嘅，我当系一个颜值就系第一生产力，你放喺拣男女朋友啊，或者放喺拣车当中一样都形成嘅啫。点解话依家咁多车企，佢哋个个都话出啲咩猎装版本嘅车型系嘛，哇够晒靓仔，所有都讲紧年轻化嘅，所有都讲紧时尚嘅，因为佢哋知道啦，真系要换车班群体，真系要我哋讲紧嘅好简单系嘛，我就通过咗呢个冲动消费落单去买车嘅呢班朋友仔，佢哋嘅年龄越嚟越趋年轻化趋势。你咪话啦，好似比亚迪咁样啊，最近推出嘅嗰部啊，宋啊秦 Max 啊，秦 Max 呢一部车，佢嘅 slogan 都讲紧系年轻人嘅比亚迪。你谂谂啦，连比亚迪呢个品牌，我哋一直都以为佢系成熟嘅稳重嘅代表，都开始转头去呢一个年轻化嘅市场当中去碾。咁佢嘅对手咧，好显然就变成咗好似小鹏啊呢啲主打翻智能化、主打翻外观、主打翻颜值嘅。嗱，小鹏最近推出嘅 Mona L03 呢部车咧，就系、是、一个佼佼者，特别喺设计语言代表当中，佢就系一个佼佼者。咁同埋咧，小鹏佢自己喺呢部 L03 当中都不下数十次讲到年轻年轻，你睇下佢揾边个做代言人啦、啊？佢唔会揾王力宏噶嘛，啊佢揾欧阳娜娜嚟做代言人噶嘛，啊揾个靓女小姐姐过嚟做代言人啊嘛，咁你知道啦，佢面向嘅呢班受众群体更加多嘅可能系女性嘅市场当中。好，而讲到女性市场啦，女性市场好大个市场噶，啊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作为男性朋友。有嚟讲嘅话咧，如果你太太唔中意呢一部车，喂，我睇咗呢部车之后啦，老公买呢部车俾我做乜嘢？你开出去嘅话，我班闺蜜都唔识嘅。我开出去嘅话，开你部车咁鬼成熟，佢以为我去做商务接待嘅用途添啦。我要乜嘢啊？我要颜值。所以点解咁多车型喺睇得到嘅地方，佢哋花咗无限地多嘅心思，佢系花咗无限地多嘅原创语言喺当中，原创设计喺当中。咁而相反而言嘅，你话好似我哋讲紧 MPV 呢啲车型咁啊，大家讲到嘅啊，为咗呢个家庭坐得舒服啲啦，为咗到时候做呢啲商务接待当中啦，更加之有底气啊，我哋啲老细喺后边可以慢慢慢慢地系嘛签单啦，吓签啲合约翻嚟啦。你谂下啦，开始喺车厢空间、车厢嘅灵活多变当中去作出功夫，作出相应嘅调整啦。啊，仲有一啲写字板啦弹出嚟啦，已经唔满足啊，掉翻个 iPad 俾你，掉翻嗰个电视俾你，掉翻冰箱俾你，唔满足啦。依家更加多嘅，我哋玩翻啲格调咧，系嘛？你饮咖啡啊，整个咖啡机俾你，茶具套餐嘅，我整翻个茶具套餐俾你。得唔得？咁而有咗呢啲咁嘅舒适化配置体验之后咧，有好多人咧开车咧就变成咗一种享受啦。以前咧可能就佢好简单嘅通勤代步嘅工具，咁而去到咗有呢啲配置上咗呢一部车之后咧，开车嘅时候或者我哋去旅游嘅时候咧，就有更加多嘅乐趣。好啦，咁啊讲到去旅游咯。到时候咧，7月24号啦，阿 Ken 哥咧就会带队去潮汕玩翻3日时间嘅3日2日嘅自驾游。等阵喺5点钟之后嘅节目啦，我哋就会邀请翻旅行社嘅呢班同事去上到嚟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啊！喂，开住你架靓车去食潮汕牛肉丸，去食潮汕嘅老鹅，去食生腌，有几好玩？好啦，咁啊，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啦，转头翻嚟会邀请翻我哋嘅嘉宾代表去上线㗎。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嘅英明路口往西桥，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右边车道有施工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北环嘅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3: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小哥出去玩，但是驾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找攻略找成晚，又找不到地道的食肆，怕被人斩下，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这里又赶那里，搞到攰到没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大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3日2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咧，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起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起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雕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冇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3日2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 ，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起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齐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齐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
4: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 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晏昼嘅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啊，收听同埋收睇啦，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可以喺微信你去搜索一下冲少讲车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下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同我哋点。点赞啊！咁好多人都就话啦，喂，暑假到啦，话冲少啊，喂，有冇咩好嘅地方推介一下咧？其实咧，之前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几条路线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我哋想自驾游，系嘛，高铁出行咧，或者飞机出行咧，觉得个票价啊嚟得比较高啲啦。咁

0: 另外啦，几日即系去到五日啊，或者去到十日左右嘅旅游啦，喺时间上边又凑唔啱，咁我哋咧亦都系因应翻啦，我哋好多朋友嘅需求啦，即系做翻呢啲适应嘅啊，简单几日嘅时间嘅自驾游嘅活动。咁啊，去到广东嘅地方嚟计嘅话咧，一讲起美食系咪？一讲起打边炉，咪打啲咩牛肉边炉嘅啊？点少得潮汕呢？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同埋上游各旅啦一齐啦，组织同埋策划咗一条去到潮汕的自驾游的路线，这个时间很松动的，就是星期五六日三日的时间，7月24日我们就会出发了。到期时 Ken 哥就会带队，带队和大家一起欢歌笑语。 Ken 哥最耍家是做什么呢？除了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至关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到时候去到夜晚我们吃饭的环节当中，他还 会准备一些好像生日蛋糕，或者跟大家一起去欢歌笑语，载歌载舞。他跳舞我没看过，我见过 Ken 哥唱歌。 Ken 哥唱歌唱什么老友啊 ，Together 嗰啲吓，首本名曲嚟嘅。咁我估计到时候咧 ，Ken 哥都会同大家一齐合唱啦，玩翻啲全场嘅大合唱啊。咁啊，因为阿聪咧，亦都系同咗上游各旅嘅呢班同事啦一齐沟通咗下。咁啊 ，Ken 哥今日唔得闲过嚟，咁啊，亦都系由翻上游各旅嘅呢班兄弟啦、姊妹们啦，一齐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我哋三日两夜嘅呢个自驾游路线啊，去边度玩先？有啲咩玩先？有啲乜嘢食？先有啲咩好睇嘅地方先啊？咁跟住落嚟咧，如果大家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咧，就会睇到啊。喂，平时啦，直播间咁多人嘅情况咧，真系比较少见。因为喺阿聪隔篱咧，坐咗三位嚟自上游各旅嘅呢啲同事啊，包括啦有产品研发专员啦、路线嘅专员啦，有呢个美食达人啦，仲有翻呢个带队嘅呢个导游啊。跟住落嚟嘅时间，我一一都邀请佢哋啦，做一个简单而隆重嘅自我介绍先。Hello，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游国旅的产品研发部的总监林雪莲好高兴跟大家见面跟大家。
0: OK， 好，咁我哋美食大人
2: 系大家好，各位听众，我系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自驾车专业委员会嘅会长廖海东，
0: 系东哥，
2: 系顺德美食大师，
0: 东哥你好，东哥好，咁仲有我哋嘅呢个带队嘅导游。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上游国旅金牌导游，也是国家中级导游钟胜兴。Hello，
0: Hello， 嗱，我哋阿兄咁麻烦我哋阿莲姐啦，你稍微坐前少少先，你唔好离个麦咁远啊，你坐前啲对近少少麦，唔该莲姐啊，系啦，莲姐，咁我都想问一问啦，因为同我见到你哋啦咁庞大啦，咁庞大嘅呢个队伍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当然少唔到嘅，我哋先晒一晒啦。其实今次去到咗呢个潮汕去玩咧，嗱，我之前就去过汕头啊，去自驾游嘅。咁啊，因为去到汕头自驾游咧，我系完全系为咗美食嘅朝圣，系咪？
1: 系啊系啊，汕头好多嘢食噶。
0: 啊，系啦。咁啊，讲起汕头嘅美食咧，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嘅，当然就系潮汕嘅牛丸啦，系嘛？潮汕嘅牛肉边炉啦，哇！即系谂起啦，都已经口水哚哚滴啦。嗱，先啦，请我哋阿莲姐啦，可以讲一讲先啊。即系呢条咁你话好特别嘅路线啦，其实佢特别喺边度咧？究竟我哋会去到潮汕嘅边几个城市先？
1: 哦，咁啊，嗱呢条线路咧，我哋最特别嘅地方咧，就唔系话净去一个地方定两个地方嘅。好多人去潮汕咧，就系只系玩潮州啊或者汕头嘅。但系我呢条线路唔同咯，我哋就系五个地方一齐嚟去游。边五个你知唔知啊？
0: 你讲。
1: 有普宁，有潮州，有汕头，有揭阳。有揭西，总共五个地方。
0: 嗯哼，系啦。
1: 今次呢个活动咧，可以即系将整个潮州从古祖味啊，同埋古建筑啊，即系都一齐咁去体验晒咯，咁样。兼且咧呢次咧，我哋因为系自驾团队啊嘛，咁我哋就有专属嘅领航车带队咯，咁样。咁就因为好多人话去旅游要做攻略好烦啊，咁样。但系唔系噶，其实我哋呢条线路咧，我自己就唔使嘥心机噶，只要跟住我哋。我哋有车队带住，咁 即係好適合一家人去放鬆，兼且唔使操心路線點樣玩咯，咁樣咁跟住我嚟食，跟住我嚟玩就得噶啦。
0: 喂，頭先咧我聽到嘅咧，你講到去潮汕啲人咧，啲人就話哇食嘢食嘢食嘢啊！我睇行程入邊咧，有專門有個紅洋好食街，咩潮州牌坊街，有潮汕頭嘅呢個美食街啦。喂，係咪要？

0: 开启翻步骤式嘅吃货模式啊？
1: 冇错，冇错。因为咧嚟呢条线路咧，就系为咗去揾自己食嘅。
0: 嗯，
1: 嗱，好似去普宁，我哋喺洪阳个好食街里面最出名食乜嘢咧？就系食个普宁豆干、内酥里嫩，仲韭菜盐水亦炸，
0: 也埋啲盐水先得嘅，
1: 正到一绝啊！
0: 嗯，
1: 咁然后咧，我哋嘅落烤肉啊，去潮汕唔食蚝烙啊，等于冇去过潮汕啦，
0: 系。
1: 咁啊，我哋呢个潮汕蚝烙咧，就当外表脆。又脆又香又可口，唔同噶。咁、而潮州咧，我哋就会尝试下同《舌尖上的中国》嗰个同款嘅糖葱薄饼。
0: 嗯哼，
1: 食过未？
0: 啊，未食过。
1: 呢个
0: 未
1: 食过，试下啦、
0: 但系我唔系我带队喎，阿 King 哥去食喎。
1: King 哥有口福啦吓。咁啊，你仲有个肠粉啦，冇米果啦。咁啊，我哋仲系俾足充裕嘅时间同大家喺嗰个牌坊街里边嗰度慢慢食，慢慢
0: 睇，
1: 最好嘅。咁如果去到汕头咧，我哋就安排咗宵夜，重头戏宵夜。生腌，最上头嘅生腌。
0: 嗱，三腌呢家嘢咧，真系大家要睇下自己嘅肠胃适应嘅程度啊。因为头先我哋一讲到生腌咧，啲人话：哎呀，阿往期就我食过一次，哎呀，啲肚饿，可能湿热啦。
1: 佢因为咧，我哋通常咧食三腌可以配白粥，又可以配埋嗰个油金汁。
0: 系，
1: 知唔知油金用咩整噶？
0: 就系正啊，苦有啲涩涩地嘅味道。
1: 系啦，其实佢就凉口可以排毒噶。不过咧，即系每一人嘅每因人而异啦吓，每一个人都唔同啊。咁然后咧，我哋团餐咧，我哋都会有个好特色嘅餐，就系潮州牛肉火锅。跟住仲有个卤水嘅狮头鹅。
0: 系。
1: 咁啊，鹅狮头鹅系汕头最出名嘅，潮汕最出名嘅一道美食噶啦啊！一口搭落去，哇，满满嘅卤香。
0: 系啦，乜啲卤水系咁嘅？你知唔知道卤水点样煲最靓？
1: 哇！今日请教一下。
0: 你知唔知卤水点煲啊？越煲越香，越煲啊越正。
1: 就系要食几十年嗰种味道啦。
0: 嗰只几十年啊，唔好以为话哇几十年倒啊佢啊，哇即系同你搏命都似啊个厨师。
1: 系
0: 啊，
1: 系咯，就系话
0: 系啦，咁你仲有咩想讲呢？仲有咩介绍美食呢？不如我请我哋美食专家嚟讲讲。
1: 对对对，讲起美食。
0: 美食专家。
1: 美食肯定要我哋阿东哥出面下，同大家
0: 讲讲。系啊，东哥，美食专家东哥啦，嗱，讲起美食嘅话呢，相信你就真系行家嚟噶啦。咁啊，关于去到我哋今次自驾游当中美食啦，嗱，请你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啦。
2: 嗱，讲起美食呢，真系潮州系好成功嘅。以前潮菜呢。在省港里面呢都是高端的、以粗料精致源远流长为著称。今次呢我们带大家去美食肯定呢要有些惊喜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牛肉火锅其实呢肠胃好的朋友可以生吃牛肉的。第二个呢那个狮头鹅狮头鹅一只有十多斤重的。你吃过潮州的狮头鹅基本上其他的老味、都是不用说的了。这里呢我有少少更改，除了啱先报名的电话，我们其实现在用的电话就是 0757-12384-6, 这个呢就24小时在线的。大家呢可以打这个电话。讲回你美食、潮州呢是我们第六个世界美食之都。咁阿妈的传说呢也都炒到红红火火，咁我哋去到潮州，一定要将佢地道食到极致，一定要品尝舌尖上嘅味道。
0: 系
2: 嗱、除咗牛肉、卤水鹅，系嘛，其实潮州好多嘢都好好食嘅。嗱、比如讲手打牛肉丸，系嘛，我哋带大家去咧，一定系现场手打牛肉丸。
0: 即系自己可以落手落脚去剥噶，系嘛，
2: 打
0: 现场体验
2: 啊，而且呢个爆汁嘅。咁食嗰度都要注意喎。啱啱落完之后呢大家唔好即刻咬落去。因为一咬落去嗰啲油啊嗰啲汁。哎呀滋出嚟。咁好容易落亲嘅喉咙。所以咬嗰阵呢要注意一下。但一咬落去之后呢你将个牛肉嘅鲜味香味全部吸晒出嚟。呢个美味大家係一生难忘
0: 嘅。
2: 咁仲有一个呢除了美食之余潮州嘅工艺潮绣砖雕。雕塑、木雕、金漆雕都是可以体现得到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程的我们讲的自驾游它是不是可以即是适合一家大小小朋友可以体验传统的文化大人梗是去吃啦是吧
2: 是。咁小朋友亦都增长好多知识因为佢嘅传统工艺同埋嗰个美食文化仲有佢小食 果脯都

0: 都系我哋广东嘅一绝。
1: 嗯，
0: 咁啊，广府菜咧，其实包含潮州菜、客家菜，咁啊，广府菜，广府菜即系顺德菜啦吓。
1: 嗯，
0: 潮州菜诶独领风骚嘅，
1: 系
0: 啊，所以如果去广东或者我哋去唔将潮州菜领略好，呢、這个一大遗憾。
1: 系、嗯，
0: 但潮州地区咧五个地区各有各嘅特点。
1: 嗯哼，
0: 但系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咧，有啲可惜啦。
1: 啊
0: 吓。即系领略唔到，比如讲普宁就卤水鹅先正宗，
1: 嗯
0: 啊，潮州咧牛肉丸系嘛，呢、嗯這个正宗啦，
1: 系
0: 生腌咪潮汕地区，
1: 嗯
0: 啊，仲有一个咩蚝仔煎蛋啊，诶、啊、鱼饭啊，
1: 嗯，
0: 诶呢啲咧都系好极致嘅，
1: 嗯，
0: 咁为咗大家能够尽量品尝好潮州嘅美食，所以去到每个地方，我哋放足时间俾你，
1: 系
0: 俾你介绍一啲名店，而且系中华小食。让你畅快咁去体验，
1: 嗯，
0: 放足时间。
1: 诶、哎，咁我想问一下我哋啊，呢、嗯這个我哋美食大使啊，真系美食大使。去到嘅话咧，我哋依家比如讲从佛山出发啦，
0: 系
1: 去到第一程嘅话，大概开几长嘅呢个车程咧？
0: 第一程其实咧，我哋中途咧就系严格遵守国际嘅自驾车规律。
1: 嗯，
0: 第一程我哋两个钟必须去停停。
1: 系。
0: 咁跟住咧，去到咧大概一个钟到咧，就可以食美食噶啦。
1: 系，
0: 咁成个行程咧，其实系好悠游、好舒服噶。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唔好担心，呢、這个路程咧，会太辛苦、太累。第二个，我哋避开拥堵。
1: 系，
0: 因为潮州咧，大家知道啦，逢系过节去咧，哇，塞车，
1: 吓、
0: 唔系塞车，塞人啊。
1: 系，人但旅客多，游客多。
0: 系，咁、今次我哋去咧。就专登避开拥堵，呢、
1: 嗯、
0: 段时间咧潮州咧好好多啦，
1: 系，
0: 咁、呢个咧至关重要，
1: 嗯嗯，喂，咁我想问下东哥啊，即系关于我哋今次嘅旅程当中咧，有人就问啦，喂、我想问一问啦，啊东哥，系咪一价全包？今次我哋成程自驾游落嚟呢个费用啊，使费，系几多？
0: 系，嗱，我哋叫我哋阿林总监啊，将个使费讲讲，
1: 好，你可以直接讲噶啦。
2: 咁多位啊，冇嗱、我哋嘅团费咧系1288元、就含咗两晚嘅住宿，我哋住嘅系住潮州一晚、汕头一晚嘅网坪四转酒店，咁啊食足两大特色餐，因为我点解含两大特色餐呢？因为我哋要俾时间，俾咁多位客人喺唔同嘅古城里边、唔同嘅美食街里边去揾食。所以我哋食得太饱，食唔落噶嘛，系咪？所以咧，我哋安排咗两排特色餐，但系咧，我哋中午会喺去程嘅路上，我哋会有机会增加一程嘅午餐。咁然后咧，我哋嘅行程里边咧就由我哋自驾车由路费、桥路费系自己噶噃，阿松哥
1: 系呢个当然啦，
2: 系啊，呢个惯例嚟噶噃，系嘛？咁咧，然后咧，我哋呢个全程咧都有领队车、领航车，咁但系我哋30人就会派领航车噶，
1: 系，
2: 共你嚟讲讲，
1: 咁
2: 然后咧，呢个行程里边咧，我哋即系其实整个行程里边，我哋啲时间都会控制好好嘅，即系择优嘅路线嚟去行嘅。咁第一日同第三日咧，啲行程就非常，因为毕竟都有个路程啊嘛，都有400几公里。咁但系我哋都系分段走，中间会有啲靠停啊咁样嘅，咁啊边走边玩咁样，唔会好攰嘅咁样。
1: 其实我觉得莲姐咧，我哋简单讲讲先啊，即系呢三日嘅路程当中，分别嘅行程啊，大致会系点样样嚟铺排咧？
2: 哦，咁啊，嗱，我哋呢个行程里边咧，就我哋会去到嘅景点咧，就有去到嘅地方就有普宁嘅，普宁嘅嗰、那个叫做普宁嘅嗰个德安里。德安里啊，這个咧就系唔讲你唔知道，系清朝水师提督府府邸嚟嘅，系即系一个潮汕嘅建筑嘅博物馆嚟噶，系一个好庞大、好庞大嘅景点嚟噶，呢、个系。咁然后咧，我哋就会去到揭阳嘅嗰、古城啦，咁啊睇睇城隍庙、学宫呢条沿著一条线路嚟去打卡 city walk 吓，跟住咧汕头我哋就会去到小公园，桥批文物馆，有冇印象呢个桥批文物馆？
1: 呢个桥批文物馆咧，其实系以前咧，我哋话嗰啲人即系喺书写当中啊，佢哋唔识字啊嘛，要搵人嚟写字，跟住寄信嘅。
2: 你记唔记得有部欧丽嘅电影啊？一封信万重山，讲边度啊？
1: 其实咧呢一个关于潮汕地区嘅文化咧，大家去到现场咧，可以慢慢去睇，慢慢去感受嘅。
2: 对，最近有出电影啦。 阿媽的情書啊，就是這裡。

0: 聰哥，係咪啊？咁然後呢條線路，我哋除咗去個汕頭嗰度咧，我哋仲更重要就係我哋會去做揭陽、揭西。
1: 嗯，
0: 呢兩個地方就係我哋啲出電視影嘅
1: 拍
0: 攝地啦。
1: 係啦，
0: 係
1: 即係可以影翻啲同款嘅，係嘛？
0: 同款係，
1: 跟住影咗啲喺朋友圈當中咧，發個九宮格噶嘛，啱啱好啦。
0: 啱啱好，係啦。
1: 嗯，
0: 系啦，我哋因为我哋呢条线路，我哋导游阿顺音，
1: 嗯，
0: 去过好多次，
1: 系去过好多次，
0: 系佢佢同大家讲讲分享下，好唔好？
1: 好 ，OK， 系我哋阿音，
2: 顺音，
1: 嗯，哎，你好，顺先，
3: 哎 ，hello， 各位哈，那我们这一次我们自驾车的话是去到我们潮汕五个地方，五个地方的话和我们平时旅游车是完全不同，
1: 嗯哼，
3: 我们自驾车是更加深度去了解我们潮汕文化，
1: 嗯，
3: 然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老少皆宜。那比如怎么说呢？我们这一次我们会去到两个古城，分别是我们揭阳古城，
1: 嗯，
3: 还有我们潮州古城，
1: 嗯，
3: 那潮州古城的话是目前来说整个中国排放数量最多的一个古城，在最鼎盛时候有523座，到目前为止还有23座。那在这里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我们以前科举制度的一个我们发展以及我们的延续，以及带小朋友在我们广济城门上面去看一下我们广济桥，是我们目前来说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古桥，每天会上演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3: 对，过河拆桥。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过河拆桥，
1: 怎么个拆？
3: 它是有中间有18艘船，24艘，然后的话每天是有工作船，然后把中间的连桥把它推到旁边，然后是方便是我们从上游的梅州梅州来一直往下面去。当时的一个运输的通道，因为在下游的话是丰顺，也是当时我们抗日战争时候红色根据地啊，水上交通站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枢纽。然后的话，我们揭阳古城的话，以前我们传统的旅游车是没有去到，
1: 那
3: 这一次我们是跟着我们安妈的情书，然后也去到里面去参观和游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的话给刚说了老少皆宜哈。老人家的话可能是有一种情怀，给阿妈情书里面最重要一点是有侨批，侨批的话可能很多不是潮汕的朋友哈，可能不了解，这是当时他们背井离乡去到南洋或者更远的地方寄回家乡的一种我们说牵挂以及我们一种怀念。那我们这次行程呢，特别安排了我们汕头有一个侨批博物馆，可以给我们大家去到，以及话小朋友的话还可以去到我们比如汕头小公园里面是比较多这一个美食，以及我们这一次团队主打是美食，比如像我们刚刚我们东哥美食大使也说过了，狮头鹅，狮头鹅的话去了潮汕一定要品尝一下，最贵的是要吃那鹅头，我们经常来说5年以上的鹅头价值人民币1200块钱以上，
1: 哎，
3: 去到朋友一定要品尝一下，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遇。好了，那再说一下我们打卡的方面哈，我们这次的话很多我们以前带团的过程中很多朋友会问去哪里打卡很漂亮，这一次我们都有安排，比如说我们的广济城、广济城门以及我们广济桥，以及还有我们这一个揭阳的我们说牌坊啊，揭阳的学宫都是拍照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说这条线路老少皆宜，然后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小朋友以及爸爸妈妈一起出发，是非常舒服以及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
2: 而且一啲都唔辛苦㗎。
1: 啊，係啦，喂，阿东哥，嗱，我就想问一问，最后呢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有啲老友记就想问你，系咪大人同埋小朋友都系同价嘅？
2: 诶，呢个呢我同你讲，大人一个价，小朋友我哋基本系唔赚钱，只收成本价。
1: 係，咁即系几多？
2: 599。
1: 係。啊，呢个小朋友少到几多呢？
0: 中
1: 堂
2: 只要是不超高，不占床位，我都算你是小朋友。
1: OK， 明白。咁啊，最后呢我哋讲一讲呢个报名嘅电话先。
2: 係，大家最好打呢个电话 ,0757-2384-6, 0757-2384-6, 一定系 win 嘅。
1: OK， 好，多谢晒啦，我哋喺上游各类当中有三位同事啦一齐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分享咗啦。我哋嘅潮汕啦3日2夜嘅自驾之旅呢会喺7月4号啦 ,King 哥就会带队一齐去出发㗎。咁到时呢亦都约定大家，多谢晒上游各类嘅三位同事，亦都多谢晒我哋所有直播间当中啦，所有喺电台当中支持嘅朋友。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2: 7月24号见。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新景路段双方向有立落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现时都麻麻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例牌塞住，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有丽水大道沙涌市场亦都系双向有阻滞。旅港路嘅旅港路周村路段啊，双方向咧暂时都系会稍为慢啲。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向，仲有佛山大桥往兰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嘅方向咧要忍让一下。高速上边咧见到喺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嘅方向，车龙有大概1公里左右。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呢一边咧都系车仔比较咪摩啊见。提提大家咧喺禅城嘅张茶四路东博路口至到呢个罗伯东街路段啊，往佛山大道方向咧围蔽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请经过嘅车辆咧就按照翻施工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啊，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去到7月22号嘅。

0: 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同暴露坊，祝大家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啊，局部会有暴雨噃，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听日开始我市继续会有大雨和局部暴雨的。落雨的时候能见度相当之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的大量的雨水、地质灾害都是有滞后性，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我们禅城南海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区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高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三水高明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的。这一part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8: 当暴雨红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在过去3个钟头内，本地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时候进入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该停课，未出发上课学生不必回校，学校应该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行驶当中的车辆应该就近去到安全区域暂避，避免将车停在低洼、容易水浸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应该立即弃车逃生。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该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和危房当中的人员应该撤离。另外，地铁、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设施和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
9: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1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3字头咋，
1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3: 狗样狗样，

0: 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0: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五点半钟过后啦，咁喺 FM 92.4啦，继续会有我哋名震江湖嘅，多谢晒大家。咁同时咧喺我身边嘅咧，仲会有黎华老师嘅。
3: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鹅黄色嘅黎华老师。
0: 系咩？淡鹅黄长裙系嘛？
3: 买呢件衫嘅时候，我个女仲特登问我点解要叫鹅黄咧？即系鹅唔系白色嘅咩？
0: 系。
3: 然后我就话，其实我 BB 嘅时候系黄色噶。
0: 哦，原来是即系最青春岁月的时候最被人记住啊嘛，都是的，唉是但啦，系咁啊，反正咧就系即系呢几日咧天气嘅变化是比较大嘅，咁啊啱啱过去嘅周末其实就热到咧，哇头壳都裂埋啦。
3: 你知唔知道室外我哋部车会计室外嘅气温噶嘛？
0: 系
3: 4-7度啊。
0: 系啊，咁直晒肯定系咁样样噶啦，即相当于晒落个地面咁样样嘅温度啦。咁再加埋咧，就系你汽车本身嗰啲材质啊，嗰啲我哋叫咩？比热容啊，唔一样咧，佢释放出嚟嘅嗰个温度个热量咧，亦都会有唔同。系啦，咁啊，反正咧就系大家留意翻吓，因为而家咧喺高明区咧系暴雨黄
3: 啊
0: 红色。预警信号嘅，
3: 所以星期六日咧，其实系晴空万里嘅，
0: 冇错。
3: 琴日开始就已经有雨落啦，
0: 少少啦。今日开始咧，就系即系啲雨水就白沥白沥咁样样嚟，咁一路会落到去周末嘅时间，都仲系会有少少雨水嘅。咁、去到星期六打后咧。咁可能就會有即係叫做一半可能落雨啊，有少少雷暴，然之後咧又出下太陽咁樣樣啦。咁如果大家諗住呢一個週末出去玩嘅話，就即係都還好嘅，我覺得還好咧。
3: 佢唔會成日落嘅，佢係局部地區性陣雨啦。
0: 冇錯。
3: 咁我剛才睇翻嗰個嘅天氣預報啊，星期四咧，佢都唔係全日落嘅，佢都係局部啫。因為我星期四要去摘龍眼啊。
0: 哦，係喎，而家係摘龍眼嘅時候。
3: 去中山啊，
0: 中山摘龍眼。
3: 中石劫系咪劫石劫啊石啊诶嗰个山字旁一个夹啊
0: 系啩我唔知道、啊、我净系知道石旗鱼夹啫
3: 唔系石旗啊嗰、那个叫石旗鱼噶
0: 啊系石旗鱼夹咯
3: 系啦
0: 系啊你话嗰个龙眼系中山嗰边咩
3: 系啊好靓啊真系
0: 孤陋寡闻啊唉净系挂住睇佛山唔记得睇中山添系嘛以后都多啲去下中山嗰边去探下朋友啊食下中山嘅美食啊咁样先得吓再加上呢边过好快啫嘛顺得一个条桥就到中山啦
3: 系啦我计过导航一个钟十分钟就到咗我个目的地啦
0: 系
3: 系
0: 咯
3: 所以好期待啊咁咧今日我条心理测验咧我记得我发咗上去之后我哋就我测群有个小分析话哇好啱我啊我准备去海边威啦
0: 系啊佢而家应该已经喺海边啦、
3: 啊、你
0: 系
3: 朝头早喺海边
0: 你系朝头早发噶嘛咁、
3: 啊、
0: 跟住咧佢就系、是、即系我都知道呢一位嘅小朋诶呢个朋友啦
3: 小伙伴
0: 啦吓阿 Kimi 啊其实系啦咁就佢系好艰难咁样样咧就攞咗个假期。咁就好似去咗阳江嗰边啦十里银滩啊咁嗰啲咧
3: 希望阳江冇落雨啦
0: 嗰边唔知道、啊啱先好似分享咗张相上嚟，好似都天气还好。咁、反正咧，今日我哋嘅心理测试咧就同阳光与海滩好有关系嘅。咁大家咧可以上翻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睇一睇我哋今日置顶嘅心理测试，全部都系我哋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
3: 每一期原创嘅，
0: 冇错，原创嘅心理测试，亦都系咧就系发生喺当下嘅。即系可能系即系
3: 画面感嘅嘢，
0: 系啦呢段时间嘅一啲咁样样嘅事情，系、而引发出嚟嘅咁。咁你话去夏天系嘛，最中意就去到呢一个海滩嗰度，同阳光玩游戏啊嘛。系、啊，咁所以咧就好啱啦。咁大家所以上去咧就先睇一睇，
3: 先拣咗答案先。我哋等一阵话俾你知，究竟呢条心理测验系测乜嘢嘅咧？
0: 系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因为呢段时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一啲嘅赛事啦。除咗系有呢一个功夫足球嘅电影之外咧、足球赛其实好多。今日咧已经系有朋友已经系提前讲啦。听日嘅凌晨三点钟咧，就会有我哋嘅呢一个
3: 西班牙对法国，
0: 西班牙对法国
3: 已经打咗好多口水仗啦。
0: 咁就呢啲口水仗嘅嗰啲嘢，年年都有噶啦，
3: 期期都有噶啦。
0: 系啊，咁啊，倒系咧就各自都有拥趸嘅，
3: 系
0: 啦、啊。咁咧就现时为止嘅话咧，依然都仲系法国嘅夺冠嘅概率会稍微高少少，
3: 因为法国全胜啊。
0: 系。
3: 佢未输过，未平过啊。
0: 嗯
3: 嗯，所以真系大热计。
0: 你真系有睇噶、哦？
3: 我真系有睇噶。
0: 哎呀，我今次我就系睇咗一场。哎呀，我睇咗场咩？一死啦！我睇完之后我都已经忘记咗。
3: 当然我都唔系场场睇啦。好得意嘅一样嘢系，我一场法国嘅 live 都未睇过。
0: 嗯，
3: 因为佢嗰啲时间实在唔啱我。
0: 系。
3: 系啦，但系咧，我点解会知道？因为我身边有我嘅仔女啊，
0: 系
3: 好留意嘅。
0: 系，
3: 因为我有三个小朋友已经成年啦，有一个就细啲。丽华老师咧系有四个娃嘅。
0: 系，冇错。好，咁咧就除此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月超啊。咁啊，月超咧做呢一个比赛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就系、是、今个礼拜六啊，7月18号嘅晚上啊，7:30。咁咧就會有我哋嘅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西区常规赛嘅一个嘅收官阶段咧呢、這个比赛，咁啊当中咧会喺越秀山体育场咧会上演我哋广佛巅峰德比，系啦啊！
3: 佢哋系西区积分第二、第三名、哦，
0: 冇错啦，就直接就一个卡位嘅决战嚟嘅、
3: 哎。我好好奇第一系边个？
0: 我唔知啊，我更加冇留意。
3: 东莞，东莞系篮球叻啫系嘛？
0: 系啊，东莞系篮球叻啲嘅，系啦。咁你就跟住咧就系佢八强都直接晋级名额咧，或者会喺呢一场嘅比赛之后咧就会尘埃落定嘅。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嘅呢个佛山嘅呢个球队啦，同埋广州嘅球队。今个礼拜六嘅晚上吓，咁、就系喺呢一个越秀山体育场嗰度咧，去踢呢一个嘅比赛。我谂有一部分嘅朋友，可能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大嘅呢一个嘅朋友咧，可能细个嘅时候有俾阿爸阿妈，尤其啲阿爸咧，系会带去广州越秀山、去睇踢足球噶，
3: 好出名噶，
0: 系啦，冇错、
3: 我已经睇到啦，资料话湛江队系第一噶，
0: 系11分排第一，咁啊广州。佛山都系积14分，
3: 其实
0: 紧随其后，
3: 积分系一样嘅，但系正胜球就少，以两球嘅正胜球咧就弱啲，所以咧广州就第二，
0: 系咁啊，佛山
3: 第三
0: 咁样嘅。
3: 但系今次打完之后就好难讲啦。
0: 系啊，咁睇下有可抢唔抢到飞啦吓。
3: 系啊，所以各位如果想买飞，可以微信搜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
0: 系。咁跟住呢就其实都有好多嘅渠道嘅，咁就听晚呢就会截止㗎啦。咁、但係因为本身呢嗰、那个场呢就咁多位就咁多位啦，唔算话十分之好大啦，咁所以就如果大家想去睇呢一场嘅比赛嘅话呢，即係叫广佛同城之争嘅话，咁就去一啲嘅月超购票嘅呢一个专属嘅入口入边呢，就去进行呢一个嘅预约就係啦，好嘛？
3: 系啦，
0: 系 OK，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睇睇先。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健康7:30，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8: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一起倾倾，如果屋企嘅老人家记性都唔错，睇起身吓，咁系咪就唔使担心佢有阿尔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啊？
9: 呢一个咧系一个常见嘅认知误区嚟嘅。有研究显示，我哋大脑嘅病变其实往往喺症状出现之前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喺临床前期啊，我哋嘅大脑负责记忆嘅关键区域可能就已经发生咗微小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其实喺日常生活当中系难以察觉噶。所以咧，除咗日常观察，定期嘅认知健康筛查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尤其系喺老人家自己都已经感觉得到记忆力有所下降嘅时候，所以曾医生建议将认知评估纳入年度嘅健康体检当中。当然啦，如果有疑问，可以到医院嘅记忆门诊进行专业咨询嘅。早期发现系能够为有效嘅干预争取宝贵嘅时间噶。
7: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八六。

0: 零，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九十二点四，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咁啊，继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嗱，咁咧就而家咧，我哋天气咁热咧，大家每一日都系离唔开空调噶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嗰一个嘅空调啊、电费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就都见到都有啲头痕啊。但系咧，就今日咧，我睇到有一个即系都几有意思。其实我又觉得，咦，又好似几合理、啊，就系有人咧会教我哋咧，就话夏天开空调咧，其实除咗系你系开制冷之外。仲可以喺我哋，尤其我哋呢一边啊，南方落雨嘅天气咧，好啱开咩嘢咧？开除湿、
4: 抽湿，
3: 系啦，吹抽湿或者除湿，
4: 系啦，因为咧唔单止热，仲焗添嘅，
3: 冇错啦。
4: 我屋企上几日仲出水添，
3: 系咩？
4: 即系佢就唔系话好似，
3: 水为财，水为财，
4: 唔系话嗰种滴水嗰种啊，系摸幅墙咧，阴阴湿湿
3: 嘅。哦，系咩？哦，咁，
4: 所以我即刻就开咗除湿。
3: 嗯，
4: 就爽晒。
3: 系啦，嗱，咁如果系大家吓，即系觉得呢段时间咧，因为落雨嘛，吓、啊、咁就又想系可以达到咗有一种又抽湿，然之后又凉爽咁样样嘅效果嘅话，不妨试一试，去将我哋嘅空调切换到除湿嘅呢一个嘅功能，系啦，既能够有效咁去降温。仲可以令到我哋嘅體感嘅温度更加之舒適咁樣樣嘅，係啊，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呢一樣嘢，我都可以試一試，我今晚就翻去試一試。
4: 我而家咧買空調咧，上因為舊年買咗部新空調咧，佢有一個叫無風感功能，
3: 嗯，
4: 我就非常之推薦嗰個無風感功能，
3: 即係佢可以，
4: 佢唔會直吹住你。因为你风扇吹你咧，佢啲风唔系冻噶嘛，但系如果冷气吹你啲风系冻噶嘛，你系局部咁样收缩啊嘛、
3: 嗯，
4: 所以其实系瞓即系我觉得唔系好舒服。但系如果无风感咧，佢唔系风，即系我到而家都唔明佢原理，识嗰啲可以科普一下。
3: 嗯、
4: 其实佢就好似有啲垂直瀑布咁样向下，咁、
3: 嗯、
4: 样成个空间冻嘅，但系佢就唔系有啲风呼呼声咁吹嚟，系、
3: 嗯、
4: 啊，
3: 好，
4: 所以我觉得着冷气真系要讲究一下，因为好易冻亲啊，或者鼻敏感嘅人就一定要小心。
3: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喺夏天咧，尤其系呢一种咁样样气温又高啦，再加埋咧就系个湿度比较大嘅时候咧，可能人都唔会咁有胃口啊。
4: 系啊，我哋咪后先讲紧，我发现我哋啲小朋友唔知系咪广府人系唔中意食饭，
3: 系唔中意食饭，但系中意食。
4: 系啊，我成日觉得佢唔知系咪山东嚟嘅。
3: 但系唔紧要啊，吓，只要系即系叫有营养又好食嘅，食得饱嘅，我觉得冇所谓，冇问题。咁、
4: 嗯、
3: 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去推荐咧，我哋呢一个佛山老字号啊，就是、水晶双子呢个品牌为大家带嚟嘅呢一款咧就 XO 酱捞面。咁啊，呢一个 XO 酱捞面咧，嗱，其实咧佢系咁样样嘅，你打开就知道噶啦。佢总有十个面饼，
4: 哇正啊，
3: 全部分开晒嘅。咁然之后咧，佢又
4: 有酱啊，
3: 系啊，呢一个就 XO 酱嚟，佢呢个特制 XO 酱少少，系啦，可能小 BB 唔一定会中意，但系
4: 你上到去，
3: 你上到去小学之后就呢一啲咁样样嘅味道，
4: 野味。
3: 佢直头都已经唔算得上系呢一个叫咩啊？唔算得上系广东辣啦。BB 啫、
4: 啊、，BB 辣
3: ，BB 可能都不、啊、即都不及啊！
4: 哇，我见到嗱，讲、啊、真啦，我见到佢个包装系独立包装嘅，
3: 系啊，系咪啦，系咪？
4: 啊，香喎，真系香喎！然后咧，仲要有酱，
3: 啊，有酱我俾你捞嘅，
4: 我就好中意啦。
3: 诶、哎，弊家伙系咁喺度涌啲口水出嚟，又先，
4: 我即刻买箱俾我老豆先。
3: 嗱、啊，呢、這、一个咧就系39.9，呢一包酱咧，我觉得你落又得，唔落又得。你如果你俾小朋友食，即系 BB 食嘅话咧，你就咁煮咗个面，你就唔落酱 OK 嘅。
4: 嗯，
3: 系啦。咁而呢一个面咧，我觉得水晶香子一直以嚟做得最好嗰样嘢就系啲面煮得耐啲都唔会坨，唔会烂，唔会一夹就散。
4: 哦，
3: 呢样嘢系我觉得佢最
4: 有韧性。
3: 冇错啦，即系有嚼劲啊！
4: 而且佢唔系油炸噶，
3: 系啊，非油炸嘅方便面。咁、嗯、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好嘅。咁啊，而家咧39.9落到手一箱咧。就有系呢一个嘅十个面饼，冇错，系啦。咁啊而家我换翻上嚟先吓，我换翻我哋呢一个，
4: 系啊，
3: 唔系我哋换翻呢一个 XO 酱嘅呢一个上去先。

0: 另外呢一个咧都系帮我哋即系尤其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好啱食嘅呢一个滑面。呢、这个滑面唔单止佢爽滑，唔单止有我啱先同大家所讲到嘅嗰一啲煮耐咗都唔怕佢烂之余咧，佢系添加咗呢一个钙嘅，即系佢喺呢一个猜面嘅时候，佢系即系增加咗钙嘅含量。系、啦，冇错。所以咧，其实系你去食嘅时候，其实佢亦都系一个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话煲下骨汤饮下汤啊咁嗰啲咧。咁你倒不如将呢一个你食落肚。
1: 又系独立包装面饼噶。
0: 系啊，基本上即系呢一个品牌嘅全部都系独立包装
1: 嘅。其实佢就系保鲜啦、防潮啦。我同你讲，作为喺入边喺厨房入边做嘢嘅人，即系煮嘢嘅我哋咧，我觉得独立包装真系好好。
0: 嗯。
1: 因为咧，你就唔使惊每次拎出嚟咧，又要重新密封啊，又会受潮啊，最怕曱甴啊。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独立包装其实都。都是有一个更加之好的保障啦。
1: 而且他这里说他这个是虽然说他、有印度但是他四分钟就可以煮熟了。
0: 是没错。是啦，这个1972年创立的佛山老字号的水晶箱子呢，其实今次跟大家去推荐的是两款的王牌的面品。是啦，非常之百搭的这个营养滑面啦，还有呢就是鲜香的 XO 酱的捞面啦。因为它是非油炸，所以吃下去的时候会更加之健康。尤其适合在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吃下去呢，就会更加之感觉是爽啊。它全程都不含这个防腐剂，亦都不是高温油炸，再加上它是锁足了我们小麦本身的营养，尤其是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是相当之啱食的，还有一些减脂的人士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面它是有九度的研压，三次的醒法去成型的，煮完之后依然都是这么油润这么 Q 弹的，煮久了都不会烂，也都不会变成糊糊的。是啦，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呢去尝试一下啊，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呢啊，我哋而家正在为大家去推荐嘅就係呢一种啦。
1: 我啱啱买咗
0: 呢。咁、快啊，多谢晒。咁同埋呢，佢因为佢呢个嘅秘制嘅 XO 酱呢，佢都选用咗鲜虾啦、干贝啦，慢慢咁样熬制而成嘅。咁所以呢、其实嗰个咸度啦同埋个醇厚度呢係非常之足够嘅。海鲜嘅嗰种嘅香味係相当之浓郁嘅。系啦，咁其实我哋煮咗面之后咧，拎干啲水，跟住就倒个包酱落去，捞一捞就即刻就食得噶啦。系、啊，我一路讲就一路觉得我嘅发音会有偏差，就系、因为咧我系咁喺度涌口水出嚟。
1: 啊，
0: 系真系嗱，除咗系我哋嘅自己买翻嚟食，俾我哋小朋友食之外咧，亦都可以作为我哋即系送俾老人家，系啦，俾老人家食嘅一个好好嘅呢个选择嚟嘅。系啦，咁因为咧，呢一个嘅老字号啦，其实真系咁多年嚟咧，佢哋嘅工艺咧又有沉淀啦，啊用料又够实在啦，咁同埋咧就系佢品控咧亦都好稳定，咁咧佢系用好少嘅油就去制成我哋嘅呢一个面啦，咁所以咧都即系好嘢。梗系多啲同大家去推荐，等大家去试一试，好冇？
1: 我觉得个包装都好吸引我啊！
0: 系咩？
1: 我觉得颜值嘅年代咧，第一佢系呢只叫做飞机盒。
0: 啊，
1: 系啦，呢只嘅飞机盒，然后咧佢每一个包装真系，
0: 系啊，系啊，真系噶，你翻去试下，你就会知道就系佢嘅。
1: 点解我要即刻买呢？因为暑假我啲小朋友放咗假之后咧，有阵时喺屋企咧，
0: 系懒住煮，
1: 唔想佢食外卖啊。
0: 哦，系嘅。
1: 其实佢系肯煮嘅，系啦，咁所以咧，或者早餐或者午餐，所以我即刻买一盒。如果好，如果啲细路仔中意，我再买多两盒。
0: 系啊，宵夜都可以噶。嗱，咁你喺临睇波之前咁样煮定一个，啱啱好凌晨三点钟开波，跟住你又开始食面。
1: 系咯，佢仲要再送多380克嘅呢只淮山
0: 面。啊，呢一个淮山面就系随呢一个 XO 酱捞面去送嘅。
1: 嗯，
0: 系啦，咁咧就因为我哋呢一个含高钙嘅呢个滑面咧，佢就36.8，咁佢咧就冇送嘢嘅。
1: 但系佢大份量啊，佢有三斤重啊。
0: 系啊，
1: 三斤重，你想做下几多个面？
0: 系啊。咁就反正啊，谁买谁知道啊，大家打开。
1: 其实佢建议零售价系写59.99。
0: 系啊，就系因为我哋
1: 多间。
0: 系啊，就系因为我哋唔接受佢嘅建议啊嘛。所以我哋就用呢一个更加之优惠嘅价钱啊，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好物啦。系啊，除咗系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可以购买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呢个
1: 放
0: 心好物小程序入边嘅江湖好货嘅专区咧，都可以见到佢嘅身影嘅。
1: 正啊，
0: 反正咧呢一个面咧，我系即系非常之推荐大家去食嘅，因为我屋企已经食咗两箱去啦。
1: 哇，
0: 系啊，我已经买过两箱咁啊。

0: 几乎系俾我女食晒，佢真系好中意食，系啦，搞到我而家咧有十几包奖。
1: 刚才范总喺麦前同我讲，整两包翻去俾我试下，搵间一于就拎两包。
0: 系啊，你攞两包翻去，
1: 系啊，
0: 你攞两包翻去试一试，
1: 系啊，系啊，
0: 真系噶，真系噶，因为咧就系、是，即系我女佢唔食辣啊嘛，咁我自己咧就食过两包，咁然之后咧就剩翻嘅嗰啲有。十八个面饼咧，俾佢食晒，仲剩咗十八包 XO 酱喺度，你明唔明
1: 啊？哦，咁你咪买双滑面攞嚟捞咪得咯，
0: 又啱啫。
1: 系啦，
0: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整点报时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进入我哋今日嘅心想事成啊，
1: 系啦，心理测验嘅答案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2: 924号房。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先。现时呢见到喺桂丹路新景路段双方向有慢，罗尊隧道往桂城呢唔多好走下。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呢已变有少少缓慢。桂南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呢稍微俾多些少耐性通过。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方向有阻滞。绿广路周村路段啊，亦都系双向咧继续布慢噶。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仲喺岭南大道兰石路口双方向有阻滞啦。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仲有喺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咧呢一边咧亦都系缓慢当中。高镇大桥往容桂，仲有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现时都系有阻滞。嗱，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嘅方向，车龙咧大概一公里左右嘅。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咧，继续车多吓。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9: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9: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0: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啊，欢迎晒大家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之余咧，亦都可以上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咧，去睇睇我哋今日嘅呢个心理测试嘅，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咧系一个都相当之应景吓，其实都好啱啦，我哋就系即系呢一个夏天咧，可能会去旅游到达嘅目的地之一，就系我哋嘅海边、海滩咁样样嘅，
1: 系啦。其实咧，今日条心理测验咧就好简单嘅啫，个场景就好容易理解嘅。
0: 系
1: 咁咧，就系、是、你咪好多好多时候去海滩，你会见到有人影相嘅。
0: 系啊，
1: 原来你唔觉意入咗镜，你自己都唔知嘅噃。
0: 系喎、
1: 啊，咁啱今日入镜嘅咧系一个知名摄影师嘅镜。
0: 系
1: 咁就假如有一个摄影师喺海边影相嘅时候，你唔觉意就俾人影到。当然啦，你唔好理佢咩姿势啦吓。
0: 系
1: 咁啊，点知喺一次摄影展，你无意中就发现你喺入边。诶，点解我会喺呢张相入边嘅认到你自己吓？咁你就要想，你而家想象一下或者估一下啦。诶，究竟你当你俾摄影师影低嗰一瞬间，你系喺边度或者叫做做紧乜嘢咧？系啦，咁啊有十个选项咁多嘅。当然啦，我今日发喺内测群，有啲人话点解冇影到我喺海边食紧海鲜餐嘅咧？咁真系冇呢个选项噶，大家就唔好选啦，唔好对号入座啦。咁有以下呢十个选项嘅，包括你俾摄影师咔嚓一下影到嘅时候咧，你就喺个海边嘅椰树底或者树底吓，冇限边种树，总之就喺海边嘅树底喺度透紧凉嘅。咁然后咧就第二个选项就系你喺海中间嘅船度，即系海上嘅船嗰度，游艇又得，舢板又得，滑浪板又得，香蕉船又得，总之喺海中间嘅船上边嘅。咁然后下一个选项就
0: 系
1: 话你喺海边咧就散步或者跑步，即系个影低你嗰下，原来你喺度散步紧。咁然后仲有就
0: 系
1: 你。影低你嘅下一个选项就话你喺度游紧水，或者我哋咪经常喺度浸水嘅。总之你只脚掂到水都叫做浸紧水。咁呢个选项，下一个选项就系话你影到嘅时候，喺海边嘅礁石上边。
0: 系、就是，我唔理你系坐咗喺度、企咗喺度，定话喺度即系叫
1: 喺度
0: 喺度或者一啲叫咩叫基钓啊。即系坐住喺个礁石嗰度咧，去钓鱼啊，海钓嘅嗰种咧。
1: 总之就系影到你嗰瞬间，
0: 你喺个石头
1: 上边嘅，就系呢个选项啦。
0: 冇错，石头系重点啊，而唔系你个姿态。
1: 然后下一个选项就喺海边嘅咖啡馆，透过个窗望海。呢个重点又系你喺咖啡馆入边就得啦。Outside 都得，即系你知咖啡馆出边咪有啲遮，亦都可以坐嘅。系啦，总之
0: 即系露天位。
1: 嗰个关键词系咖啡馆。
0: 系，
1: 即系当然你话嗰啲咩冰室啊、奶茶店都系呢一类，我哋就唔。纠结啦，咁然后下一个选项就
0: 系
1: 话你喺个沙滩度玩紧沙，
0: 哦，
1: 即系你砌又得，或者咧翁咗，我哋乡下话就话翁咗个饭种喺沙嗰度，
0: 露咗个头出嚟系嘛，
1: 系啦，所以个重点系你玩紧沙，
0: 系，
1: 咁再下一个选项就
0: 系
1: 话你喺海边放紧风筝，
0: 放风筝啊，
1: 再下一个选项就系你喺灯塔度。
0: 应该系咁，我因为我啱先增补咗一个，系啦，啱先有嗰个显示有少少出错，大家可以即系叫做刷新一下你嘅页面，咁而家咧系咁样样嘅，下一个咧系喺海边进行球类运动，
1: 无论系羽毛球、足球、沙排，都只要系球类运动，
0: 系又或者系嗰啲咧吹气嗰啲大波波喺度推下推下拱下拱下嗰啲
1: 都系，
0: 嗰啲都算。
1: 咁又最后一个选项就喺海边嘅灯塔度，咁当然灯塔咧就包括通去灯塔嗰条栈道，
0: 系。
1: 总之你咔嚓嗰一下，你觉得你系去紧灯塔或者灯塔嘅栈道，甚至喺灯塔上边，都系呢个选项嘅。
0: 系，嗱，咁呢一个嘅你出现嘅嗰个场景咧。其实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去海边拍照的时候拍低了下来之后，这张照片变成了一张在摄影展里面展出的作品。
1: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会拍到我的呢？
0: 那么你走过去，即你去看展览的时候，其实你拍的时候，即是对方拍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的。
1: 他是不是特登拍你的？
0: 不是特登拍的，
1: 你是不知道的。
0: 是啦，是这么啱得咁巧。你这么啱得咁巧就入了镜，你就在张相入边，咁啊而家展出紧，你见到呢个我嚟嘅，我喺度做紧咩嘢咧？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场景。
1: 咁当然呢个叫第一个阶段嘅问题，可以附加一下嘅，附加一下叫我哋叫二级问题。二级问题就系话，你咔嚓一下影到嘅时候，你身边究竟有冇人？ 你我哋有几个选项嘅，你自己写去我哋嘅评论区，无论视频号嘅评论区定系我哋佛山家嘅评论区，你都可以写嘅。你就可以写详细啲，例如我系影到两个人喺度散步，
13: 嗯，
1: 又或者影到十几廿个人喺度打沙牌，
13: 嗯，
1: 又或者咧我系一家人，大概四五个咁喺度玩香蕉船，
13: 嗯，
1: 啊，如果你写埋人落去嘅话咧，我等一阵嘅解读就会更精准。
13: 当
1: 然如果你开紧车唔得闲写，咁咧你亦都可以深入有个答案，听住我哋嘅选项都得嘅。
13: 嗯，冇错。好啦，咁而家我哋开始啦，吓睇睇啦。啊，好奇怪喎，今日上边就好多人拣，下边冇人拣。
1: 系啊，下边暂时冇人拣。
13: 系啊，嗱，就从呢一个嘅去砌沙堡啊，然之后放风筝啊，然之后球类运动啊，
1: 同埋咧灯球啱啱写嘅，
13: 啱啱增补上去嗰、那个，好似都集中晒喺上边、啊，比较多朋友系拣而家喺上边系行紧，即系叫做散步或者跑步、啊。
1: 诶、又系一样嘢啦，我啲心理测验当出现一面倒答案嘅时候咧，就代表我哋节目嘅好多听众一啲共性嘅嘢就出嚟啦。
13: 系阿玉松哥哥问喺海边踩住水散步。咁你又计乜嘢？
1: 咁就当水，
13: 但系水边，因为好重要喺水边，
1: 喺水，踩住水就系当你泡水或者喺度系啦游水，
13: 系
1: 啊散步咧就喺个沙上边嘅，
13: 系
1: 沙同水一定系分开嚟去咩嘅？因为今日条心理测验咧，你一听答案就知道啦，原来系讲。如果好似我是女仔呢、我就话究竟我外家有冇财呢？
13: 哦，即是自己屋企。
1: 是啦，如果你是个男仔就是话你家庭或者你家族究竟有冇啲钱留返俾你呢？
13: 哦，有冇啲家庭资产家族嗰啲咩信托咩剩嗰啲呀嘛。
1: 信托嗰啲有冇个宝箱留返俾你，有啲藏宝图留返俾你嘛。
13: 是
1: 啦、okay。所以今日嘅心理测验好过瘾㗎。
13: OK， 好啦，咁你就究竟大家嘅呢个选项当中，可以折射到自己屋企究竟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啲咩嘢呢咁样。即系咪即系叫做家庭托举之类嗰种咁样样嘅嘢？
1: 系啦，其实系原生家庭对你经济或者精神上嘅支持。
13: 哦、
1: 即系文绉绉讲就系咁嘅，但系如果用我哋理解嘅语言就系，如果你个女仔，你究竟有冇外家财？
13: 哦，系啦。好啦，
1: 如果你系个男仔，就系话阿爸阿妈有冇留低啲宝箱啊俾你啦。
13: 喂，咁如果系咁嘅，咁系要门当户对。好啦，嗱，我哋开始，我哋又系从第一个开始啦。
1: 系啦，今日唔系，因为今日少人拣嗰啲喺后边，
13: 系、
1: 所以咧我就会将最后一个先讲。
13: 哦，
1: 系啦。
13: 嗱，而家咁样样嘅，刷新一下先。
1: 刷新
13: 而家咧就系所有嘅选项都有人拣啦。
1: 但系我都依然系喺最尾一个讲先嘅。
13: OK， 喺海边嘅灯塔下边远望，你可以喺灯塔入边。灯塔下边或者系行去灯塔嘅嗰条路上，只要你嘅目标系去灯塔嗰度都 OK 啦。
1: 系啦，咁如果凡系揀呢个选项嘅咧，包括我哋内测群又有小伙伴揀啦，我哋佛山街 A P P 都有人揀啦。如果你睇紧视频号嘅，其实都可以欢迎留言俾我哋嘅，因为咧刚才条心理测验，其实如果你唔得闲听晒咁多答案，你就听到题目啫啦。题目就
13: 系
1: 话有个摄影师影低咗你，唔觉意影低咗你，因为佢影风景，咁然后你会觉得嗰一瞬间摄影师影低你嘅时候，你喺度做乜咧？系啦，咁你自己照写上去就得啦。其实无非就系呢十样嘢嘅啫。咁我哋而家讲嘅答案咧，就系话喺俾摄影师影到你喺灯塔上边，或者系通往灯塔嘅栈道上边，咔嚓咁啊影低咗你嘅。咁代表住乜嘢咧？原来你嘅潜意识入边咧反映出啦，或者你嘅家族入边咧，你嘅长辈啊，
13: 系，
1: 同埋你嘅家族姓氏啊，系俾咗你好丰富嘅精神指引嘅、例如嗰啲姓孔嗰啲咧，
13: 系
1: 就系文脉嘅世家啦，
13: 系，仲有姓钱嗰啲先犀利啊，
1: 姓钱嗰啲
13: 系姓钱嘅嗰啲啊，
1: 系啦、例如我之前啊，范总咪有姓氏系列嘅，
13: 而家都仲系做紧，
1: 系啊，我系姓梁啊嘛，
13: 系
1: 梁系佛山嘅大姓嚟噶嘛，
13: 冇错，
1: 系啦，所以姓梁嘅咧，俾我嘅一个家族嘅精神支持就系我哋系自信嘅，因为我哋佛山最大姓，
13: 系啦，
1: 系啦，所以咧用我老公嘅说话就系、你哋姓梁嗰啲恶啲嘅。
13: 哎呀，好啦，嗱，咁
1: 所以咧拣呢个选项嘅就系话你嘅屋企、你嘅宗族留俾你嘅咧系一啲好强大嘅精神指引，
13: 系
1: 呢啲意见咧就好似灯塔咁照亮你嘅前路。咁然后咧屋企咧其实喺经济上嘅支持咧唔系首要嘅，即系唔一定留好多钱俾你，
13: 系，
1: 但系喺精神领域或者价值观啊、自信啊嗰方面啊，系会俾到好强嘅支持俾你，
13: 系，
1: 即系话你点衰都有个姓喺 喺度。
13: 嗯
1: 嗯，咁所以喺你嘅家庭影响底下咧，其实你系有精神动力去探索未知，去开创自己嘅事业啊，或者佢嘅工作啊。咁咧，亦都你好想帮你嘅家族啊，增加一啲，即系擦靓自己家族个。啊，那个
13: 姓氏嘅招牌，
1: 系啦，姓氏嘅招牌，金漆招牌，以自己嘅姓氏、自己嘅家族为荣啊，
13: 系，
1: 同时都想为家族贡献力量。上一段时间漂移嗰啲咪系咯，
13: 系，
1: 系嘛，漂移嗰啲为咗自己条村啊，搏晒老命啊，就系呢个选项嘅答案啦。
13: 嗯、
1: 所以嘅话咧，你系适合喺呢个咁样嘅精神指引底下塑造符合自己家族期望嘅人生轨迹。
13: 系咁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因为我都喺江湖二叔公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好多一啲关于我哋本土嘅姓氏嘅一啲嘅故仔啦。咁、嗯、即系喺我而家我记得嘅，我印象当中嘅一啲，真系你感觉同嗰啲嘅老人家一倾起偈，一讲起佢哋家族嘅时候，两眼放光芒嘅，真系几乎每一个嘅家族都系咁样嘅。咁、
1: 嗯、
13: 当中咧有一啲真系叫做名门望族啦、
1: 嗯、
13: 即系例如好似喺沙滘村嘅呢一个陈氏啦，沙滘陈氏啊、嗯，啊，然之后咧就系呢一个塘头梁啊，
1: 啊，
13: 咁啊，然之后咧就仲有平地王啊，系啊，仲、啊、有咧就系颜峰叶氏啊，啊，等等等等呢啲嘅姓氏，真系佢哋嘅嗰啲嘅家族啊，可能真系早上咧有一啲真系啊，
1: 精神指引，
13: 精神指引就好似咧就系即系呢个姓叶嘅，系、
1: 嗯、
13: 嘛，颜峰叶氏系嘛，一门八进士。咁啊，文武相全
1: 咯，
13: 系啊，佢文武相全，佢有文进士，亦都武进士，亦、
1: 啊、
13: 都有文武相全嘅。所以呢一个佛学师头就系佢哋嘅颜峰叶氏后人。
1: 哦、
13: 啊，咁、仲有就叶问啦。
1: 哦、啊，系、哦。
13: 叶问都系一门八进士，颜峰叶氏嘅外迁嘅支脉嚟嘅。
1: 哦，
13: 系啊，咁所以就系、是。
1: 所以揀呢个选项嘅咧，对姓氏自己嘅姓氏或者家族嘅认可度系非常之高嘅。
13: 系，
1: 嗯
13: 嗯，哇！即刻就话啦，我系男庄姓梁嘅、哦，咁样样
1: 啊，系啊，都系亲戚啊。
13: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男庄咧仲有另外一个姓氏吓、啊，即系择日去拍啦、
1: 啊，
13: 就上元村啦，上元村嘅呢个姓霍嘅。
1: 系啊，姓霍啊，多啲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啊，嗰啲关于姓氏啊，而且我哋本土姓氏嘅一啲故事同历史啊。
13: 冇错，好，咁啊，继续我哋讲下一个选项。
1: 下一个选项咧就系球类运动啦，系咪？
13: 冇错，
1: 系球类运动啦。刚才因为拣冇人写几个人上嚟啦，
13: 暂未睇啫。
1: 未睇，但系拣球类运动就一定唔系一个人嘅。
13: 冇错。
1: 嗯，咁所以咧，假如你系拣喺海边进行球类运动系多个的话，咁、
13: 嗯、
1: 首先一样嘢就系先讲原生家庭啦、
13: 嗯。
1: 原生家庭俾到你嘅系竞争嘅氛围。
13: 嗯，
1: 系啊，即系话你嘅原生家庭入边咧，其实哪怕你系独生子女都好，屋企一定会将啲姨妈姑姐啊、三姑六婆啲小朋友攞出嚟同你竞争、
13: 啊，
1: 因为佢会觉得竞争使人进步。
13: 嗯，
1: 即系你嘅原生家庭系俾到一个咁嘅信念或者咁嘅价值观俾你、
13: 嗯，
1: 同时会激发你不断去进步嘅活力。佢哋中意用激将法嘅。
13: 嗯，
1: 你睇下，
13: 你睇下边个咁嗰啲系嘛？
1: 凡系揀呢个选项嘅，佢嘅屋企啊俾到佢嘅就系呢样嘢，包括家族传承啊、财富方面都鼓励佢通过自己嘅双手去打拼去获取噶。
13: 嗯，
1: 所以咧家族入边咧，亦都家族啊，唔系家庭啊，家族入边有好强嘅集体意识。
13: 嗯，
1: 啊咁亦都可以想象嘅话咧，佢哋嘅团队精神啊，就好似球类运动咁系协作起身嘅。所以喺咁样嘅原生家庭环境下长大嘅话咧，你揀呢个选项嘅人咧就有。进取心同团队合作嘅能力啦、
13: 嗯，
1: 渴望喺生活或者工作上面有自己嘅价值同实力展示出嚟啊、
13: 嗯！
1: 所以通过一定要通过努力嘅嗱，呢、這个选项系唔会天跌落嚟嘅，你系一定要靠自己双手去拼搏咧，实现自己嘅价值同埋你想要嘅嘢噶。
13: 嗯
1: 嗯，即系话屋企俾到你嘅就系由细到大咧就已经竞争惯嘅啦。
13: 嗯，
1: 即系等于考试，唔使惊啦，由细考到大嘅啦，都系咁考噶啦、
13: 嗯。
1: 即系你屋企俾到你嘅系一种咁嘅意志同意识，同埋一样嘢就系屋企会话俾你知。
13: 嗯，
1: 外聘啊才会赢、
13: 嗯，
1: 就系呢个选项，我哋原生家庭俾到我哋嘅嘢啦。
13: 哦，咁样，
1: 同
13: 埋咧，选择呢一个会唔会就系佢哋本身佢哋即系例如咧吓，即系啲阿妈同嗰啲咩姊妹啊兄弟啊，即系嗰啲咩舅父啊，吓啲姨妈咁嗰啲咧，即系关系尤其好啊，即
1: 系
13: 相当成个家族
1: 大家庭，
13: 大家族
1: 成日都一齐食饭啊，同煲同煲啊嗰啲咁噶，呢、這个选项真系会咁噶。
13: 哇，咁啊正，系啊，即系最紧要咩人多力量大，
1: 系啊，
13: 但系。 都不能够忽视咗自己个人嘅努力，系咪？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去分享其他答案背后嘅故事。
1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1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6: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7: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8: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9: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8: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3字头咋，
2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2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2: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3: 名镇里面
2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3: 喺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啊咁今日咧礼拜二咧会系心想事成啦，咁啊会有阿黎华老师啦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佢嘅原创心理测试嘅。
1: 系啊，今日嘅原创心理测试好应节嘅，就系、是、夏天大家都想去海边。咁假如你唔觉意俾嗰个摄影师影咗入镜，你会觉得佢影嗰张相你喺度做紧乜嘢咧？咁啊有啲人就喺度问啦，黎华老师，我拣喺咖啡店饮咖啡，远望拣边个？咁就系咖啡店啦。
13: 系因为你所在嘅嗰个位置 位置，
1: 系啦，
13: 系啦，最近嘅嗰下。
1: 咁然后有人话一个人喺个树底下饮椰奶，咁就系树底下啦，
13: 喺树底咯。
1: 咁啊，山板就肯定喺船啦，
13: 系啦，冇得船上咯。
1: 咁有人话我希望系夕阳下嘅背影，咁就要睇你夕阳下你企喺边啦。如果你企喺沙滩，你可以拣漫步；如果你企喺咖啡店或者企喺灯塔，就拣相关嘅地方啦。
13: 系咁
1: 啊，见碉堡就一定系沙堡啦。
13: 玩沙
1: 咯，
13: 好，咁跟住我又继续往上数啦噃。
1: 嗯，系啦，
13: 要数下就系呢一个嘅呢个
1: 放风筝。
13: 放风筝啊！
1: 放风筝咧，我哋心理测验内测群有一放咗呢个答案出嚟之后，就有人第一时间就拣呢个海边放风筝啦。
13: 系
1: 咁包括我哋而家咧，其实都有人拣海边放风筝嘅，即系喺佛山架嗰度。咁海边放啊，系、哦，我记得你都系拣海边放风
13: 筝。冇错啦，我系海边放风筝，同埋我同你讲两个人。
1: 哦，你系两个人，
13: 两个人放风筝。
1: 哎，系啦，我要补充一下，真系唔记得咗。刚才如果系沙排，因为有人拣沙排啊，都唔少人。系啦，咁如果拣沙排嘅你嘅话咧，肯定系多人噶。咁如果系我哋讲四个人或四个人以上嘅，即系例如你觉得你隔篱啊，当然你识唔识系唔重要嘅。总之就影嗰张相嘅时候，你身边有几多个人？如果系四个及四个以上，代表咧你系个社交达人。你系善于融入大集体，享受群体生活带嚟嘅快乐同归属感嘅。咁如果一阵间讲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嘅时候，我再讲相关嘅答案啦。
13: 好，
1: 咁如果你系讲系拣喺海边放风筝嘅话咧，代表住嗱好特别嘅，你嘅原生家庭表面上对你系支持嘅。实际上咧系对你有控制嘅，
13: 吓
1: 系啊，就好似风筝俾人牵住咁、
13: 哦。
1: 所以如果家族传承，例如俾钱你买首期又好，俾钱你结婚又好，甚至俾啲嘢俾你好，全部都系带条件同期望噶。
13: 哦，
1: 即系你拣呢个选项嘅人，佢唔系无条件咁为你付出噶，佢有期望。当然你又唔可以觉得佢系功利嘅，佢只系对你真系有期望，
13: 系
1: 同埋有要求。但系拣呢个选项嘅你呢，又渴望放飞自己喎，系啦，又有梦想，又有追求，反映你呢就想摆脱原生家庭嘅束缚，真正实现自己价值嘅向往。当然，尽管你嘅屋企有俾控制俾你，但系你依然系可以好似风筝咁飞好高嘅，去揾自己嘅生活同梦想成就，喺个人追求同家庭需求之间，不断咁喺度挣扎揾平衡。
13: 我一路喺度谂咧，如果我系嗰只风筝嘅话咧，我其实都真系几 enjoy。我拧翻转头嘅时候，我会见到有个人会牵引住我。
1: 系啊，所以你系中意喺呢个中间揾平衡，即
13: 系
1: 家庭对你有期望，但系你个人亦都有追求。其实你系乐于揾呢个平衡点，因为屋企控制嘅同时，其实亦都系一种关爱。
13: 冇错。
1: 所以拣呢个选项咧，其实就系你嘅心态调整。如果你拣呢个选项，觉得你话老师你讲得好啱啊，我真系被屋企控制紧，咁你需要调整嘅就系点样揾到个平衡点，既需即系屋企对你嘅供养或者支持吸收之余，又可以揾到自己嘅梦想。另外一种人就话：哎呀，你话老师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真系揾紧自己嘅梦想啊，我觉得几好啊，有人挂住，哎，咁又啱喎、系啦，因为咧你中意呢种即系俾人牵挂住，你知唔知嗰条线除咗控制，其实都系一种牵挂。
13: 系冇错，系啦，咁咧就啱先有朋友咧就讲佢拣咗一家人喺海滩边上边。踩水玩浪咁，咁就应该系揀返喺海入边游水或者浸水嗰个啦。
1: 系啦，刚才呢多人即四人或以上嘅二级答案讲咗啦，你系个社交达人。
13: 系
1: 啦，你系鍾意同人建立关系，同埋你比较融入群体嘅。咁你刚才话系两个人喺度放风筝。
13: 系，我两个人放风筝。
1: 咁两个人嘅话呢，暗示住你可能会依赖特定嘅人，同埋其实你需要重要嘅人陪伴。你其实唔享受孤单嘅，系啊，你系希望身边有重要嘅人系可以去见证或者陪伴住你嘅。当然嗱，呢个好特别，唔系话永远固定场合都系嗰个人。例如事业上可能系另外一个人，你需要另外一个人见证；可能家庭上你又会需要另外一个人。但系共性就系你其实都系想与人分享嘅。就系两个人嘅答案啦。
13: 嗱，咁所以呢一样嘢又真系准啦。你睇下我嘅节目，无论我几时做，都系两个人噶嘛，系咪先？即系无论系我同你搭档。 同阿詹搭档，同圆圆又好，又或者系以前同阿敏总长期搭档，都系两个人。
1: 因为你乐于分享，
13: 系啊、嗯，再加上就系、是、如果你话喺音乐上边，如果系真系讲创作，
1: 唔止两个添，
13: 咁啊唔止唱两个添啦。我、啊、当然主要就系阿杜文扬啦，
1: 阿扬啦，
13: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啱呢样嘢。
1: 所以喺呢张相，今日嘅身体测验话系咔嚓一张相影低嘅时候，你身边有咩人啊嘛，同埋你做紧啲乜嘢嘛？
13: 嗯 ，OK， 好，咁啊，不如我哋快快脆脆，我哋讲埋，
1: 讲埋下一个
13: 喺呢一个沙滩上边喺度砌沙堡
1: 啊，都好多、啊，好多人喺度砌沙喎、
13: 啊。话、都唔
1: 少，都多，但系啊，咁啊砌沙堡啊，代表住嘅话，原生家庭啊，
13: 系
1: 俾你有一定嘅经济支持啊，
13: yeah、
1: 有钱俾噶，
13: 哦，
1: 系啊，而且咧令到你有条件去探索或者发挥自己嘅艺术创作同动手能力，
13: 哦、
1: 即系屋企唔会净系精神支持嘅，唔、
13: 会
1: 净系
13: 物质支持，
1: 唔会净系个性嘅，系、有钱嘅，
13: 跌落地攋翻扎沙都仲有扎沙，
1: 有钱嘅，而且咧屋企好重视培养你嘅创造力、动手能力同艺术素养，
13: 嗯，
1: 即系话例如你话阿妈，我想去读艺术啦。你屋企系会支持你去做呢样嘢噶，咁、而且咧，佢喺俾经济基础你嘅同时咧，佢系允许你独立思考同自主创作，系、啦，所以你可以喺艺术创作或者叫做开创自己嘅事业上面有较大嘅潜力同发展空间。所以呢个选项嘅人咧，其实屋企对你系有支持嘅，又有钱又有自由噶，所以你一定要善于运用屋企俾你嘅支持。但系有啲人话，丽华老师冇啊，我屋企冇钱俾我、啊，咁代表住啲乜嘢呢？系你未去搦啊，
13: 系
1: 你未识去搦啊。
13: 佢哋其实准备咗啊，只不过就系用唔同嘅呢个手段俾你咁解嘅啫。
1: 系啦，因为佢哋未见到你想开创一番事业，又或者你想去考取一啲学校嘅决心同动力。
13: 嗯，
1: 佢哋唔会贸贸然就话仔咧饮你洗啦，唔会噶。
13: 嗯，
1: 你系例如有个 proposal， 又或者哎呀妈，我想读呢样嘢，读呢样嘢之后，我第日就业就可以点，我可以做啲乜嘢？佢睇到你有咁样嘅愿景，同埋你有咁样嘅叫做未来嘅规划嘅时候，你就有钱噶啦。
13: 嗯，阿哈叔话：我觉得我系一个人坐喺嚿好大嘅石头上面睇日落，唔觉意俾个摄影师影到，身材仲几好添。
1: 阿哈叔，我觉得每一期阿哈叔咧都好好贴题噶，我叫佢写乜？佢就真係好详细咁写，唔系淨係讲我揀 A 呀我揀 B 呀。所以哈叔你一间要好好听下。我呢个答案，因为我一睇你个答案我就觉得哎呀好准啦、
13: 啊。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喇喎。
3: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见到喺桂丹路新景路段双方向有慢，罗村隧道往桂城亦都唔多好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呢边继续缓慢紧，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俾多些少耐性通过，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南海大道佛坪路口亦都各个方向有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文华北路嘅佛坪路口双方向俾多些少耐性通过下。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仲有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嘅方向，呢边一至长蛇镇排紧车展啊！岭南大道蓝石路口往市一嘅方向咧，现时都系稍为慢啲。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稍为等等红绿灯。石南大桥往石湾，佛尘大桥往灰旗路，仲喺碧桂路啊，德胜大桥双方向继续系两条车龙嘅。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仲系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呢边，咪咪摸摸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啊，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嗱，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啦，听日咧我市会有大雨，局部暴雨，落雨嘅时候能见度相当之低啊，出行咧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咧累积嘅雨量大啊，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大家要注意防御翻。嗱，现时咧佛山嘅禅城、南海、高明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水区咧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悬挂当中。出边气温系27.5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九二四提提你，
2: 暴雨天气行车，如果车在积水中已经熄火，请密切留意水位，当水有继续上涨的势头时，必须离开车辆，步行至地势较高的地方。如果你在车外遇到水位过高的情况，车门可能因外部水压过大而打不开，这样你就应该果断地弃车离开，等水退后再处理。因为生命无价，如果整车被淹无法打开车门，应利用车内的车锁、锤子、座位头枕插杆等一切可能的工具，把车窗打破后逃生。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3: 这个暑假，少帅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啦，多谢晒大家。咁啊，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啦，睇我哋嘅直播。咁啊，一阵间咧做完之后，我都会生成翻我哋嘅呢一个回放。系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下咧。我哋今日咧，黎华老师
7: 佛山家有冇回听啊？
6: 佛山家都系有回听嘅。
7: 嗯，
6: 系啦，咁咧就但系咧上到嚟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可以睇下大家嘅留言。系啦，因为咧我哋啲留言咧全部都系会保留噶，系啦，咁同时咧亦都要多谢翻咧就系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去购买我哋今日为大家推荐嘅水晶双子嘅 XO 酱捞面嘅朋友，因为实在是太好食啦，啊，啱先已经轻轻短暂。可能
7: 断咗
6: 货，系啊，两分断咗两分钟嘅货，
7: 系啊，补翻，
6: 即刻就补翻啦，咁样样，系啦，咁啊呢一个水晶双子，除咗系一个嘅叫做佛山老字号之外咧，仲有就系佢本身嘅面度，即系个筋度足啦，同埋咧就系佢嘅嗰个。
7: 我见评价好多人讲原料表好干净，
6: 相当之干净，系啊，呢样嘢系我哋而家去睇一个嘅食品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反正就系呢一种咁样类型嘅产品，好重要嘅就系睇下嗰份配料表。够唔够干净，够唔够单纯？咁呢一个系相当之干净单纯。
7: 而且我阿范总已经食咗两箱。
6: 其实呢一个品牌系 XO 酱食咗两箱，唔计其他嘅嗰啲，其他嗰啲仲有好多。
7: 哦，
6: 系啊，冇错啊。
7: 好啦，咁啊，翻到我哋今日条心理测验啦，因为星期二就有原创心理测验。今日心理测验未讲题目之前，话俾你知测乜，就系测你嘅屋企其实有冇啲财富啊，
6: 有
7: 留俾你啦，
6: 有冇祖荫啊嘛，有冇家族啊？
7: 系啊，系啊。咁咧，刚才咧，因为今日我哋由最尾数上嚟，我哋讲咗啱好讲咗四个答案嘅。咁接落嚟咧，嗰条题目我哋重复一次啦，因为半点啦，就系话一个摄影师喺影海边相嘅时候，唔觉意影低咗你。咁你喺摄影展你见到，咦？点解我张相度嘅？咁你会觉得呢一张相影低你嗰瞬间，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喺度做乜嘢咧？第二就系你身边其实仲有冇其他人，有几多个咧？咁答案有好多啦，咁包括喺树底唞凉啦，坐喺个船。

0: 唔使度啦，或者喺水边漫步、散步、跑步啦，或者浸紧水啊、游水啊，或者喺嚿礁石上边啦，或者海边咖啡店啊，或者咧就系、是、沙喺度砌沙、淋沙包、沙堡啊，咁啊放风筝啊、球类运动，或者喺灯塔度远眺都得嘅。
1: 嗯，
0: 咁啊讲咗几个答案啦，而家接落嚟要讲咧，亦都系有17%几嘅人拣嘅，
1: 都相当之集中啊呢一个。
0: 度睇海，
1: 系
0: 即系咔嚓嗰一下，原来咧你系坐一间咖啡店或者企喺咖啡店度嘅。
1: 系嘅。
0: 咁啊意味住乜嘢咧？哇，犀利啦！意味住你可能吓，当然丽华老师嘅心理测验只系可能啫。当然如果中咗，你可以同我讲嘅，因为呢个选项中咗，你真系要请我食饭。
1: 系
0: 意味住你系家族事业或者财富嘅潜在传承人。
1: 哇！
0: 你屋企啊，你家族系有基础嘅，即系有。
1: 哇！
0: 例如你简单啲咧，就有个档口俾你啦。
1: 系。
0: 或者有门手艺俾你啦。
1: 系，哪怕系一档牛杂。
0: 系啦，
1: 都系一个。
0: 哇！如果同济路嗰档牛杂劲啊，
1: 哦，咁啊系。
0: 系啦，遇或者咧就系屋企有盘生意等住你接班嘅。
1: 系。
0: 啊，象征住咧你系有一定嘅家族嘅基础，然后你而家以一个观察同思考嘅姿态嚟审视你家族嘅未来。咁家族嘅事业财富俾咗你稳定嘅背景啦，你喺度谂点样传承同创新，你会考虑家族事业嘅长远发展。咦，你系要将呢个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啊，定系转型啊，定系揾新嘅商机，又或者用呢啲叫做经济基础嚟支持你新嘅创展啊、创业啊，都系你思考嘅嘢。咁你喺家族入边扮演嘅系观察者，亦都系一个思考者，亦都系一个参与者，所以咧有呢个选项嘅你咧，无论你屋企嘅生意或大或小，你都要谂下点样喺父辈嘅基础上，即系叫做巨人嘅肩膊上咧，再次去辉煌或者去壮大啦，就系呢个选项啦，
1: 系睇嚟屋企留低俾你嘅父资产好多系嘛，即系父亲嘅资产。
0: 咁如果你话你话老师唔系，我屋企冇，你唔好净系睇屋企，你要睇家族，即系例如你阿婆啊、舅父啊，或者你阿叔啊、伯父啊，
1: 即系总会有一个有钱人系嘛？
0: 系啦，你要谂呢样嘢，因为你系个观察者嘛，你唔系零基础噶嘛。分享一样嘢就
1: 系，
0: 例如老师其实大学读嘅专业系建筑学，
1: 点
0: 解我会读建筑学呢？因为我伯父系做工程嘅，我阿叔同我姑丈，包括我阿爸，当年都系做啲即系包工头仔嘅。我当时就谂。诶，我读建筑嘅话，一定有得捞
1: 哦，
0: 系啦，一定有人请我噶，
1: 系，
0: 所以我就读咗呢行啦。当然，我而家嘅先生都系呢一行，所以你记住拣呢个选项嘅你，你唔系冇基础噶。如果你系个大学生，又或者你系而家谂紧究竟我要从事咩行业，你唔好净系谂而家风口上边飞住边只猪，你要谂嘅系你家族入边有啲乜嘢资源你系可以垫脚嘅，就系呢个选项俾到你嘅提示啦。
1: 哦，明白啦，即系你哪怕吓佢系即系你嘅屋企或者你家族入边有一啲可能系举足轻重啊，又或者可能系有一定嘅社会地位，系啦等等嘅呢啲
0: 老人家或者长辈，
1: 呢啲都算一啲无形嘅丰厚资产。
0: 我细个嘅时候啊，我老豆成日都带我去拜访我姑丈啊，当然好好老嘅一个姑丈，因为佢系比较有社会地位嘅，好似你咁讲，系当时佛山嘅名誉市民啊，所以我老豆就好中意带我去拜访佢，佢教识咗我。淨係印象深刻最緊要一樣嘢啫，我佢屋企食飯，佢教我揸筷子，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即係佢覺得揸筷子係代表一個人嘅形象啊，所以原來揀呢個選項嚇，我只係限於揀呢個選項嘅你，真係要翻去查一查個族譜啊，有啲咩嘢你係可以拎出嚟用嘅，
1: 係冇錯，啱先有朋友我話講負資產，有人講冇資產。即系阿妈嗰边啲资产，
0: 系啦，母亲嗰边啲资产，冇资产。
1: 系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讲系咩嘢咧？就系喺海边嘅石头上边，系啦，
0: 无论你做乜讲啊，
1: 系啱先阿叔讲啊嘛，
0: 系啊，阿哈叔讲佢系拣呢个噶，咁啊，而且佢话佢系一个人啊。咁你知唔知代表住乜嘢呢？当然啦，又系可能啫吓，唔绝对嘅。代表住你嘅潜意识入面，你嘅原生家庭啊，系有一定嘅矛盾同冲突噶。嗱，佢唔一定系同你，但系你嘅原生家庭内部， 系啦，家庭唔止唔一定指家庭，仲包括家族，即系例如啊，你阿妈可能同你阿姑姐啊唔系好妥啊，或者有啲嗌叫啊，或者你阿嫲咧就同你阿妈
1: 婆媳关系嗰啲都计系咪？
0: 所以就代表住你原生家庭系有一定嘅矛盾同冲突。如果你系个仔嘅话咧，可能你同你老豆咧，可能都有啲意见相左啊。所以代表住家族嘅价值观同你个人嘅想法有阵时系会有啲相左噶。朝石嘅尖锐或者突出咧，就好似家庭嗰啲难以磨合嘅观念咁。咁所以喺家族传承啊、财富方面咧，都有啲分歧噶。咁样喺咁样嘅环境长大，令到你咧学识咗揾自己嘅立场，揾自己嘅制高点啊，亦都揾到自己嘅站姿。即系有阵时咧，你可能边个都唔帮，有阵时你又可能会帮下阿妈啊，帮下阿爸，帮下阿嫲、姑嫂啊嗰啲咁。所以咧，代表住你其实试图啊化解佢哋嘅矛盾。化解唔成嘅时候呢，咁就算啦，我做自己啦。就係你独特嘅呢啲性格啦，嚟对抗屋企唔一致嘅价值观啦。亦都同时呢，你原来内心都渴望俾理解同认同。如果有一日你做啲成绩出嚟，屋企呀，喺个长辈或者屋企啲人都话，哎呀你真係做得啱嘅时候呢，哇，嗰种成功感同价值感係俾几多钱你都换返嚟
1: 嘅。好，明白。咁其实就係、是、即係你话一个大家族当中总会有那么的一个两个吓，唔系好合群咁样啦。我只能够讲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嘅情况咧，亦都会容易出现。但系咧，我哋我之前我睇过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叫做讲法咧，就话当一个人可以有机会喺一个大家族当中生活嘅时候，其实你喺出嚟社会之前，你已经习得同唔同嘅个性嘅人相处嘅方法。
0: 本来我哋讲家庭就系一个小社会，家族就系一个小社会嘛。
1: 系啦，即系唔系话嗰句话咩见人讲人话，见乜讲乜话吓，唔系呢个意思。
0: 生存之道
1: 系冇错，就系、是、我哋生存之道，就系、是、我哋知道喺呢个时候，我同呢一个人去相处，佢嘅个性会引导我，会用呢一种嘅方式去同佢讲嘢，去同佢交流，系啦。咁反而我觉得都系一种。即系点讲咧？家族俾到你嘅嘢咯，
0: 系啦，所以咧，其实提示住拣呢个选项咧，屋企唔一定，钱就一定俾唔到你嘅，价值观都俾唔到你啦。但系一啲唔同建议或者唔同嘅想法啦，一啲信念咧，可能会俾到你。至于你要定唔要咧，就系、是、你自己拣啦。
1: OK， 好咁啊嗱，下一个咧就都相对嚟讲
0: 大热啦，
1: 又都还好啦呢一个啦。
0: 呢、這个唔算大热，大热系散步啊，
1: 系就系、是、喺海入边。去游水或者浸水啊，系喺海入边游水、
0: 踢水啊，
1: 踢水
0: 系啊，都系呢个选项
1: 嘅。踩水、等等，
0: 都有10%嘅，系啊。咁啊，拣呢个选项嘅你咧，代表住你原生家庭好有活力同激情啊。咁咧，屋企嘅家族传承方面咧，鼓励你冒险同挑战，系啦。咁啊，屋企。家族入面留俾你啊，唔一定系钱啊，但系就系进取同积极嘅精神传承。嗱，同刚才嗰个竞争系唔一样嘅，球类运动系竞争，呢、這个更多嘅就
1: 系
0: 叫你去尝试，勇敢啲、去拼搏同埋挑战自己。咁咧，同时代表你喺屋企扮演嘅角色咧，系比较活跃啦，同先锋嘅角色。你好多嘅新想法咧。即系屋企好多个新想法，甚至新嘅做法，例如，哎呀，不如我哋去边度买间屋啦，又或者我哋屋企买啲咩家电啊、家具啊、新嗰啲一啲新鲜嘢，全部都系你带翻屋企噶。系啦，你系令到屋企可以有新方向、新发展，同埋恭喜你啊！你一定系屋企嘅富一代啊！即系屋企致富系靠你嘅，
1: 系啦，
0: 你阿爸阿妈咧俾到精神你嘅啫，但系要创富咧就靠你带领嘅。
1: 哇！
0: 咁亦都恭喜你啊！你个小朋友可能就会成为富二代啦。
1: 系即系有啲朋友讲笑咁话，阿爸阿妈你努力啲啦，我要做富二代咁样。但系点知原来拣呢一个选项嘅朋友咧，
0: 你系适合做富一代啊，
1: 适合做即系创业啦，
0: 系啦，你系即系领头羊，
1: 系啊，往前冲啦，咁多位朋友，好嘛？即系其实我觉得无论你系即系选择边一个嘅选项都好啦，我觉得个人嘅努力咧，真系得不可
0: 少嘅，不可或缺嘅，
1: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
0: 阿哈叔讲咗啦，
1: 系几准系嘛？
0: 系啦，
1: 梗系准啦。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下先。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

0: 新手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董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是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8: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7: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8: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9: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0: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今日礼拜二咧，我哋嘅黎华老师嘅原创心理测试吓，即期期都系即系好出人意表，但系咧亦都点讲咧，令到我哋
11: 情理之中，
10: 情理之中揾到我哋好多一啲我哋自己人生方向
11: 好得意嘅嘢啦。
10: 系啦，即系点讲咧？有时候就系你当你唔一定会话俾你知你个方向系边度。反而是令到我哋更加之好咁认识自己之后，
11: 了解自己，
10: 了解自己之后就知道自己
11: 所以咧，呢条心理测验咧，除咗可以测自己之外咧，你可以问下你个伴侣，因为好多时候你唔系好明点解佢会咁谂嘢嘅咧。
10: 系
11: 咁呢条心理测验其实同原生家庭有关嘅，你真系可以测下佢。当然，因为我哋已经讲咗好多答案啦。如果你系啱啱先听，或者哎呀，我老公个答案好似讲咗咯，咁点算呢、你可以回看我哋节目，然后拉进度条嘅。另外一样嘢就系睇翻我哋佛山街 A P P 咧，可以回听节目，都系可以拉进度条嘅。
10: 冇错，好咁啊，就呢个时间我哋要讲下一个选项。
11: 系啦，就系、是、好多人拣嘅
10: 喺海边沙滩漫步散步。哇，呢、這、一个对穿墙呢一个，
11: 好似好似未到50%，未到，不过都
10: 差唔多成半啦。
11: 我睇翻，
10: 有差唔多成半人啦。
11: 30%
10: 都好多噶啦，已经系最多人拣噶啦。
11: 又系嗰样嘢啦，我哋往期嗰啲心理测验，如果多人拣咧，代表我哋好多听众其实有啲共性噶噃。
10: 系，
11: 咁呢个共性系乜嘢咧？拣、喺海边沙滩，你记住系沙滩啊，唔系喺水吓。喺沙滩漫步或者跑步嘅你咧，意味住原来你嘅原生家庭咧系较为和谐嘅。
10: 哦，
11: 你屋企、
10: okay、
11: 你屋企咧就唔至于话好穷，系相对稳定同有一定嘅经济之基础。但是你要记住这个经济基础不一定是撑你的、即是他自己顾得掂他自己家、即例如你如果好像我这样嫁了，即是说爸妈其实他家即是我弟弟那边就原生家庭呢、他是经济是稳定的、不用我去帮补。如果你是个男仔的话，也都代表着的话，其实他可

0: 睇自己嘅原生家庭，即係例如你成日都會掛住，哎呀阿媽买包面俾佢啦，咗面嘅，有啲人可能唔系淨係买俾自己嘅、哎呀攞包俾阿媽啦，或者攞包俾阿婆啦，咁样即係你系自己成长嘅同时你会挂住你个屋企人，
1: 咁相当之理解啦。再加埋呢就係呢一个选项点解人多去揀呢，其实佢亦都系代表住大多数嘅家庭嘅嗰一个嘅原生家庭嘅现状，都系咁样样嘅。
0: 当然唔系话屋企啊冇要求啊，冇期待啊，但系好多时候你自己话咗事就算，即系拣呢个选项嘅，唔会太大嘅牵制住啦。所以我哋恭喜我哋好多30%几参与咗呢个投票嘅听众咧，你管好你自己。然后关照住你背后嘅原生家庭就好和谐啦。
1: OK， 好，下一个，哇，喺海入边嘅小船嗰度荡下荡下哇！
0: 哎呀，喺海入边嘅小船荡下荡下咧，就暗示住你嘅原生家庭咧啊比较动荡同唔稳定。咁咧，就系话你细个嘅时候，第一可能会面临迁徙，即系由一个城市
1: 成日搬屋，
0: 搬屋唔一定成日，但系有迁徙嘅经历。第二样嘢就系预示住你可能系个留守儿童，即系你阿爸阿妈会迁徙，咁亦都代表住嘅话咧，你屋企啊，因为成日都要搬啊，会面临各种唔同嘅风浪啦。其实要离开熟悉嘅环境去找更安全更稳定嘅地方呢，是你原生家庭俾到你嘅一个追求。咁就适用于啲我哋咪睇阿嫲的情书嘅。阿嫲的情书个男主角咪为咗屋企嘅家庭幸福，佢要离乡别井去搵食嘅。其实佢离开系为咗更好咁返去。呢个选项嘅特征就系话，原来你嘅喺个家族传承方面呢啊，你屋企系冇嘅。直情系冇噶，佢唯一俾到你嘅就系话，你去闯啦，闯就有噶啦，因为屋企可能仲要靠翻你，所以培养咗你独立、坚毅同埋勇敢嘅特质，喺面对困难嘅时候，仲可以勇往直前，唔会咁轻易俾挫折打败。咁如果你拣呢个选项嘅话咧，我会建议你唔好喺自己嘅舒适圈啦。你嘅潜意识、你嘅原生家庭就话俾你知，你要真系可能要离开你嘅舒适圈或者你熟悉嘅环境去揾新嘅机遇。咁如果你本身就系唔系佛山嘅，你系新佛山人，又或者你已经系离开咗乡下嚟呢度揾食嘅话咧，咁第一你系拣啱咗嘅，因为呢度系一个落土啦，同埋一个好适合事业发展嘅地方。第二就系咧，原来你要反补翻你嘅原生家庭，记得揾到钱要翻去家乡建设下，起间屋又好，捐下钱俾老人家又好，咁样咧就系即系不忘佢哋诶俾到咁嘅支持同埋阿细个抚养过嚟啦。
1: 好啦，咁啊最后嘅时间咧。就揀呢个都相当之多嘅朋友揀嘅，就喺海边嘅椰树底嗰度乘凉。
0: 咁揀呢个选项呢其实系我嘅选项嚟㗎。我嘅选项就系反映我原生家庭其实成长嘅过程入面呢啊，我哋讲物质环境系足够嘅，即系相对比较舒适同安稳，又唔使迁徙啦，又有饭食唔使驚啊，包括交学费嗰啲都唔使担心嘅嘢嚟㗎。啊，刚才嗰个小船嗰个呢可能细个嘅时候其实经济都比较贫瘠啲㗎。所以揀呢个选项嘅你喺家族财富传承方面呢唔会带好多动荡俾你，真系屋需要原生家庭支持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会俾到支持你嘅，而且你有一种咧系一个坚强嘅，即系原生家庭系你坚强嘅后盾同臂弯啊，系一个避风港啊，所以喺咁样嘅环境长大嘅你咧，你系倾向于比较安逸嘅生活嘅，即系你啊叫我去闯啊唔敢啊，去第度揾食啊唔好啦，即系好似我咁当年。我连去外省读书我都唔敢，因为阿妈话近近地广州咪算咯，翻屋企近啦，屋企啲嘢好食噶，外省你食唔惯啲辣嘢噶。一句说话打动咗我，系我食唔惯，于是我就去咗广州读书啦。
1: 咁我当年咧都有少少咁样样嘅谂法嘅，但系仲有其他一啲原因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呢一个喺海边嘅椰树底下乘凉
0: 咧，就代表你个原生家庭会相对舒适稳定。然后咧，其实你喺屋企附近揾食就已经可以啦，唔需要太大嘅冒险。你嘅潜意识亦都唔想冒太大嘅风险。
1: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嘅呢一个心理测试。所有的答案呢都全部讲晒，大家如果想回听的话呢，可以上回来我们的花、这个佛山家花生板块，又或者呢在

0: 我哋嘅江湖艺术宫嘅视频号嗰度咧，就仲可以睇埋样添吓，咁啊会有我哋嘅直播嘅呢个回放啊，都会咧放翻上去上边嘅。咁啊，今日咧多谢晒黎华老师吓，同我哋咧去解释咗呢一个咁好玩嘅。咁啊，期待住下个礼拜又有新嘅心理测试上嚟，同大家一齐去玩啦噃。
1: 拜拜。
0: Okay, 好，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经常会跟你讲马上。
12: 喂呀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1: 而你佢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1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见到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网路段往丹造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咧有施工嘅。咁啊，南湾大道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嘅双方向车比较多。温馨提示各位啊，雨天行车咧要适当降低车速，唔好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慎防侧滑。同时咧要增大跟车距离，慎防追尾。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同埋系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驱散孤单，拥抱。

0: 外。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嗱，讲到居家必备啊，净水器绝对是家家户户都不少得噶。七月咧，哎呀热啦，盛夏，因为气温就节节攀升啦，高温模式就嚟啦，家家户户开启高频用水的这个模式。但是咧，选净水器咯，一定要选啊，适合家庭用的，安装方便，使用简单，后期省心，性价比高的那些。嗱，今日咧，我哋特登系邀请到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的顾问阿玲玲。就继续上线啦，同大家咧带嚟专为我哋嘅家庭打造嘅净水方案，咁仲有咧超实用嘅呢个家庭福利活动啊，千祈咪错过啊！好，我哋欢迎阿玲玲 ，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因为作为呢个家庭净水个顾问啦，我系一直喺度研究咁适合普通家庭一啲净水方案嘅，亦都深知道大家啦对于呢个家庭净水一啲需求啦，需要操作简单啦，老人同细路要适用啦，仲要呢个安装要省心啦，唔好收埋啲叽里呱啦嘅费用啦，装一个上昼都未必用到啦，好麻烦啦。再加上啦，后期成本要低，唔好话装嚟啊，一年、两年、三年都继续使钱啦。再且咧，仲要安全放心啦，全家都可以放心用。针对呢啲需求咧，我哋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家庭专属嘅净水活动嘅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官方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同埋呢个国际 MSF 全球净水权威认证，再加埋我哋水龙头系要食品级无伤风 A 嘅三重安全认证嘅，母婴级别嘅直饮标准，可以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鱼露啊、泥沙啊、水垢啊，全家一大细咧都可以饮水，系百分百安心嘅。即系呢个过滤技术咧，系同你喺超市买个桶装水同埋瓶装水系一样个过滤技术嚟嘅，贴合我哋居家生活嘅每一个需求。
1: 哇，为你点赞啊！咁啊，真系太懂我哋嗰啲家庭用户嘅需求啦。嗱，咁啊，亦都麻烦阿玲玲咧，同大家亦都讲下吓，其实呢个家庭专属嘅活动啊，到底系有几实用啦，同埋几省心咁样吓。
2: 首先咧，针对呢个家庭用户怕麻烦同埋怕踩坑嘅呢个两大专属问题。我哋系直接推出咗对应嘅免费安装加免费送货加免费试用15日嘅一个政策嘅，唔使你喐手安装，由我哋专业师傅咧上门一站式同你搞掂晒佢，亦都话唔使提前使钱喎，因为15日嘅免费试用期内咧，你全家正常去使用，感受呢个净水后嘅一个便捷啦，同埋健康啦，满意之后再付款，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零费用、零风险，彻底解决家庭用户的一些顾虑。
1: 哎呀，太贴心了，那真是居家过日子，只怕麻烦又怕洗冤枉钱，这个免费试用不满意就退这样的一个政策，真是打消我们这么多朋友的顾虑。那试用满意之后，其实那个付款方式是怎样的呢？是不是适合我们家庭长期使用呢？问一下玲玲先。
2: 咁呢个肯定係非常适合嘅，因为呢我哋采用嘅係分期付款嘅方式，你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只需要支付198元，即係连一餐飲茶钱都唔使，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㗎啦，冇任何一啲隐形消费啦，亦都唔使为一次性去大额支出嘅。对于家庭开支嚟讲呢，係完全冇压力㗎喎，因为分摊到每日呢就係几蚊鸡㗎啫，就可以等全家呢每日都可以用上呢个干净嘅飲用水啦、生活用水啦，係非常之贴合我哋家庭嘅一啲日常消费节奏嘅。
1: 好啦，每个月咧就198元吓，轻松冇压力，咁啊非常之适合咧家庭使用啊。果然吓，净系呢个政策咧都已经系好贴心啦。仲有咧就系、听讲系咪专门为我哋啲家庭咧准备咗一啲实用嘅礼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2: 咁啊，肯定可以嘅。今日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400-828-6721，400-828-6721，我哋直接赠送俾大家五大家庭实用好礼，每一样咧都是我们居家生活离不开的。首先第一个是市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这个真是好东西来的。你用了之后你会发觉回不到转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放在厨房、放在客厅都可以，

0: 啊，四档嘅温度一键调节，例如45度 ，B B 冲奶粉又得啦。啊，65度你冲下蜂蜜啊、柠檬水啦，系最啱噶啦。因为柠檬同埋蜂蜜水咧，系会对水温有特别一啲要求啦。你太高温度嘅话，佢会苦嘅。啊，咁老人家泡茶啦，啊想揿即刻就有啦。而且屋企人你想话饮啲热水啊，或者系想要啲滚水啊，攞嚟做下其他嘢啊，都 OK 嘅，3秒即出啦。啊，即滤即饮啦，唔使话煲水啦，亦都唔使话好似以前咁要存一个水啦，冷暖水壶去沟。水啦，啊，干净又方便啦，又可以解决我哋家庭日常饮水嘅难题嘅。再加上第二个啦，送俾大家啦，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我哋七月解暑神器嚟嘅，静音通风不但止啦，仲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电费先啦。因为开空调真系有啲肉赤啊，全屋通风降温。咁第三个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咧，可以呵护我哋头皮嘅一啲发质啦，啊，再加埋啦，可以告别呢个干枯同埋毛躁。第四个咧系送俾大家一个定制晴雨遮。耐用防晒防风防雨日常出行必备。第五个咧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冚，居家睡眠嘅品质咧直接升级。
1: 哇，喺全部都系家庭实用好物啦，真系好贴心啊！嗱，呢啲礼品咧全部免费送，哇，真系好惊喜。咁我听讲咧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咧，仲有一啲咩专属家庭福利啊？系咪啫？
0: 系嘅，今日要放大招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系直接再升级多两大专属福利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系免费换新嘅，咁3年内会同你换两次啦，咁第3年换完之后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换到第5年嘅。咁家庭使用净水器啦，换新频率系高嘅，咁3年内免费换新啦，就彻底帮大家悭去好多后期一啲换新嘅成本啦，唔使再话呢个换新钱啦，啊费心啦，同埋劳心啦。再加上啦，我哋系免费上门换新嘅，即系唔会收上门费啦，我哋师傅会定期上门同你检测一下嘅。第二个咧就系会免费再安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用水全覆盖啊。例如你喺厨房洗菜啊、煮饭啊、去到厕所啊、想刷牙洗面啊，都可以全方位净化啦。因为咧佢过滤系属于粗过滤嘅水啦，对于我哋一啲涉水嘅一啲家电啦，系都非常之友好嘅。例如咩洗衣机啊、洗碗机啊、咩洗拖一体机啊嗰啲咧，都可以减少呢个机器入边一啲水垢嘅堆积啦。正实现呢个一站式解决呢个全家用水问题啦，满足家庭所有一个用水需求嘅。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牙个头位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咗呢一波福利先。
1: 系啦，咁我再咧就系帮呢个大家咧就再复述一次啦。今日阿玲玲俾出嚟嘅大家呢个核心嘅政策就系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15日，满意咯，咁就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如果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嘅。嗱，今日打电话咧就免费赠送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订制晴雨伞、品牌空气循环扇、无印良品空调被，仲有前30名打入电话嘅就系响呢个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嗱，咁样嘅家庭专属福利咧，真系好难得啊！各位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嗱嗱临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得30个噶咋，先到先得啊，抢完就冇噶啦。
0: 系啊，对于家庭嚟讲嘅话，健康先至系第一位啊。而我哋饮水健康啦，先系全家健康嘅一个基础啦。咁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啊、杂质啊、鱼露啊等等问题咧，长期使用咧系会影响家人健康啦。尤其系细路仔啦，同埋老人家啲抵抗力弱啦，系更加需要呢啲干净嘅饮水环境嘅。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完全系为家庭良心打造啦，零风险、轻负担、全实用，仲要免费安装、免费试用，礼品全部都系居家庭刚需啊，送俾大家嘅。啊，前30名咧，仲可以轻松实现呢个前屋净水啊，真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啦！我哋嘅安装师傅咧，都系专业嘅人员，上门调试啦，上门安装啦，都唔使你操心嘅。我哋售后团队会全程跟进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解决嘅，志在咧等每一个家庭啦，用上净水器都可以省心啦，用上放心嘅一啲净水产品啦，真正做到啦，为家庭嘅生活啦保驾护航。
1: 玲玲讲得太好啦吓，嗱，家庭生活健康同埋省心系最重要嘅。15日咧就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吓，月付198蚊咧就轻松购机，咁全套高端家电家房礼品免费领，3年零成本嘅售后换心啊，全屋中央净水亦都系免费安装，三证无益。 应级嘅呢个安全品质。如果各位咧就系、想俾屋企人更好嘅生活啦，想要一站式咁样解决全屋嘅呢个净水问题嘅话咧，就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就早安装，早一日安装呢，屋企人就早一日享受到健康好水。我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这个家庭用户一定要选这个活动的理由，包括是什么呢？第一，免费试用的，零风险，不用花一分钱，不合适全额帮你退回去。第二呢，就是月付轻松，没压力，不影响家庭的日常开支。第三，就是礼品实用，全部都免费，居家生活样样可以用。第四，就是前三十名的专属福利是3年免费换芯，加上全屋中央净水器，一步到位就解决全家的净水。这样的这个家庭专属福利真的可遇不可求。现在的名额剩下不到8个了，还未打电话的朋友嗱嗱声揸紧最后的时间，嗱嗱声拨打这个400-828-6721，千祈唔好等啲名额冇咗再想帮屋企人争取咧，真系唔切噶啦。
0: 系嘅，机会难得啊！家庭净水咧，亦都唔可以等待嘅。大家咋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咗15日嘅免费试用名额先啊！免费试用唔试白唔试，而且你唔试嘅话，你唔知道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因为你线上去买或者你线下门店去体验咧，都系用嗰度嘅水啦，或者你线上买嘅话得7日无理由，但系又冇得真切俾你试到，咁咁啱啦！呢个7月份啦，啊呢个炎热嘅夏天啦，真系饮水量系激增嘅。有咗呢个机器啦，帮助全家人啦，有份夏日嘅饮水健康保障，亦都可以俾生活一份省心便捷。
1: 系啦，咁啊，多谢晒玲玲嘅专业分享。最后再次重申翻佢哋嘅核心政策吓，就系呢个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15日，满意之后咧先至预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五大家庭好礼免费送，前30名享3年免费换芯，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机会啦，嗱嗱声拨打电话啦，咁啊俾我哋屋企人咧一份夏季饮水嘅健康保障。好啦，咁啊今日嚟都多谢晒玲玲上线我哋嘅节目，期待下次再同玲玲倾偈，拜拜，
0: 拜拜。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贤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 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同时咧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吓，唉，来吧，读几条留言先啊！禅城 Kimi 就话晚上好，大家撑场啊！今日同埋听日两日休息，所以咧今日就带咗屋企人去咗阳光旅游啊！虽然有落雨，但系咧依然都阻挡唔到我哋去海滩嘅心啊！今晚想点翻首《大海》，浅笑温言话龙笑晚手啊！点周柏豪嘅最好不过，或者系孙燕姿嘅《逆光》，送俾灵动嘅小书子啊！今日迎来属于佢崭新嘅一程啊！愿佢快乐啊，到永久加满，往后甜度只增不减，好运颜值双双拉满。仲有要送俾龙少以及系朱怡阿朱、月光、微微、小米哥、佛哥、Stevens、Mr. Cool、波波糖、英德哥等友仔。男装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周二愉快。今晚过嚟打卡点你两点啊！顺便要点歌啊！李克勤嘅《大会堂演奏厅》送俾龙龙，美好记忆，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八戒追鱼、好玩揸飞人、瘦小米、嚣住子、书记、飞 G X 小姐姐、过客以及系龙义群收听。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龙叔虽然你今晚着红啫，但系我真的受伤啦，要点呢首歌啊？ 已经跌超过咗30%啦，任讲、还要坚持到底吗？敢问路在何方？哇，你嗰啲发问全部都。

系歌名嚟嘅，我真的受伤了系歌名啊，系啊，坚持到底系歌名，仲有呢、這个敢问路在何方都系歌名，犀利啦啊！你而家即系所以话大 A 嘅嗰啲古文啦、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系嘛，博古通今，个个都是人才啊！你说是6961的朋友龙爷啊，作为一个几年来只听回听的拥趸啊，今日睇到一段有意思的文字，我想发俾你夹夹啊，等大家开心啊。横批就是呢个静心出户，系啦，心静心系一个心静的心啊，出户就是护士的嗰个户啊，上联上交你的一切，上交所个上交啊，下联心透你的所有，哎呀冤啊，转紧出嚟孙燕姿逆光。

厨兵原嚟系英德哥啊！大家支持劳少劳三点啊！点厨房佬嘅不要说谎啊！送俾飞猿大师同埋风痴收听，祝佢哋白头到老啦！江湖一姐话《西海情歌》龙哥安排啦，喂，安排喺八点第一首单我得啊！姊妹坐等龙哥安排啊！

啊，有啲朋友话：哎呀，今日红红、啊，红红雨隆隆、啊，吓、啊、见到红龙咧，我荷包又安心啲啦，咁样啊，即系今日啦个市红翻啊嘛。啊！阿 Jason 小杰就话龙少晚上好啊，朝早啊以为你要露细佬出嚟噶啦吓，结果咧你话唔一定啊，之后变成咗出嚟阿通渠大佬啊！啊，真系点翻首坏习惯俾阿园长同埋所有认识嘅朋友啊，以及龙龙啊，忙碌当中只能够重温、啊，所以咧世事无绝对啊嘛，一个 deep V 就拉翻起身，扯起系嘛，扯起个行情。

0: 好啦，好多朋友开心啦，一天都光晒啦，终于见到阿龙龙有机会着红红。今晚是通渠兄弟的大佬的个形象出现啊，就唔使露出细佬啦，系嘛？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晚上七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刹车路况，回马路段见到鬼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鸭口大桥往罗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程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嘅双方向车就比较多。提提各位，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佛岗高速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咧，听日起会封闭啊，同埋呢个分车道施工啦。建议过往嘅车辆咧就提前规划好路线，如果行周边嗰啲道路啊，工期到8月31号，互相知照啦，各位。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报路坊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25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6: 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你哋咧就系、喺佛山加呢个 APP 啦，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美好的记忆就话大家撑场，龙龙晚上好啊！上几日咧就星期六去澳门，钱系冇赢翻嚟啊，带咗个感冒翻嚟，哎哟呢两日咧周身骨痛啊！你翻手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可以快啲好翻，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渣飞人、Jason、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啦。咁啊，即系话时话，而家啲天气咧变化快啊，大家都真系要保重身体啊，即系经常三蒸三晒啊。淨係一日之內啊，可能啲天氣都變化 N 次啊。啱先有朋友話啦，希望安排喺呢個八點嘅第一首歌係刀郎嘅西海情歌，就而不如7:30啦，提早半個鐘啦嚇。佢聽唔到，你俾翻個重温佢聽啦嚇。嚟啦嚟啦，刀郎嘅西海情歌。

有朋友话咧，听翻以前嘅龙门客栈真系好舒服啊，咁样，即系你哋已经开始要听旧歌旧节目嚟揾翻自己嘅青春嘅嗰个时候啊，到啦系嘛，阴公猪。凌云苏话：，喂，萧坚今朝问你啊，做唔做女方专场啊？点女方嘅弯弯的月亮啊？做咩啫啊？点解佢唔亲自同我讲嘅？我明明今晚晚饭咧同佢一家人自己要齐齐整整咁样一齐食嘅。

你哋好好奇我哋啲咩私生活㗎係咪係呀，佢今晚有大有细㗎，坐埋一台㗎。小白同学话：百万今晚回应翻一首歌俾阿莫总啊，郑霆锋嘅《游乐场》，《蒸发别来无恙香水》，四选一都冇选中啊！霆锋个歌已经跑出嚟啦，小朋友才做选择，成年人我都要啊！转紧出嚟嘅系叮当翻唱张雨生嘅《大海》。

听有朋友话咧，讲真啊，家下厅睇到你啊着红马甲啦，真系好出奇啊！今朝绿咗，我都唔敢再睇落去啦，估计都翻唔到红嘅，世事无绝对咯，只有真情趣。你下次唔敢真系睇嗰个直播，你就晚黑睇我哋呢个直播啊！最终你都会知道究竟当日个大盘系行成红定系绿噶。

全咧，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依家每晚瞓之前咧，都会听住龙门下盏嚟瞓个。听到龙少，原来亦都系信五行啊！我信五行嘅，我都唔知道啊。嗰啲咩五行欠丙啊，嗰啲我先知嘅啫。不过当然啊，其实咧，我有一个超能力啊，我合指一算就知道你哋绝大部分嘅朋友真系五行里边系缺金嘅吓。

听到的李克勤啊，大会堂演奏厅。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继续同我哋互动噶，佢话咧，诶，嗰位车友冇讲大话噶，朝早都有听阿坚少讲啊，我可以证明噶吓，坚少其实系想邀请啊，邀请你诶，睇下有冇可能一齐去演绎下女方嘅嗰啲歌系嘛。做翻下啲乜嘢专场演唱会，佢话女方嘅《流浪花》都好好听嘅。满堂女邂逅，轻轻我说笑，静静睡。

跟住阿朋友话啦，咁我都想听女方噶啦吓，播翻首求你讲清楚啊！最近有人爆改歌词，太搞笑啦！必须听翻个原版嚟平衡翻佢啊！有朋友话咧，坚翁应该唔止想邀请龙少嘅吓，我应该会邀请埋类似范总啊等等啊咁样，我哋就坐等啦，坐等邀请，然之后就起码有个机会睇下拒绝与否。我其实呢就讲真吓，即係喺呢个演艺方面嘅嗰个執着程度呢係冇佢哋咁强烈啊。

哎呀，我啲注意力咧就去咗啲红红绿绿嗰度，你哋见唔见到啊？我今日又着一件红色马甲啦嘛吓，红灯，着红色马甲嘅老灯啊，今日。

全名点知听歌咁简单，想点周杰伦的晴天。匿名嘅朋友话：我用时间忘记他，他用新欢代替我，无缝衔接是他的本事，念念不忘是我无能，那就祝他永远新欢不断，永远真心难求，最终一无所有，孤独终老。龙少，我想听郑秀文《你爱我爱不起》。

好，飞天猪王龙师，我今日带小朋友去警察博物馆参观啊！这是一个非常能吸引小朋友的地方，所以他好开心好满足，其实我也很开心。毛毛妈咪话又嚟撑场啊，只懒鬼多士佬又叫我帮佢点歌，我觉得歌库唔一定有啊。作词人讲真，我真係好耐冇听过，响下四群躲添啦。转紧出嚟，谢霆锋，哎呀，今晚出现咗第二次添，由洪明、黄大炜、黄宗元合唱嘅《我们这里还有鱼》。

万的粉丝点李荣浩嘅走走，系啦，车路为金沙岛等你。佢话为琐事纠缠系何故？为错的人煎熬是何苦？为执念困住自己又何必？看淡得失，放下执念，心放宽，不再自寻烦恼，安然过好往后每一天。晚上好，龙爷，点何故？何苦？何必？

0: 哇，啲姑娘话龙龙红红上线啦，终于都系啊，红色马甲啊。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就继续听歌互动啊！欢迎大家进入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或者系喺佛山街 A P P 同我哋实时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

0: 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8: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专心成个无辜啊！百万万首啊！点我的快乐时代送俾龙松同埋四群嘅大少、二少、三少、大奶奶、大少啦、二少啦、三少啦，仲有各位嘅姑仔啊！轻食主义永永话万首啊！龙少啊，点 Moonlight Shadow 啊！唔该，继续欢迎大家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或者喺佛山家 A P P 都可以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喺直播间里边话想点雨爱啊，有啲朋友话可唔可以点歌啊，有啲朋友都帮手答咗添啊，可以点嘅，但系未必播得到啊，因为其实每晚嘅时间都系非常之有限啊。人嘅有啲陈小姐话近排个脑好似装咗反诈 A P P 一样，所有甜言蜜语都听唔入去，想听。回不去的从前呢，转紧出嚟，李圣杰手放开。

巴道女王话龙叔我嚟啦，落雨冇得打波啦，点啊道嘅诗夜有冇得诗啊？二零话撑长龙笑啊，点红雀蜡回到最爱的那天俾所有龙粉。美帅1091话回听你前段时间嘅节目，龙总你话准备经历孩子中考的日子，忽然之间问下你哦，孩子晚修时会唔会亦都听你节目咧？佢冇机会啊，学校规定好严噶嘛。

甜甜 Kimi 话继续打卡撑场啊！今晚嘅晚餐，人生第一次食波士顿龙虾，好似你件衫咁红啊！哇，咁好伙食啊喂！可唔可以去吃餐？好正，睇到都～

张宇话：今个星期咧去河源见我的爱人啊，好痴呆，点翻首笨小孩。哇，你好多地方都有爱人噶、啊、毛毛妈咪话：哇，好似好耐冇听跪玻璃咯，咁咪得闲又跪下，得闲又播下，系嘛？你哋真系犯贱啊，真系啊！冇，听歌唔关事啊。转身成个无关话，百万，你系咪要集齐五件战衣变身啊？五星战队定恐龙战队啊？真系英伟啫，冇啊，来来去去就系红红绿绿啫吓、啊，即系通渠兄弟嘅嗰两件够噶啦有时啊露出大佬，有时露出细佬嗰件啊。好啦，八八八话先拒绝阿坚一次，唔系唔够型噶。即相当于嗰啲演唱会一定系嗰、那个礼节上系好啦啊，咁样呢个官方嘅时间就已经唱完啦，然之后就退场，跟住要等住大家嗌 encore 咁先再出翻场，咁先型噶话啊，大家都要遵循翻系嘛，咁我要先拒绝下佢先咯，唔好啦系嘛，咁啊吓、啊、结果我最怕佢拒绝第一次佢就哦咁啊咁算啦咁啊。喂，咁你唔系应该有第二次呓我嘅咩？冇，唔好意思咁啊！哎呀，阿培话龙兄啊，今晚心情状态几好，一直困扰嘅焦虑状况咧有所缓解，想听鱼蛋嘅《写给一个人》，可唔可以安排啊？

听到嘅女方，求你讲清楚。好多朋友话女方又翻红啦，又红又火啦，咁样啊。Susan 咧就话今日咧带细路去水上乐园玩，哇！今日其实都几高温，几晒下嘅。

匿名嘅朋友啊，有分享一个图啊，图上面写咗句话：会有那么一日，你也会放下今天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是认清，是放过，是释怀，也是无能为力。

得闲饮茶啊嘛，阿龙少啊，我第一次嚟打卡噶，真定假啊？你个名都熟熟地噶喎。中年守门员话夜看小龙啊，哦，君安李小龙乐园影咗相过嚟啊。微信用户话那一对秀恩爱是不是飞啦？好久冇听到狗粮系嘛？

听到系黄婉之版本，我真的受伤了，原唱是张学友。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我反而喜意听女方的老情歌，好似所有回忆都在度娓娓道来一样。

跟住有朋友话多谢龙龙今晚好听嘅歌，缓解咗中考放榜前嘅焦虑。听我说谢谢你。余生只想随心所欲，佢话老少，感觉你今晚系攞住我歌单嚟放歌嘅。匿名嘅朋友话：你是我睁开眼看不见，闭上眼又想念，戒不了的思念，也是我多一眼怕打扰，少一眼心不甘，一辈子的牵挂。我想起你，满眼是喜欢，可提起你，满心是遗憾。我也好想有个答案，怎样才能停止纠缠？

0: 听到嘅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
1: 这么近那么远，
0: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0: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讲越甜，
1: 越讲越甜，
2: 越讲越甜。
3: 郑聪，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一定得。
7: 呢家系民宿咯喎，大班人等我请啊！
8: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9: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到？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喂喂，各位老友，还有准备来广东旅游工作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紧急警报啊！喂吓，7月15日，大魔王要杀到广东啊！冇错，就系、是。入伏啊吓，嗱今年咧三伏天唔系讲笑啊，足足40日咁长嘅，咁啊中伏咧占咗20日，从7月15日一直咧要挨到8月23日，用广府话讲咧就系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嗱你想象下啦，你咧系一只包放喺个蒸笼入边。下面咧就烧住火，上面咧冚住个盖，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未来40日嘅写照啦。先讲翻一句经典嘅俗语先，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咁意思就系全年咧最冻就系三九天，最热咧就系三伏入面嘅中伏啊嘛。今年中伏咧系由7月25日去到8月13日，足足20日啊吓。嗱呢20日绝对系全年最攞命嘅时候嚟嘅。外省的朋友们可能就不知道啊，广东。这个时候的热不是普通热来的，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攻击啊！朝头早起身，你已经一身汗嘅啦，咁啊出街行几步咧，成个人就会湿鬼晒。翻到屋企，梗系第一时间跌开空调先啦吓。咁啊出完汗之后咧，又入翻去个冷气房，冻到打晒冷震，跟住就好容易大吉利是作感冒啊！你话呢、这个天气？边个顶得顺先得嘅？咁啊，上两集咧，我喺啲片入面咧都讲过嗰句俗语啦。咁啊，正如话斋，大暑小暑，有米都难煮啊。其实唔系冇米啊，有，但系真系热到唔想开炉咯。企喺个灶头前面，啲火一开，热浪系咁冚埋嚟。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熟咗一半啦。嗱，有首打油诗咧系咁嘅。有钱消暑放纵，空调雪柜任用，冇钱出街晒窿，中暑的我阴公啊嘛！嗱，你话系咪写晒我哋啲心声出嚟啊？讲到呢度咧，你可能想问，咁点算好啊？放心吓，咁啊，广府人咧喺呢个蒸笼入面咧生活咗大大话话都几百年啊，咁啊当然系有一套保命智慧喺度啦。第一招，三伏天救。所谓冬病夏治啊嘛，咁啊三伏天咧就系冬病夏治咧供应嘅最佳时期啊，咁啊广东好多街坊咧都会去做天灸驱散寒邪嘅，呢个就系广府人顺天时养身体嘅大智慧啦。第二招梗系煲靓汤啊，饮凉茶咁啦，冬瓜薏米汤、夏枯草茶、绿豆沙，清热解毒啊，去湿消暑。老火汤咧唔净止情怀嚟嘅，更加系对抗酷暑嘅武器添。第三招唔好同个天斗啊！老人家教落三伏天咧，尽量就唔好喺正午时分出街，要避开热头最猛嘅时候。运动啊，拣朝头早同埋晚黑啦，一早一晚，量力而为。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啊嘛。但系广东人话咧，心静之外都要识得叹，特别系叹冷气。总括而言啦，7月15日入伏在即啊，40日超长嘅桑拿咧即将上线嘅。咁但系广东人嘅智慧在于咧，热还热，日子都仲系要过嘅。而且咧，要过得有滋有味，至得煲汤、饮茶、吹水、叹世界。呢个咧就系我哋应对三伏天嘅四大终极武器。咁正所谓热在三伏，但系落亦都在三伏。嗱，只要你识得叹就 OK 啦。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嗱，如果觉得今日咧呢一个入伏倒计时嘅话题都斩鬼得嚟又实用嘅，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咧转发俾你身边嗰位怕热怕到癫咗嘅朋友啊！咁啊，等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嘛。下期再见，记得做好防暑措施啊！

0: 呢边啦，节目开头啦，听到嘅系杨千嬅嘅一首歌，歌名叫《继续努力》啊。咁啊，只要咧就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啦，大家都系共勉之啦。正如话斋，就真系嘅，系嘛？要努力啲先得噶，冇话即系啲胜利啊、啲嗰啲成功啊咁容易就可以到手嘅。我哋真系要努力啲先得咁样。呢啲都系细细个啦，就系长辈啦，都系咁教识我哋啦。我哋嘅老师都系咁教识我哋啦。其中有一种状态咧，喺粤语世界里边形容就话，宁愿系逆流而上都好。咁当然啦，呢件事系讲紧合情、合理、合法啦，即系情愿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停泊喺度等，喺度避风咁样。咁有个词咧就系讲呢件事啊。咁交俾杨聪啦，讲一讲开今日咧越讲越掂嘅头先。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逆水行舟就是指逆住水流的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重点在这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弯、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船停在避风港那里躲起身要好。这里呢好个弯就唔系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系我哋成日听到嘅弯车啊、弯船嘅意思，即系停船嘅意思啊。比如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喺舒适区当中。佢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同埋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呢、这个咧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咧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譬如你可以说，现在市道是不好，做生意很难，但是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啊！
2: 人民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4: 人民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冇错啊！今期我哋讲嘅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啊！留意呢个弯咧，就唔系话喂好过掟弯啊，讲紧弯系好似我哋日常生活会讲嘅。喂，等等我先，我去弯翻架车先。我弯完架车之后咧，我再嚟揾你啊！我转头俾电话你。我讲紧呢个弯咧，就系停泊咁样嘅意思。所以逆水行舟好过弯，咁讲紧咧就即系弯船啦，唔系弯车啦呢度啊。将只船停靠喺避风港，咁就系因为咧就唔敢去逆水，咁系唔好嘅。咁意思就话逆水行舟虽然会好吃力，但至少仲系向前行啊嘛。咁而你弯喺度，即系泊喺度嘅话咧，虽然好似好安全，但永远你都去唔到你要去嘅目的地。咁当然啦，讲紧嘅情况系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情愿逆水行舟，情愿逆流而上嘅意思。所以呢句俗语咧，表面讲紧系揸船，事实大家都感受到啦，就讲紧系人生，即系两种生存嘅姿态咧。第一就逆流而上，明知有阻力，但系仍然选择会用力，仍然选择会前进。咁第二种情况就系拍弯唔喐啦。就避开咗风浪，选择咗安逸，咁但个代价就系停滞不前啦，唔会成功。咁所以当人生遇到难关嘅时候，用埋啲讲，你会选择面对定还是系逃避咧？呢句俗语嘅答案咧就系面对，因为过弯唔系出路嚟啊，咁而逆水行舟先至系，加油！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逆水行舟好过弯。他强调的是，与其在等死，不如出去和暴风雨对抗一下。有一句说话是这样的，有信心未必会赢，但没有信心一定会输。你说出发会不会有好结果，边个都不知道，但是坐在原地只能够坐以待毙。将这句说话送给正在困难当中的你，来听陈百强《摘星》。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2: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阿太公
6: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听下节目先。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叠埋心水。呢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薯头薯脑，冇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但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粤。

0: 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0: 啦，听住啦，就刘德华嘅歌啊，咁啊粤语版嘅嗰一款啦，就大家应该都好熟啦。相反，可能就普通话版嘅呢一只啦，可能会少少少嘅。咁啊，无论你话爱情啊，或者系生活啊，其他方面咧，其实正如呢首歌嘅歌名所讲咁样啊，确实真系有时要揾啱咗方向，要绝不放弃。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啊，第一个词我哋啱先讲就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咁即系拣咗前进啦。咁啊，拣啱咗方向之后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咧，长辈都话俾我听话，方向啱咗都好。你唔好諗住呢就假手于人先得，仲係要亲力亲为呢先至可以真正成功嘅，咁样係咪好啦。咁关于呢一个搵啱咗方向之后要亲力亲为啦，粤语世界里面呢亦都有呢一句咁样嘅表述啦，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力不到不为财，字面的意思就是个人的精力和心思如果没有投入到位的话就不可以赚到钱了。引申的含义就是所有的财富积累必须要靠亲力亲为辛勤付出才得回来的。在商业的语境当中，它通常用来强调做生意不可以做甩手掌柜，必须要亲自地去跟进，又或者是监督投入到实际的劳动当中，如果不是的话不单止赚不到钱，还很容易会蚀本。同那句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意思差不多，但是更侧重于亲力亲为和管理到位。广东自古以来商贸发达，从事手工作坊到行商坐股，岭南文化都很强调务实和勤劳的。老一辈的生意人深知，无论是做大买卖定是做小生意，老细如果不亲自盯住货源账目和客情的话，生意很容易出纰漏的。所以就有了这一句力不到不为财的说话了，用来教育后人做生意必须要脚踏实地亲力亲为。譬如你可以说，虽然请了经理和伙计，但是力不到不为财，盘生意我都要日日看着才 OK 的。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系啊，咁啊要多谢一啲打紧卡嘅观众啦，希阳啦，手机尾数5265啦，何生啦，红茶啦，1577啦，呢位系三水小俊啦，再 Kiki 啦 ，Lover 啦，诗情画意啦 ，For Sick 啦，同埋就呢边打赏紧我冻柠茶酒奶嘅李贤，咁又好啊，冻柠茶酒奶，冻柠茶有乜鬼嘢奶酒啊？唔紧要，起码都有冻柠茶饮啦。咁刚刚讲嘅嗰个词咧，就叫做力不到不为财。我哋经常都讲啊，即系话自己开铺头请咗人，但系你绝对唔可以因为你做老细而完全放手。咁就例句都经常咁讲啦，话虽然请咗经理同埋伙计，但系咁力不到不为财，盘生意都要日日夹住，咁样先至得噶，知唔知啊？咁又或者话喂，劝啲后生仔啦，要脚踏实地啦。啲长辈都会教我哋话：喂，嗱，后生仔真系唔好成日谂住搵快钱，做生意嘅嘢咧，力不到不为财啊！咁咁，所以成日都会听到呢啲说话嘅。咁意思即系要落手落脚啦，咁先有饭食咁。咁正如啦，就长辈教落，啲银纸咧唔会自己咁样嚟嘅，咁佢只会行去嗰啲咧就愿意力到嘅人度。所以恭喜发财啊，各位！希望各位咧都可以啦，就力到财到啊！

我相信咧就叶振棠嘅呢一只《我来自潮州》嘅主题曲啦，应该系一啲都唔会陌生啦。咁除咗佢嘅版本啦，当然都好多人啦喺唔同嘅场合里边啦，每一次需要为自己啦、为他人去打打气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呢一首《胜利双手藏》嘅。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讲两个词啦。咁第一个就力不到不为财啊。我对唔住，第一个呢个第二个嚟嘅，第一个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先，即系拣啱咗个方向先。系明知道系逆水啊，但系喂，我都唔可以弯住喺度噶，我都要前进噶。所以逆水行舟好过弯，但系拣啱咗方向之后咧，都要落手落脚先得。都提翻自己要力度，咁先有才度。我啲留言就话好正啊，首歌咁。大家每次听到好有力量嘅歌啦，就唔会话因为佢好旧啊，以前嗰个 arrangement 做得唔够现代化，而影响咗佢真正内核嘅东西。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重。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力不到不为财，强调嘅系要亲力亲为，要时刻紧盯住你盘生意。正所谓一分耕耘。

希望大家都鍾意啦，就係今日我哋揀嚟嘅呢一隻雞公仔微彎彎啦，即係大人又好細路仔又好啦，肉麻啲講真係共勉之下。我哋廣府人啦，務實拼搏敢為人先。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咁講嘅，咁你可以簡簡單單好似今日嘅兩句俗語啦，你都可以發現到歌中嘅身影。逆水行舟好過彎，即係你只要仲喺度划船，就一定好過你淨係喺度戇居居泊住喺岸邊。再第二句嘅力不到不为财啦，即係讲明你只要力到咗，咁财呢自然就会慢慢向住你走过嚟啦。啱先呢就阿百事通都话斋啦，佢话有句说话叫做财来自有方。咁粤语就係用一隻咁嘅船仔啦，一对手啦，咁将呢种行动同埋執行嘅哲學啦讲得係生动全神入木三分。希望各位都可以啦，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入面啦，逆流而上，力到财到啊，加油啊，奋斗啊，各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都，人生已再没苦恼。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没有丑的女人，其实啦，一件事情嘅好与坏咧，总会系需要我哋去定义，而且呢种咧好经常都系出于我哋嘅主观性嘅定义，所以佢系好抑或坏，佢系丑抑或系靓咧，都系由我哋自己去判断。其实养育小朋友同样都系嘅，我哋见到小朋友呢一件事、呢个行为、呢句说话，究竟佢系好与坏咧，全凭我哋作为父母嘅呢个身份。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昨日晚上好滂沱嘅一个好猛烈嘅一场大雨，因为唔叫昨日晚上，因为今朝凌晨嘅时间。各位有冇感受得到啊？四点零钟嘅时候到啦，或者三点零啊吓。呢一个嘅滂沱大雨，哇，系可能好多人都会由此而吵醒。我咧就其中嘅一个啦。于是你会发现咧，今日出到嚟嘅时候啦。可能即系呢场大雨究竟咧会系点样样咧？即系佢嗰种嘅湿气嘅程度，可能亦都会令到我哋周围一啲嘅机器啦，或者一啲嘅东西咧，会有啲嘅滞后、滞后嘅反应。所以今朝都会颇为之受影响啊！咁但系终于系解决，所以你会发现，究竟佢系好事定系坏事咧？佢系丑定系靓咧？佢系上还是下，左还是右？其实好多时候，特别系你系作为我哋嘅家长嘅时候，我都会经常同大家讲就系、是，我哋眼前嘅一切有阵时我哋睇到未必为实嘅，我哋睇到小朋友咁样做，或者小朋友咧呢种咁样顶嘴嘅，佢唔听我话等等。特别咧而家好多青春期小朋友。中意将自己锁喺房间里边，系咪？于是我哋爸爸妈妈好经常就会灌嘢，就系、是、你唔听话啦，你唔同我沟通啦，系咪？拒绝沟通等等。但其实深一层内里嘅话俾我听。

0: 就是可能我们的相处方式要调整，要去改变，或者我提问的方式改变一下，嘿，原来他也会有再度的不同。好吗？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家长学堂，早上的7点到7点半钟陪着大家的上班路上。现在不叫上学路上了，因为大家都在放假当中了。展望今天白天佛山的天气，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60% 到 95%。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今天佛山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雨时能见度会比较低的，提醒你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的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也都具有滞后性，请你要注意防御。天气凉爽翻唔少啦，今日你会出门感受到呢一份嘅舒服吗？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噔噔噔噔，好重要嘅一件事要同大家讲嘅就系7月15号。今日7月15号啦，非常之特别嘅日子，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呢，即係係啦，呢个日子喺呢个月份嘅中，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揀日子嘅话通常都会系揀呢就係、是、一个月份嘅第一日啦，系咪？特别系啲嘅实施政策嘅开头，但係呢今日嘅呢份文件呢正式施行啦，就是、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咁呢个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呢、这个互动服务嘅咩嚟嘅呢，里面主要系讲到就系 AI 伴侣啦， AI 聊天嘅呢一个功能嘅问题。所以今日呢亦都系正式施行，我哋喺今日节目嘅后半段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而前半段非常之紧要嘅要同大家一起讲嘅就系、是、今日7月15号晏昼嘅15点亦都系正式呢就系、是、2026佛山中考嘅放榜时间。咁大家嘅信息呢将会通过就系由我哋招生办发送给大家的这个手机短信，第一波会是这个的。咁当然在昨日的招生办上线的时候也都会解答到，就是因为这个平台下发送信息的速度有限的，所以大家会陆续在3点开始就会收到这些相关的信息。咁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招生部门下，即、就是我们的招生办其实就不是3点开始发，他们是2点零钟就已经，因为他有一个信息的一个可能会有少少滞后性，大概他就差不多这样的时间，但3点后基本大家都可以收到这个讯息的了。咁仲有呢就係、是、话如果你嘅手机里面设置咗一啲拦截讯息嘅话呢，一定要认真睇睇你嘅拦截讯息啦，或者拦截嘅方式有冇一个调整，或者有冇内里嘅一啲情况下。咁大家都係要了解嘅。咁除此之外呢，大家亦都要去留意返，就话喺呢个讯息里面大家如果是都收不到的话呢，仲可以呢就是去进一步呢通过一个的手机短信啦，或者上到去呢就网站上面去了解详情。因为在里面呢就会是更准确一啲嘅。有时手机真係收不收到都唔紧要，最紧要都係以网上手机查，或者係上网上返去呢我哋呢一个嘅叫做电脑端下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咁进入呢个管理系统里面去查啦，呢、这个呢就是最实在啦，亦都系最准确的啦，咁所以就可以凭你嘅准考证咧，同埋查询密码就可以查询到噶啦。系啦，今日晏昼放榜啦，咁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对我哋嘅佛山学子。咁寻日啦，我哋佛山嘅招生部门咧亦都上线啦，为大家答疑解惑。今日节目当中咧，亦都系从中挑选部分嘅内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嗱，比如咧就话，如果你对成绩有疑问嘅话咧，可以喺7月16号嘅中午12点钟之前，带上准考证到初三就读嘅学校提出复查分数同埋书面申请。咁啊，市招办咧会统一组织专家进行复查嘅，复查咧只系核查成绩统计合成有冇错，答卷有冇漏评，素描准唔准确，唔涉及评分标准嘅宽严嘅问题嘅，咁就睇下有冇漏答啦，或者咧，因为咧，琴日喺上线嘅时候咧，我哋招商办嘅相关负责人亦都会提到，就话今次嘅试卷咧，唔系我哋所认为嘅，就系一个老师成张试卷咁样睇落嚟嘅，而系将我哋试卷里边咧分为多个模块，佢首先咧将我所有嘅试卷进行素描啦，然之后分为多个模块，然后咧就组织我哋嘅老师咧进行阅卷。咁今年咧亦都系增加咗阅卷老师啦。咁同埋咧，今年咧亦都会见到就分开5区，分开几个区啦，即系几个嘅 叫做阅卷区吓，同呢一个嘅我哋嘅即系啲行政区咧就即系主要咧就系分开呢个阅卷区嘅啫咁。咁所以咧亦都唔会话存在就系、是、顺德嘅老师净系改顺德嘅卷系嘛，高明嘅老师改高明嘅卷 ，no 唔系咁嘅，而系将佢哋全部打散晒。咁所以咧顺德区域嘅即系喺顺德嗰边顺德顺职大里边。组织嘅呢一班老师咧，佢哋只系负责就系、是、改卷嘅老师，就唔系话负责改边个区域或者边个模块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系了解翻而家改卷嘅一个情况啦。咁寻日招生办上线嘅时候，亦都会讲到。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就系、是、对呢个卷有啲咩疑问，因为佢系唔同嘅模块嘛，咁会唔会系计少模块或者点啊？咁所以对成绩咧，如果有非常之差距嘅疑问啦，比较异常嘅话，咁喺听日中午嘅12点钟之前，就去我哋原嚟就读嘅学校提出呢个复查分数嘅书面申请就可以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咁我亦都睇下啦，就係话我哋嘅即係喺今次招生办里面呢亦都会提出下有需要考生比如话返屋企老家嚟读书嘅咁。咁7月20号开始就可以登录中考信息管理系统下载本人嘅中考成绩嘅证明嘅 PDF 嘅文件。咁亦都系凭住呢一份嘅文件呢亦都可以返到喺高中期，即係如果高中要返到返乡下就读书啦，咁或者去其他地方读书啊，父母嘅一个搬迁啊等等，咁都可以系将你嘅成绩打印出嚟咧，去到咧就下一阶段嘅学习嘅证明里边啦。好啦，咁跟住咧就查分，即系呢个分数已经出咗嚟啦。咁大家就话，咁我录取咧，咁咩时候录取先最为之紧要系咪？咁所以咧，录取乜嘢时候开始咧？因为成绩要复查，都讲到啦，就系听日之前咧会提出呢个申请啦。咁所以听日之后咧都进行，就系16号嘅下昼开始啦，一直去到17号啦。咁亦都会系进行一个嘅成绩嘅分数嘅复查嘅。咁所以呢个阶段咧。就进入一个嘅就系复查阶段啦，核实嘅阶段，咁跟住啦，就18号开始就会正式进行呢个录取时间。咁你会发现咧，就系按我哋之前由我哋教育部门所提出嘅就系呢个中考嘅日程表啦，原计划系咪7月17号到18号系应该进行我哋嘅。中考成绩嘅放榜，咁但系而家咧，我哋放榜时间系7月15号，提前咗两日嘅时间，所以由此咧，我哋录取时间亦都会往前去褪，咁亦都会提前，所以7月18号到20号就会确定提前批第一批学校嘅录取标准，而且进行录取。咁呢个亦都系最为之受关注嘅呢一批吓，包括市一中等头部学校啦，会公布分数线。咁但系亦都提醒大家就话，我哋会公布即系7月18号，咁就应该系会公布第一批。同埋提前批嘅呢个录取分数线，咁之前我哋就话公布录取分数线系咪即系等于我就已经被录取？其实密密麻麻差唔多噶啦，就系、是、公布分数线咧，即系如果你过咗呢个分数线，基本就已经有呢个录取结果。咁但系都要讲明就话，公布分数线之后啦，招生学校仲需要进行阅档同埋提交审核呢啲工作嘅。咁考生系需要等学校完成呢个阅档同埋审核嘅流程，先可以查询到录取结果。咁一般咧就系当日晚啲嘅时候，或者第二日就可以查询到你自己个人嘅录取结果噶啦。咁喺呢度点解会出现就系话，仲系有一个嘅时间差嘅问题咧？咁就系因为咧喺学校进行阅档啦，同埋一个提交一个审核嘅时候，即系话佢会审核你嘅，即系话公布咗分数线之后，其实基本学校就会知道边个系进入我哋学校嘅一个篮框里边啦。咁于是咧学校就会对每一个学生嘅资料进行再一次嘅审核，会唔会有边啲学生咧系唔符合？呢个录取嘅资料啦，呢种咧几率唔高，但系总会有存在，所以会再次进行筛选，然之后通过审核。咁仲有学校要进行一个退档啊，或者一啲处理情况之下，佢哋要必须要写明具体嘅情况，而且进行就系教育部门嘅再一次审核之后啦，先至会有出现一啲嘅。调整嘅情况，咁呢个嘢，所以呢个时间就喺呢度啦，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时间差。咁好啦，咁第一批咧就系7月18号到20号，而7月21号到23号就会组织第二批学校进行网上录取，咁主要系面向区内招生嘅学校。 而7月24号到25号就会安排已经录取的考生去注册或者注销。是啦，今年会多了一个注销的工作。我们招生部门也会提醒，就是说今年新增这个注册和注销的环节，被录取的考生一定要关注录取学校的官网官微的公告，及时进行线上或者线下注册。是啦，今年会有这个线上的注册，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出了外啦，或者各方面的。咁当然啦，喺网上呢亦都会有呢个注册，即係话呢一个嘅学位里面你要一定要登记嘅咁。咁预期未注册嘅学位将会被笑同放弃，而且放弃之后係唔会再被安排补录。重要事情讲多次啦，原文同大家读一次，就係、是、我哋嘅考生一定要关注，就係学校嘅官网官微嘅公告，係咪你被录取咗嘅话一定要留意学校官网公告，就係、是、究竟乜嘢时候要进行注册，是线上注册啊，因为是线下注册。线下注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面对面是吗？去到学校进行注册。预期未注册的学位将视同放弃，而且放弃之后是不会再被安排补录的。所以提醒各位考生要注意，因为往年都曾经出现过是不记得这个的注册时间。人生大事咁重要，一定要留意返。好啦，咁呢一个呢係7月24号到25号之间安排嘅事情。所以呢段时间其实奉劝各位，暂时呢个7月24到25呢就减少外出啦，好唔好啊？咁7月26到27号呢就会进行普通高中嘅征集志愿同埋补录。咁呢个係考生入读普通高中的最后机会，如果没有补录的考生呢，就在前期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补录的机会了。而7月28号到30号就会组织第三批的学校进行网上录取。咁第三批就主要包括就中职同埋技工学校。咁呢个时间点呢亦都发布咗喺我哋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嘅视频当中。喺寻日呢亦都发布咗整体嘅录取嘅安排。包括系乜嘢里面呢就会有呢一个嘅图片已经系安排咗。嗱，今日系点样做啊，听日点样做啊，咁亦都具体呢系有一个清单嘅。咁除此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佛山教育局嘅呢一个佛山教育呢一个嘅微信视频号，喺寻日咧都系好详细发布咗具体呢一日呢个批次系点样去进行嘅，咁大家都可以系去详细浏览，甚至系可以直情截图落嚟提醒自己，啊边日系做啲咩事，边日咧呢个进度又去到边度咧，起码我知道先啦，心中有数先至系最紧要嘅。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我哋嘅家长学堂，早上7点到7点半钟陪住大家嘅。哇，见到咧就是、HWL 啦，一早咧就打卡早晨，好靓嘅风景相，多谢晒你，星哥早晨啊！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一早咧已经喺我哋嘅直播间喺佛山家 A P P 里边咧就同大家喺度打卡啦。咁啊，一生所爱，哇吓，见到影到张相啦，真系嗱，落完雨有阵时都几舒服下嘅。今朝大家出门会唔会觉得特别之凉爽咧？啊，咁啊，见到大家都喺度打卡啦，咁啊有番禺 M J 啦 ，Uncle Ben 啊，喺爱运动的小英子早晨啦、啊，女人41至。早晨啊，各位早晨早晨，咁见到大家都已经喺度陆续打卡当中啦，亦都欢迎你啦，喺路上见到靓丽嘅风景啦，或者有啲点样疑问嘅话，亦都可以去到佛山街 A P P 啦，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互动交流。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见到我哋嘅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 大家咧都会系喺度咧一早打招呼啦，海哥早晨啊，各位早晨啊，见到喵喵早晨啊，行善早晨，哇呢排你好勤力、啊，早上唔使送小朋友，哎，仲有稻草人啦、啊，仲有宁静致远嘅各位早晨啊，机车王哥，大家早晨啦、啊，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今日同大家关注咧第一个咧就系今日下昼中考放榜啦，各位嘅爸爸妈妈们吓，就要话中考生嘅学子咧就系一个比较紧要嘅时刻啦，嗯，当然啦，对于初二嘅学生系、哦、初。初二的学生都是要留意一下，因为有生物和这个地理的考试的结果也都是放榜了，大家可以留意这个时间。哎呀，再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嗯，因为近段时间我自己都会收到这些这样的即诈骗的信息，就告诉你你中考成绩放榜了，出来了，叫你点击某一个链接，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链接是我们教育部门发布的，这些就基本是不会带链接的，还有不会告诉你放

0: 榜啦，你点击咧系唔会嘅，直接会将呢个成绩直接吹到你手机上边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留神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另外也提提你啦，就今日开始咧就会系正式施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嗱，呢部法规咧系由国家网信办、法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咧联合发布嘅。咁啊，今日咧就正式去生效。咁亦都系我哋国内首个针对 AI 情感陪伴嘅专项新规，彻底终结咗 AI 虚拟陪伴嘅呢种野蛮生长嘅时代。咁 AI 拟人化嘅互动服务啦，其实就系话佢可以同人倾偈、陪伴，甚至是谈恋爱都是可以的。咁呢一份嘅正式实施嘅暂行办法系咪话一禁了之咧 ？No， 佢唔系话要禁止，而系对佢进行更规，即系更嘅服务管理，即系话更规范嘅管理。当然啦，呢份办法里面亦都有禁止嘅内容。禁止咩呢？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嘅虚拟亲密关系嘅服务。向不满40周岁嘅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嘅互动服务。必须要征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嘅书面同意，而且会强制开启青少年嘅模式。咁仲有不得通过连续聊天满2小时嘅方式嚟诱导用户充值。哦，即系话连续倾2个钟头嘅话咧，你就会有啲乜嘢嘅金币奖俾你吓，等等吓，呢啲系唔可以嘅。AI 不得刻意制造情感依赖。咁目前咧，主流平台已经系提前整改咗呢个高风险嘅功能噶啦，亦都系下架咗未合规嘅产品，例如一啲大厂吓，比如豆包 A P P 啦，今日亦都正式下线佢嘅智能体功能啦。而千问 A P P 嘅智能体功能啦，同埋服务亦都系今日正式下线嘅。咁例如咧，就话好似系腾讯嘅元宝咧，喺6月份亦都进行咗调整，所以几间嘅大厂咧，其实亦都赶喺新规生效之前集体选择咗下架。咁之前大家就话下架系咪真唔用啊？亦都唔系，咁佢只不过系将佢哋一啲嘅功能转移到去一啲其他嘅 A P P 当中去使用，亦都令到佢更加之规范啦，亦都系规范咗注册人嘅，即系话乜嘢人注册啊，佢嘅条件系咩啊，必须要实名制啊，等等呢啲，咁所以亦都会系进行咗相关嘅规定，所以提醒大家要了解翻呢一个内容，同埋亦都系喺度保护紧我哋嘅未成年人。当然，喺我节目当中应该系一而再而三，今次系第三次去提。提到咗呢种嘅AI 虚拟嘅网络伴侣啦，情感依赖呢个问题，咁所以之前我话啱啱睇呢份文件嘅时候，都会觉得吓咁神奇嘅，系咪？即系咁，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吓咩虚拟伴侣呢样嘢咩咁。嗱，到今日啦，再去提醒嘅时候，相信大家都会提高呢一个留意，咁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小朋友，因为而家其实一啲嘅软件佢系用咗唔同嘅方式同埋身份去诱导嘅。咁其实我亦都系睇咗呢份文件，我先发现哦，原来呢样嘢我哋真系要留多个心。其实包括我哋使用呢、这个豆 A P P 啦，同埋呢个千 A P P 嘅时候，你都会发现其实佢喺里面呢，即系比如你话我心情唔好啊，系咪啊？佢都会有一啲嘅怎么样啊，系嘛，亲爱的宝贝啊，你怎么样啊？什么你心情不好？即系佢系的确系会提供咗一啲嘅部分嘅情感支持吓，甚至他会比人更懂人。但系实际上当中咧，其实里边如果当佢使用到一啲嘅聊天技巧嘅时候，的确亦都会产生咗就系刻意去制造嘅一种情感依赖。所以喺呢个当中咧，作为我哋家长可以点做咧？第一个就要主动了解我哋小朋友究竟佢有冇使用啲点样样嘅 A P P 咧？而啲 A P P 你又知唔知道系？乜嘢嘢呢？我断估下各位家长，如果我哋小朋友佢本身系有一部手机嘅话，不妨去留意一下佢手机里面装载咗一啲点样嘅软件，一啲 A P P， 有啲 A P P 甚至连你都真系未必知道嘅，所以呢、这个亦都要留意。第二咧就系、同小朋友倾倾下虚拟世界嘅边界，唔好一上嚟就话俾佢听话，你唔可以做，你唔可以咁，唔可以咁，而系话俾佢知同 A I 倾偈的确系几好玩嘅，但系 A I 佢唔系真人，佢唔会真系关心你， 如果你遇到烦恼，应该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真正的朋友，让小朋友去明白真实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才是最为之重要。我们都说在 AI 时代，人最重要的是哪些的，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这些最基本的能力。

0: 咁第三个咧就系、提醒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一啲嘅诈骗信息，或者系刚才所讲到嘅，就话你要满足乜嘢条件，你就可以获取一啲点样金币同埋奖励啊等等。就喺呢个虚拟世界里边，呢种嘅奖励方式是否合乎逻辑？好嘛，咁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就係、是、留意返呢一个嘅生效，就係呢一个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咁而家呢亦都专门呢有一啲 APP 呢，其实佢亦都会针对返就我哋所谓嘅情感需求啦，老人陪伴啦，呢啲嘅 APP 亦都有新嘅开发。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当然佢嘅服务会更加之规范化。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呢亦都会嚟到呢度啦，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1: 早上七点半。

0: 服务声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早晨啊，各位，睇睇咧而家嘅路面情况。收到缓慢路段会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嘅。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而家咧江门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靠近，预计今日白天高明区有强降水，伴有雷电。高明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你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南海里水大埔大道、佛岗高速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口封闭咗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建议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周边道路，工期咧会持续去到8月底嘅，敬请留意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Hello， 早晨啦，又到咗7:30嘅时间吓。
6: 准时健康七点半开启你的健康一天，从早晨开始。已经正式放暑假啦，咁所以咧都简单咁同大家告个假，因为跟住嚟呢三日咧，我哋节目咧系会以录播嘅形式播出嘅，咁我都要放一放暑假先，因为已经正式入伏啦。今日系啦，7月15号正式入伏，今年嘅三伏天依然系有40日，亦都系好长嘅一个三伏天啊！从7月15号一直去到8月23号。就预咗吓呢几十日里面啦吓、啊，我哋嗰种热嘅感觉咧，又会即系翻嚟覆去吓、啊，上上落落啊，心情咧跟随住呢啲咁嘅天气咧就上上落落，所以应该要更多咁俾大家啲舒心嘅方式。我率先拣咗去玩先吓、啊，去玩系会令人开心好多嘅，而且喺假期里面啦，的确吓咁啊，小朋友你话喺屋企整个假期，你唔俾佢安排一啲嘅活动咧？咁又好似有啲难消费佢嘅精力啊！其次最紧要乜嘢咧？我觉得仲系可以俾佢离开一下原本嘅环境，因为你唔系话净系出去旅游系去玩啊！好多时候咧，当小朋友渐长，你会慢慢地可以逐渐安排一啲任务俾小朋友，譬如话叫佢做攻略啦，从酒店到佢想去嘅目的地。点样样系更加便捷吓，更加性价比高。然之后嗰个城市有啲咩特色食物，喺边条街啊，边间铺嘅评分比较高，仲有唔同嘅打卡点啊，旅游景点啊，点样去嗱？真系两三日时间，你叫佢安排，佢都可以慢慢谂。而且咧，我觉得都几好锻炼小朋友嘅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嘅。虽然到最后咧，可能你仲会调整啦，咁但我都唔紧要吓。我觉得呢种都系旅行嘅意义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个假期，假如自由行嘅话，咁你就梗系要俾一啲锻炼机会佢啦。咁但系你话小朋友仲系比较细嘅话，你话、哦、我做唔到呢啲，佢咁细个，到最后咪我头痕咯。咁咪跟团游咯，系咪？我哋佛系玩家喺暑期里面咁多线路吓，系啦，我都仲。有一团7月27号出发噶，去闽粤啦、福建、广东两省联游吓，会去到嘅泉州啦、福州啦、广东就汕头啦，呢几个都系好有文化历史味道嘅城市嚟嘅吓。嗱，泉州就世遗之城啦吓，成个城市咧有22处嘅位置都系一啲文化遗产嚟嘅。咁吓汕头就唔使讲啦吓，今年嘅《给阿嫲的情书》，我哋去同款打卡地，又感受下电影里面嗰种风光啊，吓呢、这个美人啊。有感受下电影里面嘅嗰种风情啊，吓同埋嗰种味道啊，咁所以咧呢一条线路啊，今次仲会特登去到咧其他旅行社可能唔一定安排得到嘅，会去参观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咧系国内呢个绿色新能源发展巨头，咁所以咧我觉得唔单止系小朋友，可能爸爸都感兴趣。所以呢条咧系一条非常之适合亲子游嘅线路，我哋食得又好，住得又好，帮你安排好晒，咁啊唔使谂啦。啊，所以而家仲可以报名吓，揸紧时间啊，期待同大家一齐出发。系啦，咁啊呢几日啦吓，天气好热啦，上两日啊，但系终于降咗温啦，落咗雨。喺入伏嘅时候终于降温，都算系松咗口气咁，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做好，睇住天气变化，然之后防暑啦、防晒啦、防雨啦。成个三伏天可能都有咁嘅天气，因为仲有台风嘅台风嘅生成，所以大家希望即系及时留意天气变化啦。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健康七点半同大家分享咩话题呢？当然系同我哋三伏天有关啦。今日入伏、哦，提醒各位，而家可以排队去贴天灸啦。
7: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6: 三伏天点解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就话，诶，我要去贴天灸咧吓。寻日咧都简单咁介绍过嘅，系因为咧三伏时节啦吓，自然界阳气充沛，人体毛孔舒张啦，咁啊全身咧血液循环嘅速度都会加快嘅，所以系调理吓内湿内寒嘅一个最佳时机。咁所以咧呢啲时候咧吓，通过一啲新热类嘅中药贴敷啊，喺呢个穴位嘅。即系表面啦，然之后药物透过皮肤渗透肌理，可以精准咁去帮你驱散体内嗰啲啊沉积已久嘅寒气啊、湿邪啊，吓帮你补充人体嘅阳气。咁寻日咧，我哋专家咧讲咗啦吓，咁啊三伏，我哋之前已经有呢个提前伏啦。咁如果大家提前伏错过咗，今日系初伏，跟住中伏，仲有末伏吓，仲有呢一个嘅加强伏，跟住落嚟咧，我哋每一伏咧都会适时咁提醒大家吓，唔系喺贴伏嘅当日或者提醒日咧都会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年系有贴天灸嘅打算嘅话咧，咁就希望大家每一伏都揸紧呢个时间啦吓。咁当然吓，我哋医生都讲咗啦，假如你错过咗今日。 听日仲系可以去贴嘅。只要你唔系话即系相隔嘅时间错峰得太夸张嘅话，我哋仲系可以坚持贴。因为坚持贴嘅话咧，你可能今年冬天唔一定可以马上感受到贴咗呢个天灸之后嘅变化，但系你贴三年，医生讲啦，三年其实算系一个我哋所谓嘅疗程咁样啦。当你贴三年之后咧，你会有比较明显嘅感受嘅吓，贵在坚持啊嘛。嗱，咁啊，既然寻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点解要贴天灸啦吓，仲有贴天灸啲咩注意嘅事项啦，今日就要同大家讲啦，特别系针对嗰啲今日去贴天灸，贴完之后咪有好多问题嘅吓，可唔可以冲凉啊？系咪次次都会问医生啊？仲有贴完之后又可唔可以通过一啲食疗嘅配方，帮大家再巩固一下，甚至乎加强下呢个效力呢？仲有专门针对小朋友究竟可唔可以贴，几岁可以贴，同埋小朋友贴敷嗰啲药物咧又会唔会有唔同啊？呢啲应该系好多朋友想关心嘅话题啦。所以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咧有嚟自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副主任中医师，有黄忠良黄医生，继续同大家讲讲三伏天贴天灸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好关键啊！今日阿黄医生仲带嚟咗呢个同天灸可以搭配得上嘅食疗配方，大家记得认真听啦。
3: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6: 嘉宾继续会是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中医师黄忠良黄医生的。嗱，我想问下黄医生啦，喺寻日咧，佢提到过一个好关键嘅喺贴天灸之前嘅准备嘅问题，一就系衣着方面啊，就尽量唔好着连衣裙啦，特别提醒女仔啊，唔好着一啲紧身衫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嗰啲穴位咧我自己去贴过咧，即系如果系想疏通下呢一个嘅脾胃啊嗰啲咧，可能都会喺即系大概系呢个心口左右嘅位置嘅，咁所以如果你着连衣裙嘅话咧，要撩起去贴就有啲尴尬啦吓，尽量就宽松啲嘅，同埋咧一啲可以容易系做一件外套里面一件背心仔咁样咧，可能就会方便啲吓，尽量，其实就唔好尽量啦，唔好着连衣裙啊！今日出门之前嘅你唔好着连衣裙。咁另外咧都有提到就系话建议喺贴天灸之前咧就食早餐。话而家呢个钟数其实开始，大家都如果真系去贴嘅话，系咪都开始准备去医院排队啦？因为大家都认为话朝早系阳气最盛嘅时候，你既然入伏嘅话咧，我就要拣最好嘅时辰，系咪都系咁样样噶？但系老实讲，七八点得闲嘅，可能就话去贴天灸啦。咁但系有好多时候七八点亦都系上班高峰嚟嘅，要上班嘅嗰班朋友，佢早上嚟唔切啊，我中午去啊。或者傍晚落班先有时间去嘅，又得唔得呢？甚至乎嗱，而家听到节目嘅朋友先醒起，哇！今日原来入伏，我完全唔记得咗呢件事，但我今日又安排满晒，我听日或者后日错峰一两日咁去，又得唔得呢？嗱，呢啲都系大家好关心嘅问题啦，先问下黄医生先。
8: 其实是可以的，我哋讲嘅三伏天咧，佢系一个持续嘅一个时间，即系譬如话初伏到中伏。中伏到末伏，佢有十日嘅时间，咁其实你喺呢个时间段里面去进行呢个三伏天灸呢都系可以嘅。只不过我哋定嗰个时间就刚好系入伏嘅嗰一日，譬如话我哋7月15号系初伏嘅入伏嘅第一日，咁我哋就喺嗰一日就开始贴咁样嘅意思。唔系话你错过咗7月15号呢一日呢，其他时间贴就唔得咁样，系啦。
6: 咁我就想问啦，贴完之后咧吓，嗱，贴之前嘅准备啱先提咗啦吓，贴完之后又有冇话翻屋企唔？

0: 唔可以冲凉啊，唔好吹空调，贴完之后翻屋企有冇一啲注意事项相应地要提醒嘅咧？
1: 呢个系要嘅，因为贴完之后咧，我哋就尽量就唔好话直吹风扇同埋空调啦，系啦。咁贴完之后咧，建议就系最好4-6个钟之后先至好冲凉啦，都唔好冲嗰啲冻水凉，都系冲啲温水咯。因为每个医院嘅药物会唔一样啦，咁好似佛山市中医院咁，我哋就建议成人嘅话咧，就通常贴30分钟到1个钟度。咁小朋友呢就20分钟到30分钟度，如果觉得嗰、那个即系贴嘅部位啊比较灼痛呢，觉得忍受唔到呢，就应该即刻搣落嚟，就唔好话死顶。有啲人会觉得贴得越耐越好，咁但係唔係嘅，我哋唔係咁样讲嘅。同埋呢，每个医院嘅药物可能会有啲唔一样，有啲医院可能会建议群众会贴耐啲，所以就要根据每个医院嘅药物去定嗰个贴嘅时间。
0: 嗯，先提及到啦，有初伏、中伏、末伏啊。今年嘅初伏啊，7月15号啦。因为我之前真系有试过，我本来已经去贴咗初伏噶啦，但喺末伏嘅嗰段时间，突然之间通知我出差，咁即系变咗我就贴唔够3次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咧贴完一次，佢就真系唔记得咗，因为佢就属于嗰种初哥或者系即系感兴趣就想体验一下。嗱，初伏、中伏、末伏，如果我只系贴咗一伏，其他时间都冇贴到嘅话，会唔会影响效果噶？
1: 我哋呢就係咁樣講嘅，單次貼一次呢都會有一定嘅散寒嘅作用同埋一啲調理嘅作用，咁但係呢嗰個效果可能就會比較短暫，即係可能持續嘅時間3-5日或者係比較短嘅時間，所以呢我哋建議都係嗰個三伏天呢，你想真係睇到一個比較好嘅療效呢，就係、是、建議就係、是每一伏都嚟貼，咁呢就堅持3年左右，就係、是、一個算係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療程，咁樣呢就可以達到一個長期穩定嘅一個效果。
0: 盡力堅持啊，3伏都貼，然之後堅持3年係一個比較理想可以睇到效果嘅療程嚇，呢、這個好清晰嘅時間啦。咁喺天灸期間，我哋又可唔可以再通過啲飲食啦？我呢邊貼完天灸，我翻屋企又可能準備啲藥膳。嶺南地區我哋廣東人好中意通過食療嘅嚇，咁而且我知道中醫院咧都經常俾好多食療配方大家，咁所以我都想請啊黃醫生都直接有冇啲咩食療嘅配方啊，可以鞏固翻我哋貼咗天灸嘅效果，推薦嘅食譜有啲乜嘢喺呢段期間？
1: 喺呢段期間咧，我哋都唔建議食一啲太寒涼嘅嘢啦，譬如話一啲西瓜啊，或者啲冷飲啲瓜果，或者啲辛辣刺激嘅食物，我哋唔建議去食嘅。咁至中醫院咁，我哋有開咗一個茶飲嘅，係一個黃芪薑棗茶。天灸嘅時候，我哋而家都會開埋俾嗰啲者，咁就當日飲噶啦，係啊，即係就好方便一個茶包咁樣嘅。佢就係黃芪、紅棗同埋枸杞，叫啲病人就翻去就好似揾個養生壺咁樣就沖開佢，煮滾佢，咁樣就可以飲啦，就當茶咁樣飲，係啊。
0: 嗯，嗱呢個如果去中醫院貼天灸朋友咧，就可以直接開埋。假如喺屋企嘅話，你可以自己根據啊黃醫生嘅呢一個配方，自己煲嚟飲，其實整個三伏天都啱用嘅喎。
1: 系啊，咁仲有呢我哋譬如话啲汤呢，汤水咁样呢，我哋可以煲一个茯苓薏米六合汤啦，系啊，用茯苓15克，薏米30克，老鸭就半隻到一隻度，咁跟住呢就加少少姜，加个3-5片姜，咁样就煲1.5个钟左右呢，三伏天呢利湿啦，同埋一个温阳嘅一个作用嘅，咁就都比较适合天灸嘅人群去饮嘅呢个汤。仲有就是一个赤椒豆山药粥咯，这个都啱一啲脾胃虚弱嘅一啲患者嘅，咁佢主要係一个赤椒豆30克，淮山50克，大米50克，煲到嗰啲米烂咗咁样就可以食㗎啦。咁佢个作用呢主要係一个补脾肾啦，利湿脾嘅。因为夏天都係一个暑湿比较多嘅一个季节，咁我哋用呢个粥呢可以做到一个健脾呀利湿嘅一个作用。
0: 咁跟住落嚟呢就仲有一啲听众佢一啲比较常问嘅问题。譬如话小朋友贴天灸安唔安全。我记得啱先黄医生有讲过好几个年龄段，唔同嘅年龄段其实都有注意事项嘅。
1: 我哋建议呢就係2岁以上嘅小朋友呢就可以去进行呢个天灸㗎啦。咁2岁以下嘅婴幼儿呢，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同埋佢可能唔係好配合，所以呢就我哋就唔建议嚟贴天灸。2岁以上小朋友都可以嘅。
0: 如果冇办法全程三伏或者係提前伏啊、末伏啊、加强伏呢啲都全程嚟贴嘅话，我错峰去贴天灸有冇效果？
1: 有一定嘅效果，但係呢效果嗰个持续时间呢就唔会话好长。
0: 可以贴，尽量坚持都系准时贴。咁、如果有啲朋友贴敷完之后啊，皮肤可能会留有啲色素啊，甚至乎有啲会轻微有起水泡噶。喺咁嘅情况底下，需唔需要特殊处理啊？
1: 如果系一啲小嘅水泡咧，我哋可以用一啲萬花油啊，或者紅花油啊，去涂下佢就 OK 啦。咁如果系一啲比较大嘅水泡咧，咁我哋就建议大家都是去医院处理，因为就怕大家不知道怎样处理呢会引起一个感染的。
0: 其实天灸在贴的同时呢，有些朋友平时养生会做开艾灸的。可不可以我又贴天灸，但是这段时间我又继续做我的艾灸啊、刮痧啊这些这样的理疗方法，可不可以一起去进行呢？
1: 我哋建议天灸嘅时候呢，就可以暂时唔需要做呢、这个艾灸，因为我哋嘅本身天灸嘅药物已经系一个新温、新热同埋一啲走串嘅一个药物，佢直接通过皮肤呢就可以达到我哋体内嘅一个脏腑啊、经络啊，咁样就可以已经达到一个驱寒啦、振奋阳气嘅作用嘅。咁就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将其他的一些疗法先去暂缓一下，那我们过完之后可以再继续用我们艾灸啊其他的一些治疗去进行。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身体唔舒服啊，唔好顶硬上，亦都唔好自己买药乱咁食。出现持续嘅唔舒服，记得及时睇医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先能够避免小病变大病。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嗱，讲到三伏天啦，喺今个周末我哋都有福利送俾大家吓，就喺佛山荔枝汇广场啊，我哋为大家送上一站式嘅惠民养生服务，呢个系一场融合传统中医仲有智能科技嘅养生集市，从七月嘅17号星期五到19号吓，每日嘅上昼10点到傍晚6点，呢、这个市集方面啦，由荔枝汇广场主办啦，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协办、市建筑中心、市四医院同埋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还有多家本土的养生品牌都会在场，涵盖有名医义诊、AI 智能中医问诊、非维特式理疗、药食养生市集，无论是那些经常坐着不动的上班族，那些体寒、体虚的中老年街坊，还有热衷养生的市民，都欢迎大家过来给我们的中医师帮你的体质做下测评，体验一下三伏天的专属理疗，现场还有很多实用贴士带给你，有养生需求的朋友不妨前往打卡，有着数的，记住是今个星期五到星期日在佛山荔枝汇广场。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倾倾老人家每日都出门行下，对于预防大脑功能嘅退化系咪有帮助嘅咧？
4: 唔该，系有帮助啦，因为有研究发现，规律嘅有氧运动系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亦都能够为我哋嘅大脑提供充足嘅氧气同埋营养，同时能够促进我哋嘅神经细胞之间嘅连接噶。郑医生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大约30分钟以上嘅中等强度运动。而话快奏啦、跳舞啦，或者打太极，而运动嘅时候心跳微微加快，呼吸稍有加深，但系又能够交谈就最为适宜噶啦。运动关键在于坚持。咁如果老人家有慢性嘅疾病，

0: 建议就是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制定合适的个体方案就更加好了。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3: 系啦，咁我哋咧亦都将我哋今期嘅节目咧整理成文字啊，咁啊大家如果你话斋听唔过瘾或者斋听记唔住，一你可以喺佛山家花生板块继续收听节目重温啦，当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我哋嘅健康板块方面将我哋呢篇嘅稿件啦可以认认真真咁样睇下，里面啦吓阿黄医生所介绍嗰啲药膳嘅配方咧已经系好清楚咁标咗俾大家噶啦，可以跟住整啊，今日贴完天灸跟住去买餸，今晚就可以上台噶啦。咁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嘅药膳搭配跟住仲有吓，咁啊啱先讲嘅就系天灸方面啦，希望可以即系巩固呢个疗效啊，甚至乎可以加强佢嘅功效啊，咁啊可以通过啲饮食搭配啦。咁其实嚟到入伏啦吓，今年我哋嘅正气果黄皮系咪都食得差唔多啦？已经，我已经好少见到市场上有啦。即系假如咧而家仲可以买到黄皮果嘅话咧，今日我哋再请另一位营养中医师同大家分享黄皮嘅一道消暑美食。呢、这个系唔系食嘅，系饮嘅。系啦，佢除咗黄皮之外，仲有一隻皮啊，所以加埋咧系双皮，唔系双皮奶，系陈皮再加黄皮啊，佢可以带到俾我哋消暑嘅功效。嗱、啊，呢一壶茶咧，亦都系好啱喺呢一个夏天，特别三伏天咁热嘅天气底下消消暑。咁至于点整啊，同埋呢两种黄金食材搭配起身，可以起到乜嘢效果呢？我哋就继续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营养科嘅主任营养师陈彩芳医生，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款嘅陈皮黄皮消暑茶，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5: 有啲黄皮十粒八粒，哦，又系都系去晒核。咁啊，放少少陈皮喺度，放一瓣咁多，系咪？咁啊，加埋啲甘草，然后搵水煲一煲，即系话滚一滚之后咧，就浸泡个十零二十分钟，咁啊 OK 啦，好简单啫。其实呢啲嘢喺夏天自己整一整嚟饮咧，就真系好过你出去买饮料，因为咧又健康，自己整嘅放咩材料都知，而且咧饮得又好舒服，其实好简单嘅烹煮方法嚟嘅啫。
3: 而且你啱先讲嘅嗰个方法，其实而家好多办公室一族啊吓，佢都会有个类似养生壶咁样喺办公室或者喺自己嘅台面嘅啦。你只要有一个咁样嘅工具，即系佢只系比啱先嗰种即系黄皮水嘅话咧，佢就增加咗一道要煲嘅工序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个养生壶，好似啱先啊陈医生所讲啦，啊八粒十粒嘅呢个新鲜黄皮啊，加一瓣咁多嘅陈皮，咁啊甘草啦吓，然之后拣两三片啦，然之后就再搵水煲滚之后啊，咁你就一直喺度炆住佢，或者而家咪有嗰啲。即系所谓嘅保温嘅嗰个功能啊，你就一直坐住佢嘅话咧，饮嘅时候个水温又啱啱好啊，然之后咧又唔使好复杂啊，喺办公室嘅话就真系可以全天都饮一壶都差唔多啦，已经。
5: 估计会好好胃口。
3: 咁呢一个就啱先讲所讲，除咗好胃口之外，佢仲可以喺夏天嚟讲可以俾我哋带嚟点样好处咧？
5: 如果有啲湿热困脾啲症状嘅，比如胃口比较差啲啦，一个肚胀胀闷闷啦，或者痰有啲多啦，咁其实呢个效果唔错嘅。特别小朋友先，其实你带佢出去玩，佢饮咗呢啲茶之后，佢可能会晚黑食饭、中午食饭，佢好好胃口食嘢啦。
3: 嗱，呢个就消暑啦。咁仲有冇另外一啲嘅搭配，同样都可以起到差唔多，即系都系消暑啊、解暑咁样嘅效果咧？
5: 就系荷叶啦，俾啲新鲜嘅黄皮果，亦都系十粒八粒啦，就放少少西洋参啊，或者系嗰啲石壳啊咁样啊，一齐煲水，咁又系一种茶饮咯，应该讲系嘛？嗰啲西洋参咧，又有啲甘凉啊，同埋补气养阴生津嘅作用嘅。咁你加埋之后呢个效果可能会更加适合呢个时节，啲湿热比较犀利嘅人群饮用会比较好咯。
4: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924路况，
9: 早上各位，时间嚟到8:01啦，交通早高峰开始啦。雨水咧亦都开始啦，陪你赶路嘅，仲有准备要落嘅雨水或者系已经正在落嘅雨水啊！先提醒你天气情况先，受到沿海方向雷雨云团北台嘅靠近影响，预计未来1-3小时南海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时间雨势较大，并且会伴随住6级左右嘅阵风。上班嘅高峰期，请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并且咧要注意防御一啲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雷电嘅情况。好啦，咁啊落雨咧，大家都会更加谨慎，开得慢啲嘅，咁所以缓慢嘅路段咧都会陆续就有所增加嘅。现时已经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口位置往丹造、海白路的亚浩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方面桂江铁路桥的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都开始车多缓慢的了。其他路段尤其是主干道等等方面呢，都需要等多两转的，希望大家就比足耐性啦，同埋尽早咁样去出门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居然之家加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1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